0: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

0: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村村防火，户户平安。在乡镇农村，请不要集中使用大功率电器，不乱丢烟头，不随意焚烧秸秆、麦草、垃圾、树叶等杂物，注意用火用电安全。要勤开窗、勤通风，及时清楼道、清阳台、清屋面，关电源、关明火、关门窗，主动消除火灾隐患。
2: 出租车司机行车会车时不加塞儿、不抢道，能给咱们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3: 开吧，注意安全。
4: 我是一名私家车司机，在路上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呢，是咱们司机最基本的车德。
5: 哎，小朋友注意安全，你先过马路吧。
6: 哎呦，这信号灯怎么又要变颜色了？
7: 老大爷您别急，注意安全，慢慢过，等您过去啊，我们再过。
6: 谢谢，谢谢你包容我的慢。
8: 礼让斑马线，文明我点赞。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太子敖丙每去一趟陆地，回来龙宫就会问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2: 父王，龙是海鲜吗？
3: 啊，
2: 父王，我们跟驴是亲戚吗？
3: 为什么？
2: 我听人说天上龙肉，地下驴肉。父王，我听说鲤鱼跃龙门会变成龙。
3: 是啊。
2: 那我从另外一面跳过去，会不会变成鲤鱼？父王，父王。
3: 啊？
2: 呸！
3: 你放肆，怎么能朝父王吐口水？
2: 香吗？父王，你觉得我的龙涎香吗？
1: 当您的孩子围着您问十万个为什么的时候，请耐心解答，毕竟您是孩子长大成才的第一任老师。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933故事会。
3: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0: 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北京举行，毛泽东向世界宣布，一个新的国家从此诞生。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庆祝，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60年岁月沧桑，当年参加庆典的人大多已经作古，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已成追忆。今天，当我们回首往昔，那一张张鲜活的面孔，一段段动人的往事，却仍能带给我们最初的感动。那么，我们的故事应该从哪里说起？也许，应该从这面五星红旗说起。在这面旗帜的背后，究竟有多少不为人知的过往？我们的国旗为什么是五星红旗？升起一面五星红旗需要多少时间？这个数字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回首开国大典，今天播出第一集《国旗飘飘》，敬请关注。
1: 1949年10月1号下午3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现在由毛主席升国旗，毛主席就摁动了天安门城楼上那个电钮，五星红旗冉冉升起。这个时候，乐队齐奏《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同时呢，礼炮齐鸣28响。当时啊，参加过开国大典的人回忆，当这个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根据规定，现场呢参加集会游行的所有群众，这个五星红旗一升起的时候，手里早已准备好的国旗就在这个时候一下子全部打开，在这个之前是没有打开的。国旗升起来的时候，你准备好的这时候打开，这时候整个的现场啊，一片红彤彤、金灿灿，漂亮极了，非常的壮观。那么大家呢，对开国大典的这个镜头，应该讲是比较熟悉了。但是，你们要再仔细看一看，存放在中央档案馆里的钢丝录音的档案，你就会发现，还有一些细节，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了解的。因为在钢丝录音上，我们可以清楚地听到大会秘书长林伯渠他在宣布升国旗的时候，他的第一句是怎么讲的呢？是请毛主席升旗。显然这句话里边呢，因为很激动啊，丢了一个国旗的国，这当然很重要了。所以的话呢，很快就被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了，他就马上提醒，我们在钢丝录音那可以听到，哎，请毛主席升国旗，升国旗。这样来的话呢，林伯渠秘书长又大声宣布一声，请毛主席升国旗。这个时候呢，我们在钢丝录音上我们可以接着听，里边有什么呢？哎，说的升旗的机关在哪儿？在哪里？在哪里？你们知道吗？在哪里？这个时候的话呢，哎，有人告诉了，所以的话呢，随后电钮一摁，国旗升起来了。国旗升起来，升到顶端的时候，这时候毛泽东突然的大喊一声：“升得好！”这个录音带啊是非常的珍贵了，为什么呢？这个录音带它没有经过任何技术处理，这就使我们非常切实的感到这个录音带当时所传达的给我们的所有信息，人的心情非常的激动。那个时候啊，因为是现场直播的，所以当时这个情景已经随着无线电波传到海内外，传到全中国所有打开的收音机里边，大家都听得一清二楚。
0: 60年前的开国大典翻开了中国崭新的一页，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新中国从此有了自己的旗帜。国旗是一个国家的标志和象征，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面国旗是清朝的黄龙旗，在清政府被推翻后，黄龙旗被五色旗取代，随后又有了国民党时期的青天白日满地红。 1949年，在中华民族历经了无数的流血和牺牲之后，一个崭新的国家即将建立。新的国家需要新的旗帜，那么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究竟是怎样诞生的呢？
1: 那么在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以后，分组来处理这些筹备问题。当时这个第六小组呢，它是负责国旗国徽图案，还有呢国歌词谱确定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的话呢，当时就做出了一条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呢？是在全国范围内，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对吧，发挥大家的聪明才智来制定国旗国徽国歌。所以的话呢，就在各大报纸上发出了启事。这个启事是从7月份开始，7月到8月之间，在人民日报、在这个新民报等光明日报这一系列的报纸上刊出，连续刊登启事。只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是吧，中国的公民都可以向大会筹委会来投稿。但同时的话呢，也规定了一些评选的原则。那么你要设计这个国旗，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点，要有中国特征，那你就要体现出中国的地理、历史、文化、民族这些要素，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要有政权特征，也就是说要体现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政权特征。第三个的话呢，一定要简单明了，要一目了然，这就是国旗设计的三个基本原则。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国旗这个图案，这个要在全国人民，就是刚刚获得了解放的全国人民的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大家当时是奔走相告，互相鼓励啊，是吧，大家都问你设不设计，他们啊都带着当家作主的自豪，带着民族独立的激情，带着对未来生活美好生活的憧憬，来精心的来描绘自己心中的这面国旗。整个全国呀都是非常一片的那种热气腾腾。那么当然了，在他们中间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店员，有各个方面的人士，当然还有很多的民主人士了，还有教师了等等，学生了等等等等，都参加了国旗的设计。当时有一名战士，他是在战火硝烟的战场上面，是吧，他们呢就设计了三幅国旗的画面，而且呢向北京投了稿啊，他是当时叫北平了，向北平方面投了稿。所以呢通知发出去一个月以后，各地的那种应征稿件像雪片一样飞到北平来，是吧，每一天这筹备小组每一天都能收到100幅左右的这些图稿。那么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边，一直到了投稿截止的时候，有多少呢？是2992幅，这么多。那么这些图稿里边，有的呢是在这个鸡床笼笼的公鸡箱上面画的，有的呢是在挥汗如雨的稻田里边，有的是在炮火硝烟的战场上面，是吧，各种各样的，来自各个方面的，当然有的还来自海外，你像印度尼西亚呀，像马来西亚呀、朝鲜啊这些地方的，华侨也有很多的设计图稿，还有最远的像在北美的也有一些寄到国内来了。在这些设计者中间啊，年龄最大的是92岁，他们是饱经沧桑，年龄最小的呢只有9岁。在这些图稿里边，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么广泛的地域和民族里边，大规模的征集国旗图案，又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能够收集到这么多的应征稿件，这个在历史上，这个在国际上应该讲是一个奇迹了。
0: 1949年的这次征集活动在整个华人世界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一个新生的政权面向全民征集国旗国徽国歌，这在世界历史上也不多见。这不仅是人民民主的体现， 更是温暖人心的创举。当时来自各行业的群众积极参与。

0: 下，不少海外华人也热心参与，还有一些领导人也献上了自己的作品。那么，在这2000多幅应征稿件中，谁的作品会被选中呢？他的作品是不是我们今天的五星红旗呢？
1: 在上海有一个年轻人，实际上他是一个会计，当年就是30岁左右，这个人叫曾连松。他那几天啊，参加庆祝上海解放的群众游行，心里涌动了一股激情，一下在报纸上看见了，说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国旗图样。他这个人呢，他是从小喜欢美术的，而且画画画得很好，美术字写得也很好，他就暗暗下了决心，怎么着我这次啊，我也来参加一次，我也来设计一个投稿，我设计一个国旗图案，我要投到北平去。当时的话呢，这个天气是很热的，那是挥汗如雨，他家那房子只有10来平方米，他就待在那个房间里啊，天天的在那设计，只要一有休息的时间，他就到那儿开始设计，画了一张又一张又一张，也画了一张否定一张，画了一张否定一张，再画，接着画，有一天一直设计到后半夜呢，他就想出去走一走，他就把门一推，抬头一看，啊，漫天的星斗啊，漫天的星斗，他当时心里一动，他说一首歌曲里面唱到，他为人民谋幸福啊，他是人民大救星啊，是吧，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星星设计到国旗上去，这一点在他头脑中间已经开始渐渐的明晰起来，要把这个星星一定要设计到国旗上面。然后他又接着想，因为在这一年的话，在6月30号，毛主席发表了一个重要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这个《论人民民主专政》讲呢，新中国它是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那么什么是人民呢？当时的定义就是说，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些就组成了人民。哦，他这么一想，那我何不设计的这个图案是吧，一个大的五星，然后的话呢，我有4个小星，象征着就是组成人民的这个4个阶级、4个力量团结在党的周围，他就会有这么一个构思。然后呢，他就开始来试验，往上摆，这4个小星环绕着一个大星，感觉到呢真是红霞一片，而且这是这个用黄颜色，比如说黄颜色中华民族的颜色，然后呢红的旗，然后黄的颜色，这个的话呢也表明了中国的一些特征。什么特征呢？黄皮肤，黄种人，对不对？那么在这个情况呢，曾连松又苦苦构思，反复推销，说这5颗星在旗面上究竟应该怎么样去摆放，这个怎么摆放是最好。他一开始呢是把大星摆在中间，然后4个小星呢环绕着周围的，他感觉这样的话呢倒还挺稳重，是不是？但是画面显得有点局促，而中间是一个大星，上面是4个小星，有一点局促，那么怎么办？然后呢他就反复的不断的变换角度，有那么偶尔一次一下把它放在左上角，把它放了左上角，然后呢这4个小星哎，再成椭圆形，在那个1/4角上把它排列起来，这么一个图形。哎呀，顿时感到天高地阔呀！当然了，曾连松的这幅初稿，跟我们现在看到的五星红旗的稿子，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他这个稿啊，那个大星里边，他设计了一个镰刀斧头，中间一个大星，中间一个镰刀斧头。然后的话呢，它摆好了以后，放在1/4角上以后，摆好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按照要求还要写个说明词，说明写完了以后，当时时间已经快到了8月中旬了，然后呢，他就赶紧把它弄好了以后呢，就投到信筒里去了，就这么寄到北平去了。
0: 这位识职而立的曾连松，用满腔激情设计的这幅国旗图稿，就是我们今天五星红旗的原型。此次国旗征集，新政协筹备会共收到2000多幅画稿。那么，除了五星红旗，其他征选稿件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只有曾连？

0: 松的设计得到了评委们的青睐呢？在收到的众多应征稿件中，除了五星红旗之外，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图案？对于评委们来说，什么样的图案才是合格之选呢？
1: 那么在北平新政协筹备会议，专门负责国旗、国徽、国歌这个小组叫第六小组。这个第六小组呢，就把收到的2000多幅的这种设计图稿，还有相关的来信，都放在一起进行分类整理。在那个北京饭店啊，413号房间里边，搞了一个展台，把所有的这些图形展放在里边展出，让这个评选委员会是吧，还有相关专家来一个一个来评选。那么来看这两千多幅的图稿呢，这形态各异，色彩不同，但是呢大致一分类，大致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类型。一种呢，它就是五角星，这个基本类型啊，五角星里边有镰刀斧头，这是一种。第二种图形的话呢，它是有五角星，然后呢有那个是什么，有夹合齿轮，或者是镰刀斧头。这个夹合齿轮，夹合就是那个刀麦穗是吧，再加上齿轮是吧，再加上五角星。这一种旗子呢，在整个看起来的话呢是比较复杂，线条比较复杂。那么你要作为简单明了这个要求来讲的话呢，一眼看过去之后呢，它不是那么开朗，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旗呢，它这个整个的旗面啊，或者是两道，或者山道，或者是横的道，或者是竖的道，两块三块作为底面的，上边呢再加五角星啊、镰刀斧头啊，或者是这个夹合齿轮啊，这些图案。这个图案的话呢，有点模仿，有点模仿，就是模仿的人家那个道道的旗啊，一条两条那个旗，有点模仿。再加上上面那个浮面，镰刀斧头也好啊，还是齿轮啊，还比较复杂，这个画面比较复杂。只有这第四类比较接近于设计思想。第四类是什么呢？红旗，然后这中间呢有黄的五角星，然后呢比较多的是下面画了一道黄河，两道黄河长江，画了这个黄杠，就比较多的情况。这一类的话呢，还比较这个符合于提出的设计思想，它简明是吧，有中国特点，在旗面上看起来呢比较整洁，还有中国的特点是吧，这个呢还是比较理想。那么经过了这个评选筛选以后，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这中间里面挑出一部分来，一共是38幅，就编成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一幅在这里边呢都附了有说明，则作者他有说明我这是象征什么，放进去了，然后就交给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集体的讨论评选。所有的这些稿子都不写作者姓名的，因为你要保证是公平是吧，不管是领导人还是普通的人，只是有编号，只是有说明词，只是有图案。那么在第一届政协全体会议上面讨论这个国旗图案，大家发言非常的热烈，比较集中的还是那个复制第32号。复制第32号这个旗呢，就是我刚才讲的曾联松的五星红旗。还有一个呢，就是复制第4号、第3号。复制第4号、第3号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红旗，然后呢上面一个五角星，一般是在左上方，下面有一道黄杠或两道黄杠。这个的话呢，大家比较集中的讨论这几，这样的一个，到最后渐渐的集中在这两个上面了。然而的话呢，经过这一轮讨论，我们说什么呢？复制第32号被淘汰了一遍，淘汰了。什么？两个原因。第一个，它这个黄五角星里边有个镰刀斧头，一看就知道这个镰刀斧头有点像苏联国旗，对吧？第二个，说明词里边它上面讲了这四个星星象征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有人就提出来了，咱们是刚刚新中国刚刚成立啊，那你有这四个阶级，可是的话这个五星红旗是百年大计啊，千年大计啊，是不是？以后国内的阶级结构不是这样的，阶级结构不是这样的话，你还这四个阶级以后它不这样划分了，那你岂不要改国旗吗？所以说这个不能采取，因此的话呢淘汰掉了这四

0: 傅俊32号。
1: 在此次国旗评选中，曾联松的五星红旗和星河旗成为热门议题。但是在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中，镰刀斧头的图案和四颗小星的说明词受到质疑，因此被暂时淘汰。那么既然曾联松的设计不尽理想，五星红旗又是怎么最终成为国旗的呢？对于大家热烈的讨论，毛泽东主席又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0: 毛泽东呢，当时也是面对着这些图案来进行思考，他反复思考。有一次呢，他跟国民党的那个和谈代表是吧，后来谈判失败以后，然后呢就留在应邀留在北平的一个叫和平将军张治中，他们俩谈话。张治中当然很关心这国旗设计了，就跟毛主席讲了，问毛主席了，他说现在国旗设计有这么多的不同的想法，请问主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呢？当时毛主席讲了，我倾向于一星一和旗，红旗，黄色的五角星，下面一条黄河。因为毛泽东确实他对这个黄河呀，他是非常的有感情。现在他提出来，他说我呢倾向于用这旗。那张治中马上就有一个反应，他很直率，他说我反对，不可，不能用这个旗，对吧？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全国进军，在一副旗，在这么一个国旗上面啊，上面有个星，下面还有一个黄道，把这个红旗劈成两半，国家怎么能统一？我反对，国家应该统一啊！一个旗上面的话分成两半，国家没有办法统一啊。再说老百姓有老百姓的习惯呀，你这个黄道它不一定就代表河流啊，这黄道的话也可能人家会联想到孙悟空的金箍棒，对吧？这个来讲的话，他说我反对，不可。特别是如果一个旗劈成两半的话，作为国旗来讲是不合适的。毛泽东马上就讲，你讲的这个问题倒是个严重问题，这样吧，我们再商量商量，对于国旗的问题我们还要慎之又慎呢。那么转眼间就到1949年9月25号了，9月25号离开国大典就几天功夫了，国旗还没有定下来。在25号那天晚上，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了一个会议，出席这个会议主要是负责国旗、国徽、国歌设计的这个小组的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而大家要讨论这国旗究竟怎么办，一定要通过国旗方案了。那么讨论中，毛泽东有谈到了大家对各个方案的看法，特别是谈到了张治中对那个一星一和旗的看法。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根据我所了解，多数的人还是赞成这个旗的，如果现在付出表决，那用3/4或者2/3的多数获得通过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总是想，怎么能够获得一致通过的方案呢？能够一致通过，如果说有一部分没不同意的，还是遗憾呢。这个时候我们就讲那个田汉，这个田汉大家知道，他是国歌的那个词作者了，他是富有很强的艺术感觉的了。他举起来了五星红旗，这是最理想的。如果有人说这中间有镰刀斧头，那我们把镰刀斧头我们把它去掉，大家再看一看。一看毛主席一看说好啊，不错，就这个是吧？其他的参加会议的人员，这个大家一传，我没有练到斧头，是吧？这个好啊，确实觉得非常的雍容华贵，非常庄严，马上就找到感觉。但这个时候还有人提出来了，说作者在说明词里面讲了，说什么呢？说这个四个小星代表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民族资产阶级，对不对？那么人家呢，国家的阶级结构会变化呀。那说话变化了之后，这旗不是要变了吗？当时毛主席就笑了，那我们就讲不讲代表四个阶级吗？我们就讲代表了全国人民的革命大团结。他说了，过去我们的脑子里面总是想要体现出中国的特点， 但是我们现在仔细想一想，这个我们这个五星这个黄星也能体现出特点啊，是不是？那么来讲的话，你像苏联那个国旗，镰刀斧头，可能各国都有，还不一定体现出它特点来。对吧？英美的国旗你要仔细观察，它也不一定体现出它特点来。咱们叫这个大团结，是吧？现在团结，将来还要团结，这就是革命大团结，是吧？红色是革命，是吧？然后我们这个五个星是团结，又革命又团结。我认为这个好，当时大家呢是热烈鼓掌。9月27号，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了，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大团结。这里我们要说，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是手工缝制的，一旦做了决议以后就布置下去。缝制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是一个普通女工，因为你想她是27号才通过决议的，马上就要举行开国大典了，这一位普通女工为了去缝第一面五星红旗，一个大幅的五星红旗，在地板上整整趴了40个小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了关于五星红旗为国旗的决议案，通过了国旗制作方法说明，在报纸上一旦公布出来了以后，那么你看全国各地啊，大店小店，那所有的红绸红布都被抢购一空，啊，人们都纷纷的来制作这个国旗，大家都希望带着这个国旗能参加开国庆典，尤其在北京，你像瑞福祥这些地方都抢购一空，然后呢，大家纷纷来按照这个规范来制作国旗。当然，以后根据国旗法，所有国旗应该是指定供国旗生产商产厂家来生产的。而且颜色有严格的规定，现在叫国旗红。这个国旗红一旦确定了以后，那么所有的旗，就是党旗、军旗，就是少先队的队旗，就是红领巾，那个颜色都是采用国旗红的，是完全标准的规范的。那是现在，当时来讲呢，大家是表示一种心情，大家都分明就是拼，就是大家就买来各种各样的材料，按照那个规范来制作红旗的。在上海，曾连松收到了北京的来信，这个信呢是装在一个牛皮纸的那个信封里面，那上面是这么写的：尊敬的曾连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府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相当于现在的500元，那个时候的币制跟现在是不一样，稿酬500块钱。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落款是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第二年，也就是1950年了，曾连松呢被邀请参加国庆1周年观礼。他站在这个观礼台上，看着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他心里特别激动。后来他这么说：“他说呢，我不是艺术家。”我也不是一个搞美术设计的专业的人才，我当时之所以呢想去设计国旗图案，我实在是由于是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这是一种热切的爱国激情推动我去做的。这是他后来的回忆。
1: 每天清晨的天安门广场都会举行庄严的升国旗仪式，那么升起一面五星红旗究竟需要多少时间？这个数字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含义呢？
0: 开国大典，毛泽东主席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这对全国人民，对人民解放军全军将士是一个巨大的鼓舞啊！人民心中就有这么一面旗帜，产生多强大的力量。在多少年以后，在北京日报上面登了当年一个干部的一个回忆，他们是在南下途中，向全国进军的途中，当时在横堡战役的战场上面，他写的这篇文章的题目很奇特，是国旗到底是什么样。他这么回忆的，当时呢正在打仗间隙的时候，他作为一个队长，宣传队是吧的队长，他向战士们传达了在北京召开举行这个开国大典的盛况，是吧，也介绍了说毛主席亲手

0: 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那个几天啊，这干部战士就天天围着他说，队长，我们真的想知道这个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子啊。那当然他也没见呢，那个时候的话没有电视，对吧，报纸也不可能到他们手里那么快，他们都在战场上面，就来问他这国旗到底是什么样呢。那当然他说我也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就知道是五星红旗，其他的没有。当时他一个老乡，是东北老乡，这个人叫石来福，个农民的孩子，当时17岁，还不到18岁啊。一到作战间隙就来找他了，队长，你告诉我到底是什么样的这个国旗，五星红旗究竟是什么样，我真的想看一眼，我想知道。他说那我也不知道，那你给我画一个，你凭你的想象，你总水平比我高，你给我画一个五星红旗吧。然后这郭队长他也无奈，万般无奈，就是他天天学习那个小本上，他说好吧，那我怎么办呢，谁让咱们是老乡呢，就给他画，是吧，首先画一个五角星。他说像是不对呀，五星红旗可能是五个星吧，不一定是一个星啊，五角星也是五星。那就再画呢，在上面画一个五星，下面画四个小星，这怎么解释啊，那个大五星在下面，然后下面四个小星，这不对呀。然后他再来设计画成一个圈五颗星，哎，这样大团结嘛，团团转嘛，想想还是不对。后来他实在没办法了，他说小石头，那他说叫小石头，他说你啊，你再等几天，你耐点心，这个国旗啊它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咱们可不能没有根据的这样画，你就等几天，那个时候的话颜色标准规范统统都会发下来，发到我们手中的，你放心，你再等一等。这时候这小石头特失望，他说我就是想看一看，我就是现在想看，他说我实在没办法，等这次仗打完了以后你再看。那次战争很激烈，这个部队跟那个国民党那个桂系军阀，桂系的白崇禧的部队，那王牌军第七军打了5天5夜，歼灭了他这个王牌中的王牌，战斗结束了，政治部的组织科给他送来了呢立功受奖名单。当然来讲他队长的话，他一看哟，石来福，那不是小石头吗，那个名字是立了一大功，立了大功。按照当时部队的规定是什么呢，立三大功就要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了，小石头已经两大功是吧，三大功就要授予战斗英雄称号了，他特高兴啊，是吧，他就赶紧去张贴这个光荣榜。他就在张贴光荣榜的时候，背后有人又拽着他说，郭队长，我来给你送名单来了。他回头是司令部作战科的名单，阵亡烈士名单，上面赫然写着石来福。后来他说小石头牺牲了，他看不见了，他现在每当这个国旗升起的时候，他就想到石来福当时跟他讲的什么，我真想看一看，我真想知道这个国旗究竟是什么样子。这个就是他后来写的这篇文章，一个战场的真实的记录。我们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在中国南方，在西南地区，那时候还没有解放呢，那些地方都没有解放。你比如讲像重庆的歌乐山、白公馆渣滓洞，是吧，还关有大批的共产党员。这开国大典的消息啊传到了监狱里边，这里边的话呢也讲了五星红旗。那么在这个敌人的集中营里边，那么一批共产党员呢，他们知道是五星红旗，他们就把一个背面子，红背面子，是吧，他把它拿下来之后呢，他们就用纸剪了几个五角星贴到上面，自己来做一个这个五星红旗。很奇怪呀，很像啊，那个造型确实挺像的。我们现在看了那个形象，它是缝在上面，造型很像。当然了，其实在那种情况之下他们是做好准备的，他们知道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边可能会大屠杀开始了，是吧，他们是没有可能去看到这个五星红旗在重庆上空升起了，但是他们相信啊这个日子不会很远。后来呢许多人从容地走上了刑场，这里面对 著名的就是一个江竹云，后来呢他的这个作为一个原型写到江姐的这个歌剧里面。江姐是11月14号牺牲的。那么在这场大屠杀里边呢，一共是265个人牺牲，这里面当然还包括了这个杨虎城，包括了咱们大家都知道那个小萝卜头。这个大屠杀结束的时候，离重庆解放还有3天。现在呢，我们来到天安门广场。我们说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每一天清晨呢都要在这儿举行国旗升旗仪式。那么我要问问大家，国旗当它挂到旗杆上，然后升到旗杆的顶端，你们知道需要多少时间吗？这个时间意味着什么？从这个挂上去以后一撒，然后升到顶端是多少时间？2分07秒。为什么是2分07秒？太阳升起地平线的时候，切上地平线的时候，到它跃起来的这个时间是2分07秒。这象征着我们祖国跟太阳一样，一下跃出地平线，升起在这个世界的东方。我国国旗升起的时间，它要根据呢北京天文台测定的太阳每天在地平线、海平线升起的时间，是吧？为准。五星红旗，它是出现在一切象征着中国人民的主权和尊严、荣誉和骄傲的地方。中国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五星红旗就将高高飘扬，永远飘扬。今天就讲到这些，谢谢大家。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天地自然，万物生长都有自身规律，但人类过多的破坏行为却让地球母亲伤痕累累，疾病缠身。
3: 拒绝浪费，从我做起。
4: 绿色出行，从我做起。
5: 不乱扔垃圾，从我做起。
6: 不使用一次性筷子，从我做起。
7: 从我做起，
8: 从我做起，
9: 从我做起。
2: 为了共同的家园，为了我们的未来，保护环境，
10: 从我们做起。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05，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苏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星期一，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邢台南部邯郸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坝上地区多云转阴啊，多云转阴是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他的地区是多云见晴。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保定西北部最高气温是16到21度，其他地区22到28度。那今天夜间到明天，保定廊坊以北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雷雨时局地呢是伴有短时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个别地点有冰雹，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那么明天夜间到30号，东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转晴，其他地区晴见多云。张家口、承德、保定西北部是有西北风4级到6级，阵风7级到8级。30号白天局地可达9级以上。那么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呢，有东北风转西北风5级到6级，阵风7级到9级。那么我们苏宁本地的天气，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是17度，东北风2级。

北京时间上午10:15，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9月28号，今天对于咱们苏宁的老百姓来说啊，可以说是一个值得载入史册啊，值得我们铭记的一天。那今天呢，就是京港高铁熊商段正式开通运营的日子。苏宁河间站今天开门迎客啊，咱们家门口的高铁站今天正式通车了。那么就在今天早上，首发列车高7824啊，7:19从苏宁河间站驶出，8:33抵达北京西车站啊，全程仅仅1小时14分钟。那么过去我们进京呢，自驾或者是坐普通列车的话，耗时要2个多小时，而今天呢，从苏宁河间站上车，1个多小时就能够直达首都北京。那我也看到咱们很多本地的朋友呢，一大早就抢到了首发车票，来亲身见证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那么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简单介绍一下整条铁路。熊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当中京港大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起雄安站，向南途经咱们沧州肃宁一路经过衡水邢台，进入山东聊城菏泽，最终抵达河南商丘站，全线总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全线一共设置16座车站，那其中呢，肃宁河间站呢就是其中新建的车站之一。那么我们肃宁河间站这个站点呢，距离肃宁城区啊，是在我们肃宁境内啊，距离肃宁城区大约8公里，距离河间城区大约10公里。所以说呢，一站啊服务2座城市，同时呢辐射县县周边，汇集周边150多万群众。那么车站的设计理念叫做悠悠五元城，千年汉武风。建筑设计涉及了咱们肃宁本地五元古城汉代建筑元素，把咱们肃宁把咱们就是肃宁的千年历史文化融入到了现代化的高铁站房当中，可以说是非常有地方特色。除了进京方向呢，熊商高铁向南可以直达山东菏泽、河南商丘，后续啊还会连接合肥、南昌、深圳，一路通向香港西九龙。那今后呢，咱们肃宁本地的裘皮、渔具、针纺产业、客商往来就会更加的便捷了。外来客商来肃宁考察采购，直接坐高铁就能够直接抵达咱们肃宁站啊，对咱们本地的招商引资、文旅发展都会带来巨大的拉动作用。

北京时间上午10:24，这里是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今天是亚运会第9个比赛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共同来了解一下本届亚运会。那全天呢将会决出24枚金牌，多个项目将迎来收官大战。乒乓球项目今天也是收官了啊，男单、女双金牌将会在今天决出。王楚钦还有林诗栋、蒯曼、王曼玉啊等国乒选手呢登场冲金。那在田径赛场啊，今天呢的金牌大户一共会产生10枚金牌，最受瞩目的就是晚间进行的男子、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那同时呢，跳水赛场同样会产生2枚金牌，林珊、龙一平将冲击女子1米板冠军，还有王宗源、刘成赞啊将出战男子1米板。

那继续来关注，在9月27号晚，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正式闭幕。那本次大赛呢，中国代表团斩获41金11银4铜6个优胜奖。那同时呢，也是第五次蝉联金牌榜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再创我国参赛以来的历史最高成绩。

同时呢，也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青年技能人才站上世界最高舞台，也是充分体现了我国还有就是说我国职业技能教育还有工匠精神的蓬勃发展，是新时代青年实力的最好证明。

北京时间上午10:31，这里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梁冰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可以。

也输入文字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或者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等的便民信息，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75015736。如果您想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直接下载蜻蜓 FM APP 或者是纪云苏宁手机客户端。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就在昨天27号，名古屋亚运会乒乓球女单决赛，王曼玉4-2战胜队友孙颖莎，夺得金牌，孙颖莎收获银牌。那么国乒呢，也是实现在该项目上的亚运会8连冠。那目前呢，中国乒乓球队已在本届

亚运会当中获得了女团金牌、男团银牌、混双金银牌、男双金牌和女单的金银牌。在这儿呢，也要祝贺我们的中国乒乓球队。继续来关注国庆节期间呢，天安门广场升国旗仪式入场时间啊，在这儿也是公布了。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发布国庆节期间观看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开放时间啊，在这儿也是提醒大家，10月1号到5号广场提前至前一日的夜间开放，具体是9月30号晚上的9点，10月1号到4号是晚上的23点30分，10月6号到7号开放时间为0点30分。如果说已经预约了升旗时段的游客啊，一定要合理安排到场时间。那9月26号起，铁路部门对在这个京沪高铁还有京沪铁路试点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做出了调整，可预约日期范围由原来的开车前60天至第17天逐步收窄为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的专区来填报预约信息。9月27号到10月26号为调整过渡期，最远仍可预约11月24号的车票。10月27号起可以常态化的预约开车前第30天至第17天的火车票。除了预约日期范围之外啊，预约车票的兑现、退票、改签等其他的各项服务及规则是保持不变的。

这里是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咱们也是刚刚过去的中秋节三天小长假，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呢？而我猜想，咱们很多朋友啊，中秋都是一家人热热闹闹的聚在了一起，不少人也是提前备好了月饼、五仁啊、枣沙、枣泥啊、豆沙呀、都是咱们啊老百姓啊很喜欢吃的口味。那么吃完团圆饭啊，这个饭后是不是大家到院子里面边赏月边聊天呢？那在这儿呢，也跟大家来聊一件很有意思的天文趣事儿，那就是大家一直都听过一句15的月亮16圆，但是今年的中秋呢，却上演了难得一见的景象，那就是15的月亮17圆。那之前也是根据紫金山天文台的预算，今年月亮最圆的时刻是农历8月17，也就是9月27号凌晨，0:49。那可能有一些朋友会觉得好奇，为什么满月还会迟到呢？在这儿呢，跟大家来简单的科普一下。农历初一叫做朔啊，这一天月亮运行到太阳和地球的中间，我们几乎是看不到月亮。而月亮最圆的那一刻，天文学上叫做望，也就是晚月。月亮绕地球跑的轨道，它并不是一个正圆形，而是椭圆形，它运行的速度忽快忽慢，从朔到望的时间是并不固定的，平均大约是14.77天。时间拉长之后呢，满月就有可能顺延，落到16啊，极少数的情况会推迟到农历17。那么天文学家统计，整个21世纪100年里面啊，中秋出现15的月亮17圆，仅仅只有14次，算得上是比较少见的天象了。但很多朋友就担心啊，那8月15赏月，月亮是不是不够圆？哎，在这儿跟大家说明一下，大家肉眼几乎是看不出差别的。8月15、16、17连续3晚月亮，这个饱满度都超过98%啊。就像咱们普通人用肉眼用眼睛来看呢，看起来都像是一轮完整的圆月啊。不

不管是哪一晚都适合一家人赏月。所以说今年十五的月亮十七圆呢，也有不少网友就开玩笑，就说月亮也放慢脚步，多留两天陪着咱们大家来共度中秋。那最近几天咱们肃宁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说大家夜间啊出行的话，记得多添一件外套。

综合广播，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那在9月27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宣布，影片将在9月30号10时全网首播。那当晚呢，还有李思彤、还有王彦彤、王小慧及导演组啊，这个与观众在评论区来互动。

那接下来来关注一条河北的要闻，就是9月25号，河北省疾控中心发布消息，正式启动2026至2027年度流感疫苗接种工作。农村地区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可以免费接种一剂次3价流感病毒疫苗。同时呢，鼓励医务人员、还有托幼机构及学校的教职工、6岁至5岁儿童、慢性病患者、孕妇等高风险人群遵循知情自愿自费原则接种。居民呢，可以关注河北疾控微信公众号，或者搜索计时办微信小程序，下载计时办 APP 来申领电子预约接种证，一键查询附近接种门诊，并线上或者是电话预约。

那么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3.3 来收听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咱们以上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发生在河北肃宁的一桩奇案。
3: 凭金戈铁马，古今英才，淑儿女情长，忠孝两全，欢迎来到肃宁书馆。
4: 请您收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张少佐先生播讲的长篇评书《昆仑剑侠》。
5: 贾明遭人暗算，暗算他这个人一直点中的胸膛滑盖穴，把他震昏过去了，然后夹着贾明钻进旁边树林，抖身形向西南出去有10几里地，啪嚓把贾明扔地下了。这个时候四更天将过，这天还相当的黑，贾明被摔在地下，浑身这么一震，穴道被冲开了，这口气缓上来了。
6: 哎呀，我的妈，难受死了，这谁跟我闹呢？
5: 贾明睁眼一看，就见星斗月光之下站着一个人。哎呀，吓得贾明一激灵，怎么在他面前站着个人，身材足有9尺来高，比一般人得高出一大头，长得恶，挖口脸，闷了头，翘下巴，抹子眼，眉三角眼，黄眼珠，塌鼻梁，翻鼻子眼儿，还有点红鼻子尖儿。

0: 就这位头顶基本上都光了，也没扎辫子，也没挽发卷，他没什么头发了，哎，这就省事了。年岁起码也得有六七十岁往上，两眼闪着凶光，他那拳头啊轻轻攥着，可是那骨节响得特别粗大。小子，你醒了。贾明虽然心里边胆惧，可是他嬉皮笑脸的，哎，老人家，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您呢。一翻身，他没站起来，他跪那儿了。老前辈在上，弟子贾明与你有礼。梆梆梆，就地磕了三个头，爬了爬了，他想往起站。这位老者是一伸手，就用一个手指头轻轻按他肩膀，啪啪啪！哎，
1: 老人家，你这玩笑是不是开的有点过分了？
0: 我来问你，毒蝎现真，你在哪个地方偷来的？
1: 啥？什么玩意儿？毒蝎现真哪儿偷的？老人家，您说这话我不明白。哎呀，你咋还打我？打人不打脸，骂人别揭短。你看那嘴巴都肿了，你给打的
0: 一个嘴巴把贾明的脸打苍起来了。我再问你一句，你那毒蝎现真到底在哪儿偷的，或者是跟什么人学的？你给我说明白了，不然我立刻要你命，而且我让你没死之前还得遭尽罪。说。贾明这脑子一转悠，心想大概是他问我一种什么绝技，在哪儿学的，可能那种绝技是他的啊。
1: 哎呀，前辈啊，您这话吧我听着稍微有点糊涂，这么办，您再往下说说，您给我提个醒，我就都听明白了。我这人混，你这么说我听不明白。
0: 好，我给你提个醒。傍晚的时候，在高碑殿老毕家门前，你和老乌鸦毕思恒动手，当时你故意栽倒在地，他要踢死你的时候，你却从底下往上撩那么一脚，你使用上了蛤蟆功和毒蝎现真，一脚就把他给踢飞了。就这一招你在哪儿学的？讲。
1: 哎呦，
0: 这贾明都要哭了。
1: 老人家，什么毒蝎现真呢？那叫什么现真呢？我呀，让人给打趴下就要死，谁也救不了我了。
0: 我忽然间就想到，想当初我在北京城醉仙居酒楼之上踢死过飞虎将军吴英霸，
1: 我一想那也就给他一脚吧，没成想阴错阳差把他踢起来了，把他吃那钢胆还踢出来了。这一招是我临时蒙的，我都不知道叫啥。老人家您别误会，
0: 既是你临时蒙的，可是你为什么还会老朽的蛤蟆功？
1: 蛤蟆功？啥叫蛤蟆功？
0: 你当时在地下躺着，我就看你那个肚子咕嘎一瘪，哭哧往上又一拱，然后你腿一抬，这不正是蛤蟆功之力，催动腿劲儿。再说你练蛤蟆功练得有点毛病，你把肚子练大了啊，你看你这肚子啊，往前探探，这腾腾腾腾的，这就是练蛤蟆功没练好的症状。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刚练蛤蟆功要走火入魔，这肚子就开始往起鼓。你还跟我狡辩你不会蛤蟆功，不会毒蝎现真。我告诉你，老朽我自幼学武，我没师傅，我偷了几乎九九八十一门的武功，最后研究出来我这

0: 种功夫。可是我的功夫，我自己一个人这个门派鲜为人知，而我最绝的一招就是毒蝎陷针，不论给谁使上是百发百中。那么我的内气功呢，就以蛤蟆功著称。小子，你使出这一招来，难道说我还认不出来吗？你跟我说，你在什么地方偷去的啊？发现哪本书或者怎么地，或者是哪个人教的你的，你给我讲明白了，不然我得要你命。贾明听明白了，
1: 老人家，您是让我说真话还是让我说假话？
0: 我当然若你说真话。
1: 好，您既然这么说了，那我就得说真话。我说出真话来，您就把我打死，那我也没招。跟您老讲吧，我师父是弘法僧少英，我跟他老人家学艺的时候就学的昆仑派的一些功夫。我这能耐，据我爹讲，我也就一般侠剑功夫。至于说我抱天下第一大剑，可那吹牛。说我使出什么毒蝎陷针，那是一脚踢个屁赶当当上了。说我这肚子，老人家你摸摸，都肉，不是气儿，不是蛤蟆功，是这大肚皮。
0: 你这肚子不是故意鼓的，而是就这样。
1: 哎呀，胖子，小叔，我爹我娘疼我，老给我吃好吃的，三吃两吃肚子出来回不去了，就这回事，你爱咋咋地吧。
0: 这老者一听浮身还真捏捏他这肚皮，我的天哪，呵，这脂肪这厚啊。佳明儿，你真是蒙上这么一招。
1: 蒙上一招，再使都使不出来了。
0: 那你这小子真的很聪明啊，就临时蒙能把我研究几十年才研究出来的绝技蒙出来。好啊好啊，
1: 老人家好啥好，反正你瞎混呗。你看你老人家一抬手我就让您给拿来了，这您老要是心地不好，那不就把我杀了吗？还多亏碰着您老这么善良啊，这么疼爱晚辈，不然我就完了。
0: 小子，甭给我溜须，不用戴高帽了啊，我已经决定不杀你了。
1: 哎呀，多谢老人家，多谢。
0: 哎，有个条件，你得拜我为师。你要如果不拜我为师，你学会了我的东西，或者是你蒙会了我的东西，在江湖上要使这一招，就给我毁坏声誉，我还得杀你。反正这么两条路，一个是死路，一个是拜我为师，你自己定吧。这老头子一想，贾明他有门户有师傅，即使这样，武林道就忌讳这个跳门。本来有门又拜门，武林道是最看不起这样的人。再跟原来老师傅也不一定同意啊。可是他把话说挺死，你不拜我，我就杀你。就见贾明在地下跪着，他往前一爬，把他两条腿搂住了。
1: 哎呀，师傅啊，师傅啊，刚才我就琢磨呀，要管你叫师傅啊，你怎么才提呀？你要不提这茬，我都不敢说，我不敢高攀。
0: 你原来有师傅怎么办？
1: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井掏三遍治好水，人从三师技艺高。虽然我原来有俩师傅呢，可是呢，我再认您，这不就是人从三师了吗？老人家，那我拜您为师，你得好好教我武术啊！我得把那毒蝎陷针，我得学会了，不然的话，以后给别人使不明白，不给你老丢人吗？
0: 贾明真心实意认我为师，
1: 真心真心。
0: 就见老者是仰面长叹，唉，我这一辈子啊，是恨事积。

0: 俗啊，什么人我都瞧不起，什么人我还都看着不顺眼，我怎么瞧着你还真不错，这叫缘分。哎呀老人家，我瞧你也不错呀。好孩子，正经八百给我磕仨头，管我叫师傅。行行行，贾明这人，你别说让他磕仨头叫师傅，就这种场合之下，你叫祖宗他都叫啊，何况还有学能耐呢，帮帮帮磕仨头。这老者一看把他扶起来了。孩儿啊，你起来，既然我要收你为弟子，我得让你知道我是谁。我姓孟，叫孟石，孟归年，有个绰号，这绰号啊我自己起的，我20岁就有这外号，说来不太好听，但是我觉着名副其实。什么外号呢？恨天怨地，冷酷无情手。贾明一听，我的天哪，恨天怨地，冷酷无情，你就听这外号，哎，看来今天没整死我，我真便宜。郎家，就冲你有这样的高号，说明咱爷们能耐大呀。您放心，以后我在外边，我一个定打败天下群剑侠，给你老人家扬名。哎，不用不用不用，我这个人呐，在山沟里边隐居多年，从来不闯荡江湖，只是你知道我是谁了，别人都不知道。我也不想扬名，只要看着你能不错就行。好了，你现在走吧，你不要跟圣婴等人在一起捉秦游吗？该办什么事儿你得办什么事儿去。
1: 老人家，你跟我一起去吧，以后有啥事万一我打不过谁，你好出手帮忙。
0: 我的宝贝徒弟，你这花花心眼不少啊，刚认了师傅就想使唤师傅。不行，我得走。
1: 那以后我上哪儿找您去？
0: 你不用找我，我想你了我就找你。哎，江湖人心险恶，诸事要多加小心。
1: 谢谢师父嘱咐。
0: 好了，我走了。唰，说完我走了，贾明还想给施礼呢，再一抬头没了。贾明当时那嘴张着半天没闭上，心想高高啊，
1: 哎呀，就冲这样，我原来那两个师傅好像都比不上他呀。不过这老头子
0: 性格有点怪癖，在正邪之间，弄不好的话呀，他可能就是坏人，弄好了还真能做点好事儿。我这一顿溜须，你还收我当徒弟了啊？
1: 我原来会那招叫毒蝎陷针，哎，我还真得练练啊，以后碰谁好给他使啊。
0: 贾明一看天光一亮，不敢耽搁，赶紧顺道追圣婴。这时候杨香武、黄三太在前边跑过来了。是贾明吗？
1: 不是，我是谁呀？
0: 哎呀，贾明你到哪儿去了？天一亮三代才发现呢，你没了，怕出事儿，我们回来瞧瞧。
1: 这是解手啊，半天也整不明白，这不才完事儿吗？快快快走吧。
0: 贾明没说拜师认孟石的事儿，随着这些人往前赶路。他们饥餐渴饮，小行夜宿，这一日都踏上了贵州的地界，可是也没追上秦游和文辉等人。但是他们这一路上往前走，他们打听有没有一伙人都是练武术的，什么什么什么模样，还真有人呢，看着记得就向他们说呀，奔前面走了。这些人一合计，看来他们走得也很急，预料到我们在后边要追，那么咱们已经追到这个地方了，大概他们已经回到老窝同仁府对松山了，那咱们得奔对松山去了，这半道要把他们截住那省事儿了。捉秦游往回就走，要到对松山恐怕那儿还有很多占山为王的人，就得有点麻烦。但是不管怎么地，也得把秦游和诏书拿回来。圣婴跟大家说。

0: 师哥，兄弟们，在这个地方我有一个老相识，也挺有交情。这个人呢叫杨德彪，涂灿一听，那个大枪将杨德彪吧，哎，正是。这个杨德彪在几十年前我们就相识，他呀也在江湖上走镖啊，我就认识他，有过那么一段交往。咱们上他家去先打听打听附近的一些事情，然后再决定上对松山。涂灿一听点点头，好，那咱们去见这位杨大侠吧。老老少少取路就奔大杨家店。到了大杨家店了，他们一看这地方乡村和北方就不一样，口音呐、风土人情啊是大有不同。盛英还是在过去来过两次，这个地方已经不太熟啊。一打听，有人告诉他们，前边这个大院就是杨员外家。盛英来到近前，叩打门环，有个家人在里边把门打开了，看看盛英，请问有什么事吗？在下姓盛，我叫盛英，盛子川，拜望老朋友杨大侠，请代位通禀。话音刚落，就听里边有人喊了一嗓子：“谁？是盛三爷吗？”哦，哎呦，杨爷，盛英来造访。哎呀呀呀呀！三爷，三爷，你可想死我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有一位老人在里边跑出来了。这位年迈苍苍，须发皆白，可是满面红光，身体健壮，大个儿，穿着一身灰色长衫，也没挎刀，也没别剑。过来，把盛英手就拉住了。哎呀，盛三爷呀！这转眼间咱俩也得有20年没见了吧。可不嘛，盛三爷，来来，里边请。哎呦，诸位诸位，大家来到我家是瞧得起我，别客气啊，就把这儿当家一样，快快，里边请里边请。众人一看，这位还真把盛老侠呀当朋友，你看这亲热劲儿，甭提了，直接让他上庭。大枪将杨德彪他就没松开盛英那手，两个人对面坐下，大家全都落座，盛英给一一引荐啊。杨德彪一听，原来明清八义都来了，就连后续的老八铁飞龙也都来了，这可真是济济一堂，英豪相会。再一介绍那些小不当的，哎，黄三太也有一些名堂，介绍到贾明这儿，杨德彪站起来了。哦，您就是天下第一大剑客贾二发官贾明。轰轰一下子满屋人都乐了，谢花的贾明这臭小子没事净胡说八道，你说远在贵州的杨德彪都知道他天下第一大剑客，你这不岂有此理吗？贾明一听，来人家，这别人捧我，我就跟他们说呀，就咱够，咱也不能叫这外号啊。您老别称呼我，你就管我叫明儿就行了。大家一听更能吹了，还别人都管他叫，岂有此理，岂有此理。这贾明给杨德彪施了礼，退旁边去了。这是下边就准备酒菜，大家简单的又擦擦脸，洗吧洗吧，先喝着茶。杨德彪问盛英：“盛三爷，为秦游来的吧？”这一句话把盛英这些人问傻了。大家还没跟他说呢，他怎么知道了？杨大侠，我们是为秦游来的。您这是……三爷，不瞒你们说呀，前天秦游在我家才走。秦游来您家了？不错，不是秦游一个人， 对松山总瓢把大寨主双枪镇南阳文辉文兆东领着他手下很多人，还有那秦游，他们说呀是从北京那边来，哎，路过我这儿呢，哎，到家来看看我。我这儿离对松山就20多里地儿，不到30里。他们有一些寨主还算瞧得起我，逢年过节都到我这儿来做做客。我呢也回拜过他们，啊，不管怎么地嘛，都是本地人嘛，哎，土生土长的。他们到这儿来呢，我招待他们，酒席宴上，文辉就跟我说了。说秦游是你徒弟，可是给你栽赃，怎么地？那么那些人呢？这因为某种原因和三爷你有点过不去，啊？因为我和三爷你这种交情，我当时心里边啊，对他们很有看法，可是我又想，我这个人住在此处，凭能力比不上三爷你。那么比对松山那些人也不见强，我得罪不起人家。当时他们怎么说我就是一听，过去什么样，哎，现在我对他们还什么样，打发走了就算拉倒。可是我心里就琢磨着，圣三爷你快到我家来了，你只要追秦游，你来到贵州铜仁府，你能不到我家做客吗？我这两天就等着你呢。刚才你在门口一说话，我立刻就听出来了。原来如此，杨大侠，看来这件事情有点不好办。嗯，圣三爷、涂大爷、诸位，我可不是长人家志气、灭咱威风。我向你们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对松山可非同小可，山上2000多名楼兵。说侠客身份往上的侠剑客也得有30-40位，拔尖儿的也有几位。再者，他们的靠山就是红袍大侠孟焕，他们的总靠山就是吴三桂。那么秦游落到了对松山，想拿住他是势比登天。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圣婴众群侠来到了贵州铜仁府的大杨家店，拜望大枪将杨德彪。相谈之下，杨德彪跟众人介绍，对松山那十分的厉害，对松山靠山就是吴三桂，在整个南七省来说得数着红袍大侠孟焕、孟文龄那名头最大。而这个孟焕他已经投靠吴三桂了，说是吴三桂和他结义了，他是老三，因此大家都管这孟焕叫三王爷。所以说飞天鼠秦游他落到了对松山上，想捉他是势比登天。听杨德彪怎么一介绍，圣婴感觉到那是十分难办呐、啊。怎么能够捉住秦游送回京师把这案子结了呢？一时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圣婴是眉头紧皱。明清老八爷还有众位小弟兄都默默无言考虑对策。就在他们研究对松山的时候，对松山山上这些贼也正在议事。总瓢把大寨主双枪镇南阳文辉文兆东，还有他的兄弟文兆远，另外一些偏寨主小寨主都围坐在一起，众人是议论纷纷。文辉看看左右这些人，诸位兄弟，现在圣婴

郑子川一定来到了贵州了，恐怕一两天内就会到咱们的这个山前。说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咱们得想好对策。我想问问大家，就在他们那面，哪一位是最难对付？他这么一说，这些人你看我，我看你，二寨主于康、于公朝站起来了。文寨主，诸位，要依我之见，得明清八义老大涂灿、涂光辉，那最难对付，因为圣婴还得管他叫大哥，这个人的刀法还相当的高。咱们呢，只要能把涂辉收拾了，他们那面鸟无头不飞，那也就玩完了。哎，不不不不不，旁边文兆远过来了。这文兆远现在山上是前八寨的总辖大寨主，是他哥哥文辉的左膀右背。就见他看看这个瞧瞧那个，依我之见呐，名头最响亮的还得说他们那面那个天下第一大剑客贾明。你看我都没见着过他们，说圣婴啊或者这个那个呀也有名，但是一提起贾明来，大家都知道，那说一个人名那么大，凭什么？不得凭能耐吗？如果咱们这面要把贾明收拾了，他们呢就不能是咱对手了。他这么一讲，也有很多人附和，可是大寨主文辉却摇摇头。依本寨主之见，虽说贾明名头大一些，虽说那涂灿是明清八义的老大，可是这些人主心骨还得说那圣婴。圣婴圣子专号称叫三只金镖压鹿林，甩头一子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七北六第一人。圣婴他又是这次捉拿秦游的正主，我看呐，咱们把矛头还得对准圣婴，就是两边要一交手，咱把劲儿都得用在圣婴身上，只有收拾了圣婴，咱可以大获全胜。听他这么一分析，众人都连连点头，就连旁边坐着的飞天鼠秦游也把大拇指挑起来了，大寨主所言甚是。可是我要跟大家说一句啊，我秦游可不是说抬高他圣婴，我只是实事求是地讲一下，这圣婴圣子川他不是好对付的，大家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他的镖甩头和刀那都占一绝，因此得早做准备。当然大家呢都是武功高强的好手，我想最终能收拾得了圣婴，可是咱不能不仔细想来。文辉看看他，秦侠客，就您这么一讲，使我又重视了几分。好，那大家商议一下，真要碰着圣婴了，咱们用什么招法，怎么个打法能把他拿下？众人你看我，我看你，当时之间谁也不言语了，心想说是说打是打，真要碰着圣婴的话没把握胜他呀。可旁边有一个人呵呵冷笑，嘿嘿嘿，诸位，要如果说和圣婴直接碰上的话，我未必是他个儿，但是我要想个办法把圣婴脑袋要拿来也不算难事。众人的眼光就都落到说话这位身上了，大家一看不是别人，乃是山上的一位偏寨主，这一次上直隶去也有他一个外号叫一阵风张德寿。夜游神老道藤森看了看他，张寨主，咱们不能太大意了哦，怎么能说杀圣婴摘脑袋不是什么难事呢？我看呐，你还是先

坐下稳当稳当啊。哎，道长，我早已经想好办法了，你们看。说着他从怀里边拿出个熏香盒子来，这个熏香盒子就好像一个小蛤蟆似的，挺大个肚，后面还有俩腿儿，前面是个嘴儿，前面嘴儿是往外打药的，那大肚子里边装药的，那个腿儿呢来回要一蹬，那个药顺着大肚就打出去，搁嘴儿啊就吐出去了，这是个熏香盒子。他往出一拿，众人全认识啊，有几个人那眼睛就横愣着他，没好气儿。说为什么呢？熏香这类东西不是正经玩意儿，江湖上很多采花盗柳的贼，采花贼才用这个霍霍人家妇女。那么这小平常他就不正经，山上他毕竟有一些自己觉着是江湖侠剑的人物，对他用熏香盒子这种手段呢是嗤之以鼻。有人把头就扭旁边去了，张德寿也不看那几位，大寨主，我现在就下山，赶到圣婴圣子川他们住的这个地方，然后我把这个熏香就给他打进去，圣婴他要轰过去了，我闯进去我是拉死人脑袋，那我还拉不下来吗？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这个文辉一想，就冲这一招啊，就说明我们斗不过人圣婴，只好旁门左道，确实有失身份。可是老道藤森点头赞许，好好，这就叫逢强制取，遇绕活擒。不过张寨主你得小心点啊，圣婴也是老江湖，你要让他事先察觉到了，你可就难以得手。你放心吧，这酒现在我不喝了，我立刻下山。文辉看看他，张寨主，我坐后你佳音，只要你此事办成，你真能把圣婴杀了，回过头来我就在吴王爷面前给你请功。哎，多谢您了，我多谢您。一阵风，张德寿带好熏香盒子，与众人告辞，下对松山寻路往前去。他一打听，呀，圣婴他们已经到了附近了，在大杨家店杨德彪家呢。他这一路上就扫听啊，什么村子镇子他就问。他本来还琢磨得走出去啊，百八十里地能够打听出圣婴他们在哪儿呢，那没想到在杨家店这个地方就打听出来了。哦，原来这杨德彪跟圣婴他们也勾勾搭搭的，好几个姓杨的，表面和我们对松山也不错啊，现在你又接待圣婴，这叫绞死两只船呢。现在没工夫理你，你等收拾完圣婴他们这些人来，回头再废了你。一阵风，张德寿就在村外边等到天黑，然后摸进来了。他对老杨家那轻车熟路，顺后院跳进来，然后上厢房，在上边趴着偷着往下瞧着。半夜就见圣婴有两个弟子扶着从上厅出来，到旁边一个屋里休息。说怎么还扶着圣婴？圣婴啊，心中愁烦，多喝了几杯，说酒入宽肠，酒入愁肠，这酒上头了，有了几分醉意，被黄三太、大红旗吕玉扶着到这屋躺下了。弟子把门关好，推出来，也回到自己屋里边去休息。张德寿一看，机会来了，看来圣婴是喝多了，这真是天助我也。他轻轻地从房上下来，夜半三更，四下无声，他躲着那个月光和星光，藏在那暗处，夹着十二分小心，贴着墙边他往前蹭，前边再有三四不远就到了圣婴那个窗户底下了。

0: 可是这一排呀、啊、都是窗户，都是房屋，忽然间他却听着里边有人说话：“
1: 来了呀！”
0: 把他吓一跳，心想：“这谁？我怎么听那个话声好像是假名呢？”当时他吓得就出了一身冷汗，他没敢跑，那跑的声音更大呀，只要一跑可能就跑不了，他赶紧就蹲在窗户底下了。就听里边又说：“
1: 啊，你又走了。”
0: 张德寿一想，我往下一蹲，他以为我走了呢，那我先别动，大气儿都不敢哈，他在底下这藏着。过一会儿就听贾明又说：“
1: 哎呀，你没走啊。”哎呦，
0: 张德寿一想可坏了，就听里边扑通一下，好像贾明从床上啊蹦到地下来了。“
1: 你不让我睡觉，我也不让你消停，我看你怎么的。”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哎呀，完了，这耗子真有意思，跟我折腾上了。哎呀，困了，我得睡觉了。
0: 张德寿又一听，怎么耗子？嗨，原来贾明躺床上睡觉，屋里熄灯了，有那月光顺窗户边啊就晃进来一些，他就看有个耗子，不知道从哪儿钻出来，挺大耗子，有一尺来长啊。他说了一句：“
1: 哎呀，你来了！”
0: 把张德寿吓一跳。这耗子听他一说话，滋溜一下钻床底下去了。
1: 啊，你走了。
0: 过一会儿，这耗子又一出来：“
1: 你又来了。”
0: 张德寿是一场虚惊，贾明呼声如雷，睡着了。张德寿琢磨呀，你说刚才我要把持不定，我要一跑，那不就大事坏了吗？现在这该我得手啊！他一蹭身子，就被圣婴睡觉这窗前面来了，先掏解药把自己鼻子抹上，然后把熏香盒子拿出来，轻轻的顺这窗边怼进去，然后一拽这熏香盒子那蛤蟆腿儿，这里边这迷魂药咕哒咕哒咕哒顺蛤蟆嘴儿吐进去了。就听里边，哎，张德寿有经验呢，只要人中毒了就打听，只要一打听那肯定是中毒。他赶紧收起来熏香盒子，回头往四下看一看，没有人出来，也还是像方才那么惊。他往前一蹭身到了窗边儿，然后用手轻轻抠那门，那门就开开了，里边也没滑呀。他拧身形就进到屋里，然后随手把门带上。他拢二目仔细这么一看，床上倒着一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圣婴圣子川，盖着宝贝，紧紧盖到小腹这儿，上边结全都露着，雪白的胡须散落在胸前，脑袋往旁边歪着，就这么一看那就是昏过去了。他心想：一不做二不休，我得把他脑子拿走。摁牙黄在背后把刀拽出来了，他向前跨步，伸左手抓住圣婴的头发，这右手刀往下这么一落，就听到刀斩圣婴，人头一落。张德寿攥着这法柳子，他的眼睛就红了。哎呀，圣婴让我杀了，这成名一辈子的圣三爷死我手了，这是真的吗？你看这小子，他是又惊又喜，还有几分胆怯。当时他愣在屋里了，过了半天他一琢磨：哎，不行，这个是

老杨家周围都是圣婴他们人啊，让他们发现我把圣婴杀了的话，那我还能走得了吗？我得快走。他把这脑袋呀、用油布包一包，开开门，门都忘关了，撒腿往外就跑，跳过院墙，取路出了大杨家店，直接够奔对松山。他回到山上，天光已亮，人家都吃完早饭了，在聚义分金厅议事。文辉、文兆东、于康、于公朝、于公、于美侯，还有藤森，这些人等都在等待着张德寿的消息。大家正说着呢，他进来了，再一看浑身绷都是血呀！啊，德寿，你得手了吗？大寨主文辉这一问，张德寿仰面大笑：“大寨主，你看这是谁的脑袋？”说着把背后的油布包啊就解下来了，双手捧着打开往前这一递，文辉一看，呀，圣婴。一看圣婴这头颅，眼皮往下耷拉着，但是眼睛没都闭上，脸儿啊煞白，失了血了，没有血色，那个胡子让血拿的都揉搓到一起擀了粘了，白剪的股小辫儿也都是血。这些人那都熟识圣婴，尤其是飞天鼠亲友那更认识圣婴，就这一看认定是圣婴的脑子。说张德寿下山杀圣婴去了，这些人没抱多的希望，心想能杀得了吗？咱还得想别的招啊。嘿，把脑袋给拿回来了，这可真是天意呀、文辉这些贼人是大喜过望，可是秦游心里矛盾。你看他恨圣婴，只要一想起来父亲死圣婴手，他就恨得牙根疼，但是瞧着圣婴的脑袋，他就回想到自己还七八岁的时候就在圣三爷跟前学艺，说圣婴的是把我爹杀了，那按别人讲呢，他还霸占我母亲，可是我觉着他手把手教我武术，哎呀，什么冬天呐、什么夏日啊，对我都非常的关切，可以说我长到今天是他陪着我长大的，就单论我本人来讲，他对我有恩呐。哎，你看这秦游这小子现在良心发现了，他在旁边看着圣三爷的脑袋，想乐他乐不起来。老道藤森在旁边轻轻拍手，啪啪啪，无量佛，圣婴毙命，大喜呀、大喜！不单说对松山大喜，也是吴王爷大喜。大寨主，贫道倒有个主意，道长请讲。大寨主，咱们可以在圣婴这个脑袋上做做文章啊。做文章怎么个做法？圣婴不有很多江湖朋友吗？我想圣婴一死，他们肯定得给圣婴报仇雪恨呢、那么咱们不妨就以圣婴这人头做诱饵，把那些人引来一网打尽，就在咱们对松山咱们设摆一个人头会，马上下帖子，只要跟咱们关系亲近不错的，或者是哪一位本本本派的，那都请来给咱们当帮手，再者立刻派人到云南昆明去拜见三王爷孟大侠，请孟大侠亲自来此主持人头会。只要孟大侠一来，不管圣婴那面什么师兄弟呀、什么磕头的朋友啊、什么门徒弟子啊，他爱来多少来多少，他们就都不中用。那么只

0: 要把圣婴那一撇的人都收拾了，以后吴王爷真要想成就大业，就没有绊脚石了。文辉一听，大拇指挑起来了。哎呀，不怪说三王爷还有吴王爷谈到道长您，说您足智多谋。你看看，您看到圣婴脑袋就这个点子，您可真了不起。好，那么咱们就在对嵩山摆人头会。现在是六月末七月初，那么就定在8月15人头会开始。文辉这么一讲，众人点头，老道豪兴大发。哎，这藤森不单说有些智谋，武功到家，哎，还写两下子，写了一副对子，上边一句是圣子川横行南北，下边一句是未料到此处丢头，横着几句话是大快人心。文辉一看，好好啊，这么办，就把这副对子呀挂在咱们聚义分金厅上啊，您再用大纸啊或者用木头好好啊雕雕刻刻写写，就把聚义分金厅当成人头会会场，日期一致，就等着那些对头前来送命。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2: 这是我的手，奶奶说我的手是有福气的手，将来可是要做大事的。可是我觉得奶奶的手更厉害，奶奶的手是尺子，出过的地都是笔直笔直的。奶奶的手能掐出最好喝的茶，种出最甜的水果，奶奶的手包出最好吃的粽子。
3: 开锅喽，小心烫着。
2: 奶奶的手还能找出宝贝，她说这里是村里的致富药，
3: 抹上一点就好了，
4: 真舒服啊。
2: 奶奶的手总能带来快乐，奶奶说只要双手不歇着，总能创造幸福。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
5: 喂，张总，你说的那个项目啊，我们正在研究呢。我这会儿开车呢。好嘞。
6: 我不接，我不接。
5: 喂，大头啊，哎，我记着呢，忘不了，咱晚上见啊。
6: 我不接。
5: 喂，
1: 根据测算，开车接打电话比驾驶员正常开车反应会增加约0.5秒，驾驶中使用手机时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不使用手机时的4倍。为了你我的生命安全，请勿开车时接打电话。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据沧州市邮政管理局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苏宁寄出快递1.54亿件，居全市首位，主要寄出产品为服装、鱼干、渔具等。
3: 电商产业是苏宁县的特色产业，依靠服装、鱼干、渔具、民族乐器、出版印刷等产业优势，苏宁电商加速发展，带动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本地服装、渔具产业集群根基深厚，大量网店、直播电商依托本土货源拓宽线上销路，持续释放海量寄递需求。当地不断完善快递配套设施，升级自动化分拣转运体系，快件处理效能持续提升。同时，苏宁县依托农村客货邮融合省级试点，推行客运捎带加快递中转加农产品上行模式，城乡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消费品顺畅下乡，本地轻工制品、农特产品依托物流销往各地，打通城乡双向流通通道。完善的物流配套压缩电商经营成本，吸引众多从业者扎根创业，形成产业物流互促共进的良性循环。
4: 国道旧貌换新颜，和美乡村展新姿。连日来，施宿镇把 G240 国道后低段整治提升作为检验干部队伍作风、擦亮苏宁南大门的重点工程。锚定和美乡村建设目标，坚持整治先行、品质提升、长效管护工作思路，镇村干部发扬九九为工精神，全力破解沿线治理顽疾，推动国道沿线环境面貌实现质的转变。
5: 行走在 G240 国道后低段，平整通畅的道路向前延伸，沿街房屋立面清爽雅致，特色文化墙生动亮眼，错落的绿植生机盎然，统一规范的电招整齐醒目，一派整洁有序、景美人和的崭新景象，经过集中整治与品质提升，曾经破旧杂乱的国道沿线已然蜕变为展示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亮丽窗口。

0: 以前这道两边了，时间长了，显得特别破旧了。现在弄得干干净净的了，墙面画了画，又喷了漆，显得美观多了。牌匾这么一换，显得更亮堂了。这两边的道路这么一修整，活量都多了，停车也方便了，我们看着心里忒舒坦。
1: 光鲜的背后，是镇村干部攻坚克难、压茬推进的实干担当。自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施宿镇把 G240 国道后堤段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针对沿线私搭乱建、违规广告、环境杂乱等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施宿镇组织开展集中攻坚行动，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耐心做好群众思想疏导和政策讲解工作，敢于较真碰硬，稳妥推进各类违建拆除、商户疏导搬迁工作，全面清理各类违规广告牌匾，困扰当地多年的环境硬骨头得到彻底化解。在完成问题清零的基础上，施宿镇同步实施路肩提升、建筑立面改造、电招规范、景观美化等系列工程，对道路路肩、排水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拓展停车空间，通行环境更加通畅，对沿线房屋墙体进行翻新修缮，规整空中线缆，统一优化门店牌匾样式，兼顾规范标准与商户经营实际，让沿街门店面貌焕然一新。深度挖掘整合本土特色产业与文化资源，绘制特色文化墙，丰富绿化植被，打造仿古围墙造型景观小游园、主题文化宣传牌、怀旧风主题场景、标志村牌等多处景观，配齐环卫配套设施，让国道沿线既有干净清爽的外在颜值，又饱含乡土文化韵味。建设重在成效，管护贵在长久。全镇建立整治加管护闭环模式，组建专职管护力量，落实常态化巡逻管控，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各类问题反弹。同时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倡议等多种形式，发动商户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2: 环境变好了，关键得守住。我们村两委把长效管护当大事抓，现在实行门前五包，让商户自己动手管好门前卫生秩序。村里有专人巡查，发现问题当场就改，绝不反弹。环境美了，生意好了，大伙都舒心。咱干部多跑腿，群众少操心，一定让国道边畅体干净整洁，好环境一直留得住。
1: 路畅、街净、景美、人和，从杂乱无序到景美宜居， G240 国道后堤段的叠变是施宿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施宿镇将持续巩固提升建设成果，坚持建馆并举，不断擦亮沿线风貌底色，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
3: 今天的宿宁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4: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纪云宿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5: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宿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宿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它给你舒适的环境，它伴你茁壮成长，它给你公平公正，它给你安全的保障，它给你幸福的未来，它给你绿水青山滋养。

0: 步。
1: 妈妈，宪法是什么？
2: 宪法是诚信经营，依法纳税，
3: 安全出工，平安下班，
4: 青山绿水，勤劳致富，
5: 婚姻自由，
6: 幸福长久。
7: 只要有你在的地方，它都在，它就是宪法。弘扬宪法精神，传递法治力量。
8: 先生，我们餐厅有半正菜、小份菜，您可以考虑一下。
9: 哎，老李啊，咱几个人啊，绝对够了啊，不要浪费，吃不够我们再点。
10: 阿姨，请帮我们把这几个剩菜打包吧。
7: 适度点餐，剩菜打包，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创文明城，做文明人。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0: 把狗咬死了。
1: 啊，大明啊，昨天晚上大华把做梦的狗咬死了。
0: 呀，小丽啊，昨天晚上大华做梦狗把他咬死了。
1: 啊，丹丹啊，昨天晚上做梦的大华被做梦的狗咬死了。
2: 网络消息别都信以为真，请先辨明真相再转发。
3: 从小我就知道，我们的双手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好的事物。清洁工人用双手让城市焕发荣光，交警用双手疏导城市的脉络，医护人员用双手将生命层层传递。
4: 不同的付出，一样的感动。
3: 这个城市因为您的付出而繁荣，向劳动者致敬。
5: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6: 精彩无限，生动苏宁 FM 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8: 传到宁波，胡雪岩一躺下可就起不来了，发烧烧得他不断地说胡话，一会儿喊雪公，一会儿喊娘。胡雪岩病中神志不清，只记得自己到了岸上，却不知道是躺在什么地方。有一天半夜里醒来，只见灯下坐着一个人，而且是个女人，看的背影很苗条，似乎很熟，但是一时却再也想不起来是谁了。这个女人不是别人，是何桂清的姨太太阿巧。阿巧如何到了宁波呢？简短截说，何桂清因太平军进攻常州而临阵脱逃，遭到朝廷的缉捕，无奈遣散了下人和人和家小，阿巧也在其中。他先投上海七姑奶奶处，而后七姑奶奶又派人把他护送到宁波。就这样，胡雪岩在阿巧和一位姓张的医生的精心照料下大病初愈，在宁波躺了几日，返回了上海。传到上海，先遣萧家骥去通知顾迎春，说这有一位张医生同来，请他预备招待。顾迎春不在家，好在七姑奶奶一切都能做主。宁波的情形前半段他已经听来过的李德龙谈过，虽然替胡雪岩的病担忧，但是有阿巧姐在照料也略略可以放心，估量着总要到年后胡雪岩的病势才会养到能够长途跋涉，不想到这么快就已回到上海，自觉惊喜交集。于是匆匆打点，雇了三乘暖轿，带着男女佣人直奔码头，上船先见阿巧姐，后见胡雪岩。见胡雪岩瘦得可怕， 七姑奶奶不免又有点伤心，掉了两滴

0: 眼泪。忽然他又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对张医生说：
1: 张医生，你不要笑我。说起我们这位小爷叔啊，这一阵子真是多灾多难，说到他的苦楚，眼泪好落一脸盆呢。不过总算还好，命中有贵人相扶，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才会遇着张先生这种医道高明、心肠又热的人呐。
0: 张医生也听说过有这么一位七姑奶奶，心直口快，大家不但服她，而且还有些怕她。这几天来，这位张医生和阿巧一同服侍胡雪岩的病，他呢在阿巧身上多少还打起了主意，无奈是单相思一头热，若想成其好事，张医生明白非得眼前这位七姑奶奶帮忙不可，因而他对七姑奶奶格外客气，连声答道：好说好说，七姑奶奶才是天下第一号的热心人呐。七姑奶奶最喜欢听人说她热心了，她觉得这个张医生没有名医的架子，人既和气，言语也不讨厌，顿生好感，原来打算请他住客栈的，此时立刻改变了主意。
1: 张先生难得来一趟，多玩些日子啊，就住在舍下好了，只怕房子太小，委屈了张先生啊。
0: 七姑奶奶话刚说完，阿巧在一旁拉了他一把，显然是不赞成他的办法，但是话已经出口不能收回，只好看张医生如何答复，再做道理了。张医生说道：哎呀，不敢当不敢当，我年内要赶回去，打搅府上只怕诸多不便。张医生说的是客气话，七姑奶奶就将计就计，不做决定。
1: 哎，好，先到了舍下再说，现在就上岸吧。
0: 第一个当然是安排胡雪岩轿子抬到船上，然后把胡雪岩用棉被包裹，像个蜡烛包似的抱入轿内，遮紧轿帘。上岸的时候当然要特别小心，船老大亲自指挥全船上下一起动手，搭了四条跳板才把轿子抬到岸上。再一顶轿子是张医生，余下一项应该是阿巧了，而阿巧却偏要跟七姑奶奶挤在一起，为的是有一番心事，迫不及待的要透露。轿子里七姑奶奶听阿巧刚说了个开头，就忍不住笑了。阿巧有些生气了：哎呀，跟你规规矩矩说，你倒笑话我。
1: 不是笑你，是像蟑螂中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0: 不要紧的，你跟我说，我替你想办法啊。
1: 这才像句话。
0: 阿巧又细细的说明经过，话说完了，轿子也到家了。到家的第一件事自然还是安置胡雪岩，第二件事招待客人，这得男主人回家才行，而且七姑奶奶已经有了为阿巧解张医生之围的策略，也得古迎春来照计而行。因此七姑奶奶趁萧家计要赶着回家省事老母之便，关照她先去寻到师傅说知其事。萧家计接连找了两个地方都没见到古迎春，最后才在号子里听说古迎春去了一处地方，是浙江海运局。原来浙江的漕运九亭海运局已经成了一个浙江派在上海的驿站，传递各处的文报而已。古迎春到那里想来是去打听杭州的消息。萧家计正留了话想离去的时候，古迎春回来了，脸色阴郁。如果说他是去打听消息的话，可想而知消息一定不好。然而见了徒弟却有喜色，他也跟他妻子一样猜想着萧家计必得过了年才能回来，因而首先就问：病人呢？
1: 一起回来了。
0: 萧家计紧接着说：是一位姓张的郎中陪着来的，年底下还肯走这一

0: 趟是成他的情啊。师娘请师父马上回家，打算要好好陪这位张医生几天。
1: 嗯，这是小事。
0: 哎，我们这位小爷叔呢？啊，不碍事，调养几天就可以起床的。
1: 哎，起了床，只怕又要病倒啊。
0: 哦，
1: 萧家驹一听就明白了，
0: 师父，是不是杭州失守了？
1: 是的，就是上个月28的事，我刚才从海运局得来的消息。
0: 那王府台呢？
1: 听说殉节了，
0: 详细情形还不晓得，也许逃了出来，亦未可知。不会的，师父。
1: 萧家驹想到跟王有龄一经十面就成永诀的凄凉尽时，不由得两行热泪汩汩而下。
0: 唉，
1: 顾迎春顿着足叹气，想想看，家驹呀，你都如此，何况是小爷叔啊。
0: 这个坏消息还真不知道怎么跟他开口呢。师父，依我看，这个消息现在说不得，一说小爷叔病势马上反复，不但师父不能说，还得想办法瞒住他。
1: 嗯，我晓得。夏季，你回家去看一看，今晚不必来了，
0: 明天上午我们再碰头。好的，师父。
1: 于是师徒二人同车，先送了萧家驹，顾迎春才回家。跟胡雪岩见面，自有一番关切的问讯，然后才跟张医生亲切相叙，这样就快到了晚饭时分了。七姑奶奶找个机会把丈夫换到一边商量款客。七姑奶奶的意思是，如果在家吃饭，加上一个李德龙，只有三个人，未免清冷，不如请张医生上馆子。她说
0: 最好是请他吃花酒。
1: 花酒
0: 啊，总是要请他吃的。不过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吃花酒啊？
1: 不但吃花酒，最好啊还替他寻个好的能够讨回去的，
0: 其中自有道理，回头我再跟你细谈。
1: 我也不管你搞什么鬼，行啊，照办就是。哎，有句要紧的话，我要关照你，你听了以后千万要当心，不能在小爷叔面前透露，
0: 不然不得了
1: 啊。
0: 哎呀，急杀人了，到底是啥事，你倒是快说呀。
1: 纵然如此，知妻莫若夫，贸然说出杭州的变化，以七姑奶奶的性情，先就会大惊小怪，瞒不住人，因而又先要关照一句，
0: 哎，
1: 你可千万不要叫，你听着，
0: 杭州失守了，王雪公不知存亡，十之八九殉了节。
1: 七姑奶奶倒没有叫，是好半晌做不得声。接着他也跟萧家驹一样热泪滚滚，闭着眼睛说，
0: 我好悔呀。
1: 悔？
0: 顾迎春大为不解，你悔什么呀？
2: 说起来，我们和王府台也算干亲呢，虽说高攀不敢认真，可到底有那么一个名分在，看他困在杭州等死，我们做亲戚的一点不曾尽心，只怕他在地下也在怨我们。
0: 哎呀，这是劫数，你想想看，小爷叔那样的本事都用不上力，你我有什么办法呀？
1: 只有把他的下落打听清楚，果然殉了劫，替他打一场水落，超度超度啊。七姑奶奶不作声，皱紧双眉，苦苦思索。一遇到这种情形，顾迎春总是格外留神，因为这是七姑奶奶遇到疑难

要拿出决断来的时候。那这样，你先陪客人出去，能早回来最好早回来，再打听打听王府台的下落。七姑奶奶说一句，古迎春应一句，最后问道：那张先生住在哪里？就住在我们的家。这几天着实还有偏劳他的地方。古迎春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反正对这位郎中要格外巴结，就是这一点他是会意的，因此他把他安排在最好的番菜馆吃大菜，在那里就叫了两个局。张医生对一个宏观人叫燕春老四的颇为中意，古迎春就在燕春院摆了个双台，飞间照客，奉张医生为首座。客人们无不酒力花丛，每人起码叫两个局，诸围翠绕，热闹非凡，将个初涉洋场的张医生弄得晕头转向，然而乐在其中。席间闲话当然也有谈时局的，古迎春正要打听杭州的情形，少不得要细细追问。据说杭州城内从11月20日以后，军心就已经瓦解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还在绝粮二字。24那天，在一家海货行搜到一批木耳，每人分得一两。25那天又搜到一批杭州人叫做盐青果的盐橄榄，每人分得5钱。于是外省军队开始大家小户的搜食物，府标中军都是本省人，在杭州日久，熟人非常多，倒还略有羞耻之心，压低帽檐索粮，用福建或者河南口音。当然除去搜粮，还有别的违反军纪的行为。这一下秩序大乱，王有龄带领亲兵小队亲自抓了十几个人当街正法，然而无救于军纪，更无补于军心。这时候杭州城内还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所谓卖钱，钱重不能携带啊，要换银子或者银洋，一串一串的铜钱公然插上草标出卖，当然是银贵而钱贱了，这是欲作逃亡之计，军心如此，民心更加恐慌。这时相顾谈论的只有一个话题，那就是太平军会在哪一天破城。到了11月27日，守上城的清军决定死中求活，第二天黎明冲出艮山门，杀开一条血路，接引可能会有的外援。这虽然是妄想，但无论如何是自救的行为，可以激励军心士气，无害。可没想到到了夜里情况起了变化了，士兵三三两两坠城而下，这就变成军心涣散各奔前程的开小差了。据说这个变化是有人从中煽动的结果，煽动的人还是浙江的大员藩司林福祥。林福祥带领的一支军队名为定武军，其实军纪最坏，而且作战最不利。但是林福祥这个人呢又非常善于做作，专门干一些毫无用处的花样，又喜欢出奇迹，但到头来往往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因此颇有人怀疑他已经和太平军暗通了信息。据说林福祥曾和一个姓甘的候补知府到太平军营盘里议过事。这些传闻虽然无法追究，但有件事却实在可疑。王有龄抓到过一个名叫徐宗敖的人，就是林福祥保举在定武军当差的一个营官。王有龄和张玉良在城内城外互通消息，约期会合的

0: 战书都由定武军转送，先后不下十几封这样的战书都被徐宗敖转送到了太平军那里。后来经人密告，逮捕审问属实，徐宗敖全家除了留下一个3岁的小儿子以外，尽数斩决。可是只办了这样一个罪魁祸首，王有龄虽然对幕后的林福祥已大起戒心，却因投鼠忌器，不愿意在强敌包围之下还有自乱阵脚的内讧出现，只好隐忍不言。而林福祥确确实实跟太平军取得了默契，他虽然不肯公然投降，却答应在暗底下帮着拆墙角。这天晚上，山洞邓山门守军潜逃，就是要拆杭州这座江岛的围墙。夜里的逃兵，太平军不曾发现，到了天明发现踪迹。太平军认为这是杭州城内守军潜散的迹象，于是发动攻势，凤山、后朝、清波三门首先被破。报到王有龄那里，他知道大势已去，自道不负朝廷，只负了杭州城内数十万忠义市民。迅捷之计早绝，此时是时候了。王有龄回到巡抚衙门，穿戴衣冠，忘却谢恩，留下遗书，然后吞金，又唯恐不死，又服鸦片烟。而此时衙门内的哭声和衙门外人声相应和，太平军已经迫近，为怕受辱，王有龄最后上吊而死。同时死去的有学政员西庚、处州镇总兵文瑞、仁和知县吴宝峰，盐运使庄焕文所带的是骁勇善战的福建泉州籍的泉勇，死战突围，结果兵败，庄焕文投水自尽。林福祥却得到了优厚的待遇，他被安置在藩司衙门的西花厅，好酒好肉的款待，而且答应听凭林福祥自己决定去向。林福祥选择的是上海，据说此来还有一项任务，是护送王有龄的灵柩及家眷由上海转回福建原籍。听人们说到这里，顾迎春不能不打断话问了，因为王有龄的灵柩到上海，且不说胡雪岩凭官移动绝不可免，就是他在情分上也不能不调集一番，尤其是想到刚才听妻子说过，颇以对这位单亲生前未能烧尽心意而引为莫大憾事，那就不但灵前叩拜，还需对遗属有所未续，才能稍稍弥补歉疚的心情。问到王有龄灵柩到上海的日期，谁也不知道，然而也不碍事，到时候必有迎灵路祭等等仪式，不管哪个衙门都会知道，不难打听。几个人一顿花酒吃到了半夜，古迎春看这位张医生对燕春老四有些着迷的模样，有心做个红娘，他就把外号金大块头的本家喊到一边，探问是否可以让张医生借干铺。金大块头笑道：“古大少啊，你是老不相了，想想看有这种规矩吗？规矩是人兴出来的嘛，啊！我跟你说句实话啊，这位医生朋友，我欠他的情，你就算帮我的忙啊，不要讲什么规矩好不好？再说，这位张医生是外路来的，又住不到多少日子，也不能跟你慢慢的讲规矩啊。”古迎春是花丛阔客，金大块头要拉拢他，听他一开口心里就已经答应了，但是他知道答应得太爽快未免自贬身价，也不易让古迎春见情，所以说了些什么小姐名声要紧啊，什么头一天叫的局，什么花头都没有做过就借干铺会叫人笑话之类的言语， 而到头来呢，是谷大少的面子不肯也要啃呐、啊，等等等等。
1: 这面是啃了，
0: 这面是啃了，那面反倒不啃了。张医生到了洋场，算是乡下人，在宁波也是场面上的人物，不肯留个头一天到上海就住在妓院里的画饼，所以坚持要回家。张医生一到家，又替胡雪岩看了一回病，望闻问切四个字都做到了，很高兴的告诉古英春夫妇说，病人十天一定可以起床。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一代巨贾发家的传奇故事，一位赫赫有名的晚清商人，故事四伏危机的曲折，商人攀登峰巅的艰辛，王刚精彩演绎红顶商人。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高阳的长篇小说《红顶商人》，由王刚播讲。
1: 张医生一到家，又替胡雪岩看了一回病，望闻问切四个字都做到了，很高兴地告诉古英春夫妇说，病人十天一定可以起床。七姑奶奶一听非常高兴，哎呀，那好啊，张先生，我留您呢就住上十天，肯不肯赏我一个面子？严重严重了。张医生面有难色，再住十天就到了送灶的日子了。古迎春也觉得极景刁年，硬留人家极其异乡，不但强人所难，也不近人情，所以折中提议，那就再住五天吧。好，那就住五天。张医生略有些扭捏地说，我还有一件事，恐怕要重托贤伉俪。张医生这话正好被要掀门帘进屋的阿巧听见，阿巧一听扭头就走。古迎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想开口问他，七姑奶奶机警，想着悄悄拉了丈夫一把衣服，才把他的话挡了回去。七姑奶奶说道，张先生，不要这么说呀，只要我们办得到的事，你尽管吩咐啊。今天怕是累了，吃了粥请安置吧。粥是不吃了，累，哎呀，倒真是有些累了。张医生脸上略有些怏怏然。七姑奶奶向来待客殷勤诚恳，煮了一锅极地道的鱼生粥，定要请客人尝尝她的手段，又说还有话要谈。张医生自然没有艰巨之理，于是一面吃宵夜一面谈正事。第一件大事就是古迎春谈杭州的情形。这些话张医生已经在燕春院听过一遍，所以古迎春不便再详细复述，顶要紧的是证实王有龄自尽，以及由林福祥护送灵柩到上海的话要告诉七姑奶奶。七姑奶奶转脸对张医生说，那就对了，我的想法不错。张医生大概还不十分清楚，我们这位小爷叔跟王府台是生死之交，现在听说王府台死得这么惨，病中当然要受刺激。不过我在想，我这位小爷叔为人最明道理，最看得开，而且王府台非死不可，他早已看到了的，所以这个消息也不算意外。现在王府台的灵柩到上海，马上要回福建，如果小爷叔不能到灵前去

0: 哭一场，将来反倒会怪我们。所以我想，不如就在这一两天告诉他。张医生，你看可以不可以呀？
1: 哎呀，这就很难说了。病人最怕遇到伤心的事。不过照你所说，似乎又不要紧。哎，迎春，你看呢？
0: 古迎春最了解妻子，知道他已经拿定了主意，问这一句话是当着客人的面表示尊重他做丈夫的身份，自己应该知趣。知趣嘛，就要凑去。张先生自然要慎重，以小爷叔的性情来说，索性告诉了他，让他死了心也是一个办法。
1: 嗯，
0: 对。张医生觉得这话有见地，胡大台心心念念记挂杭州，与他养病也是不宜的。不过告诉他这话要一步一步来，不要说得太急。
2: 是的，是的。
0: 七姑奶奶这时候觉得应该向张医生提出自己的请求了。她说：“
2: 张医生，我在想，要是告诉了我们小爷叔，难免有一场伤心，只怕他一时会受震动，要请张医生格外费心呢。张医生，我虽是女流之辈，但做事不喜欢扭扭捏捏，话要先说在前面，万一我们小爷叔病势反复，我可要硬留张医生在上海过年了。”
0: 此时此地，张医生还能说什么呢？只好报以苦笑，含含糊糊的先答应下来。等吃完粥，古迎春亲自送张医生到客房，是七姑奶奶亲自料理的大同床，全新被褥，还特为挂了一顶灰鼠皮的帐子，以示待客的隆重，害得张医生倒大为不安。又说了些闲话，谈谈第二天逛些什么地方，然后道了一声明天见。古迎春回到卧室，七姑奶奶已经卸了妆在等她了。
2: 哎，我问你，今天张医生高兴不高兴啊？
0: 有个燕春老四，他看了很中意，我本来想替他拉拢，就住在那里，都已经说好了，可张医生一定不肯，只好由他了。古迎春又问：“哎，你这样热心，总有道理在内吧？
2: 我一直在想，可怎么也想不通。
0: 说起来有趣，你晓得张医生这一趟是怎么来的？”这一问自然有文章。古迎春用右手掩着妻子的嘴说：“你不要开口，让我想一想。”聪明人一点就透，古迎春只要从女人身上去思索，立刻就想到刚才阿巧帘前惊鸿一瞥的情景。于是张医生刚到的时候对阿巧处处殷勤的景象也都浮现脑际，他恍然大悟，哦，原来如此。想到这儿，他比划了一下，缩回右手，屈起两指，做了个七的手势，是不是为了这个呀？古迎春暗扣着一个巧字。七姑奶奶似乎有些扫兴，哎呀，真无趣，怎么会让你猜到？
2: 猜到这一点点没有用处。来来来，
0: 古迎春拉着妻子并肩坐下，
2: 你讲这段新闻让我听听。
0: 七姑奶奶这段新闻讲的是有头有尾，纤细无疑，比身历其境的人还清楚，因为他们都只知道自己在场或者听说过的那一部分。小家计当时有些话不便出口，阿巧对胡雪岩说起来也颇多保留，唯有在七姑奶奶面前倾囊而出，反能了解全盘的真相。听完了，古迎春骂道：“
2: 家计这个小鬼头啊，
0: 本来人就活动，再跟小爷叔在一起，越发学得花样百出了。这样下去，只怕他会走火入魔，专动些歪脑。”

0: 哎，家计不是那种人的。我说闲话少说啊，有件事我还要告诉你呢。小爷叔的脾气你是晓得的，出手本来就大方，又觉得欠了张郎中很重的一个情，所以我的办法……
1: 哎，慢来慢来，
0: 你是什么办法还没有告诉我？是不是李代桃僵？对呀，不然真要弄僵，小爷叔也觉得只有我这个办法行，而且他想年内啊就把这件事办成，让张郎中高高兴兴回家，花个千把银子都归他出。武迎春心想，对一个妓女来说，千金赎身也算很阔绰了，但这样身价的宏观人给张郎中做妾，就有些奇大非偶的意味了。他说这样做法恐怕不妥吧，你再行到底外场的事情懂得太少，这我又不服了，就算我一窍不通，难道小爷叔的话也不对？自然不对，刚刚一场大病，脑筋自然不够用。再说小爷叔对堂子里的情形到底也没有我懂得多呀。哼，哎，听我说呀，像这种宏观人一句话叫做不甘寂寞，平日穿得好吃得好且不去说的，光是夜夜笙歌的热闹已经养成习惯，你想想跟了张郎中怎么会称心如意呢？那照你说那里头就没有一个能从良的了啊？我不是这个意思，十室之内必有芳草，要说出淤泥而不染的自然也有，那不结了。哎呀，不过可遇而不可求啊，一下子哪里打了灯笼去找啊？就算找到了，也要看彼此有没有缘分，光是一头热有啥用处啊？看在银子份上，勉强跟回家也会过日子，也会生儿子，就是没有笑脸，要笑也是装出来的。如果是这样的情形，哪怕他天仙化人，我也敬谢不明。话是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不这么做难道就此罢手不成？七姑奶奶愣愣地看着她丈夫，依我看最好罢手。话来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你而行，开心苏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挤满坐满，
3: 人多呀！
2: 看三楼、四楼的朋友都坐满了。哎，
3: 那你都出幻觉了是吗？
2: 一共就两层，哪来个三层、四层啊？
3: 我一说三层、四层，底下朋友还抬头看呢，知道吗？
2: 这一进来没观察地形啊，你们这
3: 没这么多人，
2: 就说挤满坐满，哎，对不对？
3: 人不少，
2: 这演员也很厉害，
3: 嗯，
2: 你看一个个的身怀绝症，真的。
3: 我这什么叫身怀绝症啊？
2: 身怀什么？
3: 身怀绝技，
2: 身怀绝技，
3: 哎，
2: 能耐大，
3: 对，
2: 对不对？
3: 对，
2: 你说确实厉害。
3: 嗯，
2: 你说演员，这年轻演员孙越孙老师，
3: 哎呦，不敢当老师。
2: 你看看
3: 啊，
2: 电视里、电台里
3: 啊，
2: 谁看过你？
3: 你到底知不知道？
2: 就是全看过你，
3: 哎，全就
2: 有名气，哎、
3: 有名气，
2: 能耐大。哎，我就喜欢跟您聊天。
3: 跟我们聊天，
2: 对，你这说相声文化真是底蕴好。
3: 不，你
2: 对不对？
3: 你等一会儿，你等一会儿，你说话我都不明白，
2: 哪不明白？
3: 你不也是说相声的吗？这穿着大褂上来的，
2: 穿大褂就是说相声，
3: 穿大褂全是说相声的。
2: 我穿大褂
3: 啊，
2: 就为了逃票。
3: 逃票像话？
2: 这你这进来没人拦我呀？这
3: 逃票像话？
2: 再说了，我是跟您开玩笑，我不是说相声的啊。
3: 那您是干什么的？
2: 我这个职业跟您的差距比较大。
3: 干什么的呢？
2: 我这是
3: 啊，
2: 玩儿，
3: 玩儿，
2: 哎，玩儿，
3: 玩什么呀？
2: 出国，
3: 哦，上国外，
2: 就本人自己
3: 啊，
2: 想到哪国家抬腿，走，
3: 走道去国外，
2: 去喝，全世界游行。
3: 你心里有多大冤呢？这是，您让各位听听，全世界游行，
2: 就是哪想到哪就去哪儿
3: 玩，那叫旅行。
2: 旅行，
3: 您是一名旅行家，
2: 徒步。
3: 哦，
2: 好，走道啊，去。
3: 是啊，
2: 哎，
3: 您现在能活着就是奇迹呀、啊！您让各位听，走道上国外。
2: 废话，你这人你还别不信，
3: 怎么着？
2: 没出国之前，朋友们
3: 啊，
2: 1.9米的大个儿。回来这一圈还剩1.8米，
3: 你要是再走上2年，就剩俩裤衩了，这都磨平了。
2: 就是徒步玩嘛，
3: 真到过国外？
2: 对呀。
3: 问问您，国外都到过哪？
2: 埃及。
3: 哦，去过埃及。
2: 埃及
3: 好啊，
2: 四大文明古国。
3: 那是，
2: 当然了
3: 啊。
2: 埃及国家太漂亮
3: 了，嗯，
2: 就不给大伙介绍了。
3: 对，别介、嗯，就为了听您介绍，
2: 介绍一下埃及当地的土特产。
3: 什么土特产？
2: 木乃伊。
3: 不，木乃伊算土特产，
2: 就人家埃及有啊。
3: 哦，
2: 其他国家没有，
3: 独一份儿。
2: 我一直在琢磨，
3: 琢磨什么呀？
2: 这玩意儿太新鲜了。
3: 怎么新鲜？
2: 上千年、上万年不腐烂，
3: 很神奇。
2: 引进咱们中国好不好？
3: 当然好了。关键是怎么把它引进过来呀、啊？
2: 幸亏我还在。
3: 你知道啊，
2: 专门去趟埃及
3: 哦，
2: 找他们那当地那老酋长啊
3: 啊，
2: 学这门手艺去。
3: 木乃伊还能学？
2: 到那就问他们
3: 怎么交流。
2: Hello， 老酋长，木乃伊怎么做？老酋长听完我这番话，他非常的激动。
3: 是啊，
2: 你
3: 要做嘛？你这这老酋长是天津的玩闹啊，
2: 好嘛。这玩意儿根基了
3: 啊！
2: 首先啊，
3: 嗯，
2: 首先，你得拿签子给它串起来，然后上火烤啊，有一味再放点孜然。

0: 他得了，
1: 哪儿就得了？
0: 木乃伊啊，
1: 这是木乃伊吗？
0: 对，
1: 这不烤串吗？
0: 差不多，
1: 怎么就差不多呀？
0: 大伙都吃过烤串，
1: 都吃过呀。
0: 有一道程序，
1: 什么程序？
0: 叫腌制。
1: 对，
0: 为什么腌制？
1: 为什么呀？
0: 入味儿。
1: 没错，
0: 木乃伊什么呀？
1: 什么样呢？
0: 拿布给它裹起来，
1: 这为什么呢？
0: 入味儿啊。
1: 哦，木乃伊也为了入味儿。
0: 我一跟朋友说，全明白，
1: 我们大伙都听懂了，
0: 不费解。
1: 这是埃及，
0: 埃及
1: 除了埃及还到过哪儿？
0: 法国。
1: 那法国也好。
0: 哎，法国的巴拉，
1: 哎，这
0: 知道吗？
1: 别扒拉了，再扒拉就撒了。
0: 不是
1: 扒拉像
0: 撒了像吗？
1: 巴黎，
0: 大巴黎。
1: 对，你磕着了，
0: 就城市比较大，大巴黎吗？
1: 就叫巴黎。
0: 哎，有一古建筑。
1: 什么古建筑？
0: 埃菲尔。
1: 啊，有这个，
0: 有历史。
1: 有什么历史、啊、
0: 给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嗯嗯，
0: 说这个巴黎解放前呢，
1: 这巴黎愣出来解放前了，
0: 埃菲尔铁塔让人给炸了。
1: 哦，
0: 2000年翻修的。
1: 是啊，
0: 埃菲尔铁塔底下有4个拱门。
1: 哦，
0: 每个门对应着一条马路，而且每个门上各写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安西、镇东、定南、拱北。
1: 好的，
0: 埃菲尔铁塔。
1: 不要再说了
0: 啊！
1: 您这一说，我想起来了。
0: 想起什么了？
1: 我似乎也到过那个地方。
0: 你也去过那儿？
1: 这埃菲尔铁塔有历史，
0: 有历史。
1: 巴黎解放以前让人给炸了，2000年翻修的。
0: 没错，
1: 底下有4个拱门，门上各写两个字：安西、镇东、定南、拱北。
0: 没错，
1: 逢年过节的时候，那太热闹了，
0: 老 party 嘛，
1: 吹糖人的，套圈的，还有卖那个烤木乃伊的。
0: 对对对，
1: 你说的这是法国巴黎，
0: 法国的巴黎。
1: 对，这是鼓楼，宝贝儿。你到过法国吗？像这模样的，他去趟河西得用护照。这什么旅行家这是？啊，
0: 不是，我去河西用护照，你给我签的证是怎么着？
1: 我给你签得着吗？让你说法
0: 国。你以为我真没去过法国吗？
1: 去过，你倒是说呀。
0: 法国唯独就两样好。
1: 哪两样？
0: 香水还有服装。
1: 啊，这说的没错。
0: 香水全世界有名。
1: 那是。
0: 再有就是服装。
1: 服装怎么着？
0: 只限于女同胞
1: 啊！
0: 有机会您去法国，我告诉您哪儿卖服装最便宜。
1: 在哪儿啊？
0: 就离得埃菲尔铁塔不远。
1: 哦，
0: 步行也就10分钟啊。
1: 啊，
0: 有一条路你们一定要给它记住了。
1: 叫什么路呢？
0: 北马路。还一个商业街，商业街的名字就叫
1: 大胡同。哪位带纸呢？把它捏出去。这买卖都黄了，不知道。让您说国外，知道吗？寿衣铺这都没有了。说国外，您到过哪儿？
0: 说出来吓死你，
1: 求死。
0: 意大利
1: 风情街。
0: 朋友们，
1: 他对天津的道他太熟了，知道吗？一不留神就让他蒙过去。我得问仔细了，你说的是国外的意大利？
0: 你先告诉我风情街在哪，我现在就去。真的吗？
1: 你倒比我熟啊。
0: 废话，国外，我当然说国外的意大利了。
1: 真到过啊？
0: 当然了。
1: 借此机会说说国外的意大利。
0: 我今天就拿那大馒头堵你嘴。
1: 我听听。
0: 好，不是我吹
1: 啊，
0: 您从千祥艺文院打车最多13块钱呢。
1: 这不还是风情街吗？有打车去的吗？
0: 对对，他也不可能拉您的。
1: 这不废话，
0: 国外意大利那个
1: 说国外、啊、
0: 没出天津市车就报废了。那
1: 全是废话。
0: 这你给我讲国外的意大利
1: 啊。说
0: 国外
1: 啊。
0: 去过吗？
1: 我没去过。
0: 那就好办了、哎、
1: 什么？
0: 不是，那就我给你讲一讲国外的意大利。
1: 你倒是说呀。
0: 意大利有什么？
1: 有什么呀？
0: 有啊。
1: 有什么？
0: 国外有。
1: 有
0: 有意大利面是吧？
1: 还真让他蒙上来了啊！
0: 意大利面
1: 确实有，
0: 在座朋友都吃过吧？
1: 嗯，
0: 会做的寥寥无几，
1: 都不会做。你会做吗？
0: 我会。
1: 你说说怎么做？
0: 首先做这个面啊，
1: 嗯，
0: 您和好这面不能动。
1: 那怎么着呢？
0: 在面板上拍几下，
1: 哦，
0: 啪啪拍几下，然后拿一块搁手里抻，唰唰，然后抖起来。
1: 这是意大利的兰州。这不兰州拉面吗？还抖起来，抖起来还转呢，转完搁老。

0: 汤立煮，捞上来加香菜，加点辣子，加几块钱牛肉，这不提了吗？
1: 不，还有加卤蛋的。哎，他每个人的口味他是不一样。
0: 什么口味？我问你，拉面了，意大利面，
1: 怪谁呀？
0: 怪谁呀？
1: 谁告诉你我们放老汤里煮了？
0: 你这怎么做呢？
1: 搁油里炸呀、哎，
0: 面搁油里炸，
1: 哎，炸到七分熟，你必须得给它捞出来。
0: 哦，
1: 放点意大利的香料，
0: 什么香料？
1: 像什么青丝、红丝、玫瑰，瓜子仁、冰糖啊。
0: 哦，
1: 回锅再炸。炸到十分钟就得了。
0: 哦，
1: 美国人太喜欢了。
0: 是啊，
1: 给他起个名字。
0: 什么名字啊？
1: 18 road
0: 十八街呀、啊、这是天津特产宝贝儿。瞧这倒霉模样，打上来跨过奇谈，我是一名旅行家，走道去到过埃及，木乃伊算土特产，好容易去趟意大利，弄个兰州拉面，这麻花又出来了。国外你到过哪儿啊？啊，今天要出人命，您知道吗？这已然不说话了。到过哪儿？
1: 最北边，
0: 那就是蓟县。朋友们都明白，到了国外最基本的语言交流得用 English， 那叫英文。您看他跟那老酋长怎么交流的 ？Hello， 老酋长，木乃伊怎么做？你都多余说 Hello。你应该这么说，大爷烤俩飞啊。你在那碰见老乡了知道吗？你就是天津的地道。English 懂吗？
1: Yes。
0: 或者什么毛病，懂不懂英文？
1: Yes。
0: 那我考你几个英文单词。
1: No。
0: 你到底会不会？
1: 不是，我给你展示几个词汇量嘛，这不就
0: 懂英文？
1: 懂，当然懂了。
0: 现场考你几个？
1: 你问呢？
0: 父亲
1: 干嘛？
0: 干？
1: 幸福来得太突然了，真的。我平常没这么客气过，真的。
0: 哪跟哪儿？谁让你答应？
1: 可不敢。
0: 问你英文的父亲怎么说？
1: 您问清楚了，您冷不丁的父亲，这是干嘛？
0: 你甭来这个啊！
1: 那就很好回答。
0: 父亲怎么说
1: ？Father，
0: 母亲呢
1: ？Mother，
0: 爷爷呢
1: ？Father 的 Father，
0: 那就甭问了。奶奶准是 Mother 的 Mother，
1: 呸，那是姥姥。那不会排辈儿呢？
0: 英文还能排辈儿？
1: 那多的你不能瞎喊呢。
0: 怎么排辈儿
1: ？Father 的 Mother 那是奶奶 ，Mother 的 Mother 那是姥姥啊。
0: 学英文太快乐了。
1: 你不管学什么不都得嗨嗨皮皮的吗？对不对？
0: 这都出来成语了，
1: 你不能瞎。
0: 还有一个单词得请教
1: 你问呢。
0: 祖宗怎么说？
1: 你这是要累死我的节奏吗？这是
0: 你不懂英文。祖宗
1: 英文记住了
0: 怎么说？
1: Monkey。
0: 头啊，
1: 一下就到头了。
0: 那是，
1: 这你就不能往下问了吗？
0: 回答得很好。
1: 这废话，有问祖宗的吗？
0: 光考单词可不行。
1: 你什么意思？
0: 用英文请教一整句话。
1: 等的就是一整句话。
0: 是啊，
1: 你这一个一个问，慢太吓人了，知道吗？
0: 我想跟朋友们打个招呼。
1: 怎么打招呼？
0: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好。
0: 就这句
1: 记住了。
0: 怎么说？
1: You and you and you you you you you
0: hi， 就这样。
2: 一会儿啊，您的孙子孙女们就都回来了。这仨小兔崽子能回来吗？我就盼着全家福拍一张。
3: 媳妇儿
2: 啊，
3: 等会儿，等会儿，
2: 你吃点瓜子。
3: 到了奶奶家呀，嘿嘿，你得给我留点面子，让我当老大。
2: 嗯，
3: 回头给你买包包。
2: 行，给你个面子。来来来，拿拿拿，让我拿。
3: 哎，
2: 开门开门开门开门，快快快！
3: 奶奶，妈，我回来了。
2: 哎呦，
3: 奶奶，
2: 二孙子，
3: 哎，
2: 奶奶想死你了。
3: 哎呦，奶奶，还是在咱家，我能够感受到温暖。
2: 你家没交取暖费呀？
3: 哎，奶奶，你看。

0: 我给您带了啥？
1: 咱们家有的是。
0: 嗨，您那玩意儿接着喝呗，是吧？
2: 这去。奶奶，我给您倒果汁，您喝点哈。
1: 这孙子媳妇怎么那么好呢？
0: 我媳妇特别好，平时啊，她就爱干活，家里边有啥活让她干。
3: 不用，
0: 不行，必须干。媳妇，把这地拖了。
2: 地不脏。
0: 地，哎呀，脏了，拖吧。
2: 过分了。
0: 你再给我嚷嚷，信不信我立即给你买个包？
2: 奶奶，家里活都是我干的，我拖地。
0: 你看他像不像冬奥会冰壶比赛上在拖地的保洁员？
3: 那不是保洁员，那是运动员。哎呀，行了，快去包饺子吧啊！老三一会儿回来了。
2: 哎妈，
0: 走，包饺子了。
2: 金良啊，你呢？过会儿就装特别特别的有钱，他就同意了。
4: 这能行吗？我不会撒谎，这说露馅了怎么办呀？
2: 没事儿，有我呢。走啊！哎，奶奶、妈，我带志阳回来了。哎，啊、
5: 奶奶你好。
3: 志阳，这小伙子长得挺精神的。
2: 是啊，妈。这志阳啊，长得不光精神，还特别能挣钱呢。志阳啊，每天都接送我上下班，车接车送。
3: 每天开车那挺辛苦的呀。啊，
5: 不辛苦，有司机。
3: 哟，还有司机呢？啊，你开的什么车呀？哎呀，
5: 我那车呀，特别棒啊，限量版加长。不过只有一个问题，这车啊，不是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只能从四惠到公主坟。
1: 等会儿。你说的是地铁一号线吧？
5: 哎，我实在编不下去了。我们家条件不好，也没车没房，是我配不上他。我先走了。
2: 哎，志阳，
1: 站住！
3: 妈，我不是因为他没钱才生气，我是因为他们俩骗我，我才生气呢。
2: 妈，那我们结婚，您同不同意啊？
3: 那还得看他以后的表现。
5: 阿姨，我虽然给肖音买不起名牌包，但是我可以每天去很远的地方给他买他最爱吃的小笼包。虽然我不能让他住上既宽敞又明亮的大房子，但是我可以每天让你开心快乐的就像个小孩子。
2: 志阳，我们肯定会幸福的。
3: 行了，别撒狗粮了啊！
0: 谁撒狗粮呢？在哪儿呢？我就爱吃那玩意儿。
1: 哎呀，二哥二嫂。
0: 哎，二哥，志阳来了啊！喂，大嫂。
6: 啊，二弟啊。哎。我在咱家门口呢，你能不能把妹妹叫出来？我跟你们商量点事儿。
0: 哎，好好好。大嫂说有事儿找咱们商量，让咱们出去一下。
6: 啊，
0: 走。哎，大嫂，
6: 叫
0: 你出来有啥事儿啊？
6: 我就长话短说了。啊。我要替你大哥借点钱，可以吗？
2: 啊，行，我要多少？我这卡里有，这密码就是马赫的生日，拿着先用。
6: 啊，大嫂，我和志阳也攒了点钱，你先拿着。谢谢弟弟妹妹，这钱我一定会还上的。二弟呀、啊，哎，这是我在外面凑的钱，加上你们的，一会儿一起给阿哥。
0: 不是，大嫂，你怎么不亲自给他呀？
6: 我没跟他说我在外面借钱的事儿。啊，你大哥这人要面儿。嗯，行，那我先走了。
0: 哎，您不能走啊，咱们得一块儿回家过年呀、
5: 啊。对呀、啊，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2: 走走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7: 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3: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大哥，这是芷阳。啊，
1: 大哥好，初次见面，大哥送上祝福，祝你的将来和大哥一样成功。
2: 大哥，你能换个祝福吗？
0: 你说什么呢？哎，
1: 老二，这礼物每人都有啊，拿着。
2: 不是，这多不好意思啊，
1: 好像你以前好意思似的。
2: 你现在不是赔？
1: 赔什么？嘴里有根头发。
2: 大哥，这个我们凑了点钱啊，那个您先顶一顶。
1: 不，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儿瞒着我呀？
0: 没有，真的没有，我们真的不知道你赔钱的事儿。
1: 谁说我赔钱了？
0: 不是大嫂说的，是我们自己把钱借给他的。
1: 你和老二老三要钱了？
2: 还有我的呢。
3: 等会儿，
0: 你们都说什么呢？我都懵了，我。
1: 奶奶，把心放下了，什么事儿都没有。
0: 你就别瞒着大家了，赔了就是赔了。
1: 你别说话了，有个事儿和你没关系，咱马上就要离婚了。
3: 离婚？为什么要离婚呢？不是，大过年的，让我省省心好不好？哎呀，
1: 夫妻感情破裂，过不下去了。
0: 不是这样的，正因为我们俩有感情，他才会想要跟我离婚。他是不想我跟着他一起还债，不想我跟着他一起受苦。
1: 别说了，你想多了。
0: 我没想多。从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你从来没让我受过苦。现在你有难了，我怎么能把你一个人丢下不管？我是你老婆，我要和你一起撑起这个家。还记得我们常说的那句话吗？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家就在哪儿。
3: 大孙子跟谁都能成英雄，跟家人不能。有了困难，家人会帮你分担，只要有家人在，就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打不散，分不开，撵不走，扯不散的，这才是家。

0: 错了。
1: 兄弟姐妹们，妈奶奶，我错了，我不该骗你们。
0: 大哥，这回这钱你可以拿了吧？哎，别逼我用医药费的形式给你啊。
1: 一边去吧，你老婆都打不过，你打得过我吗？
0: 试试呗。
1: 不知道大官练过是吧？
2: 哎呀，行了，别闹了，都是没个正形儿。来来来，赶紧的，陪你奶奶拍全家福。
1: 来来来来来，
3: 我先补妆。
1: 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老婆。
3: 爸，
1: 来
3: 来，
1: 三二一，
4: 家和万事兴。
5: 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谢谢他。
6: 感谢大伙儿吧。
7: 哎，
6: 我是来自哈尔滨的一个相声演员，
7: 是
6: 叫耿正军。
7: 哎，
6: 我就不用介绍我师哥名字了。
7: 啊，我。
6: 哎，大伙儿你都了解
7: 啊，
6: 张子佳呀。
7: 吃我吧，
6: 说的也很好，
7: 一般，
6: 这也是后台的中流砥。

0: 住啊。
1: 您客气。
0: 哎，而且来说，我这哥哥
1: 啊，
0: 不是我捧他，
1: 嗯，
0: 这个人呢，怎么说呢，是一个特别努力上进的这么一人。
1: 哎，我爱听这话。
0: 对不对？
1: 嗯，
0: 你看啊，我们相声演员没事得研究这个包袱啊，
1: 研究啊，
0: 题材打哪儿来呢？
1: 哪儿来？
0: 得打生活当中来。
1: 哎，对，
0: 平常出去看这事儿有意思，
1: 嗯，
0: 把它写下来。哎，这事儿可乐啊，
1: 啊，
0: 把它记下来，
1: 学习呀，
0: 整理加工之后成为包袱结构，站到台上这么一展示，
1: 啊，来源于生活嘛。
0: 这点谁做的好啊？
1: 谁做的好？
0: 整个后台来说
1: 啊，
0: 就我这哥哥做的最好。
1: 哎，我还行。
0: 没事，后台歇歇唧唧啊。
1: 啊，
0: 后台来说最努力上进的这么一人。
1: 哎，
0: 我们所有演员集体给他起了个外号。
1: 什么外号？
0: 叫上进天良。
1: 哎，你是东北来的吧？
0: 废话，哈尔滨来的吗？
1: 那丧尽天良还上尽天良？
0: 不是，就是形容你努力上进。
1: 你说努力上进就行，
0: 对不对？所以说特别好的一个人。
1: 哎，
0: 无论从人品，
1: 嗯，
0: 业务，
1: 嗯，
0: 作风不算啊。
1: 我作风有问题是吗？
0: 我没这么说啊，作风来说也没问题，
1: 没问题。
0: 哎，但是还是得提醒哥哥啊，
1: 啊，
0: 没事也多学习学习。
1: 哦，多学习，
0: 像我一样
1: 啊，
0: 对不对？没事来说也多看看书。
1: 我喜欢看书啊，
0: 你看。一说这事儿就往自己身上贴，
1: 真喜欢，
0: 哎，真喜欢，
1: 真喜欢。
0: 我问你啊，
1: 啊，
0: 这个四大名著看过吗？
1: 当然看过了，
0: 哎，《火影忍者》
1: 《
0: 海贼王》《七龙珠》《名侦探柯南》。《
1: 名侦探柯南》像话吗？
0: 啊，
1: 四大名著不是这个呀，
0: 四大名著，
1: 古典四大名著啊，
0: 啊，古典四大那也知道啊，对不对？什么《三国》
1: 啊？对，
0: 哎，《水浒》
1: 哎，
0: 《红楼梦》
1: 对，
0: 《西游记》
1: 对，
0: 对不对？四大名著嘛，
1: 没错。
0: 说实话啊，这四大名著当中，我呀。哎，最喜欢研究三国。
1: 哦，你喜欢研究三国？
0: 哎，喜欢研究三国。
1: 哎呦，
0: 你看过三国吗？
1: 哎，当然，熟读于心呐。
0: 你看过三国？
1: 当然看过了。
0: 你看过三国？
1: 对呀。
0: 咱们聊聊柯南吧。
1: 好嘞，
0: 聊
1: 柯南干什么呢？这不聊三国吗？
0: 聊三国
1: 啊，聊三国。
0: 不是，你这是你肯定得聊三国呀。
1: 对呀，
0: 对不对？你
1: 他叫 P 三国，你不聊三国？
0: 对，你这玩意儿，但是来说三国来说，我还是比较熟悉一点的。
1: 是吗？
0: 哎，对了，哥哥，我问你一个问题行吗？
1: 随便问呢，
0: 随便问。
1: 三国的知识随意问。
0: 你看啊
1: 啊，
0: 那我今天逮着了啊
1: 啊！
0: 我问问你啊，你说三国人物当中谁能耐最大？
1: 嘿，你瞧问这问题
0: 啊，
1: 这还用说吗？关羽关云长啊，
0: 关羽关云长。
1: 对，
0: 这关羽有什么能耐？
1: 关羽能耐多了
0: 啊，
1: 朱颜良。斩文丑，温酒斩华雄，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水淹七军，后被封为关圣帝君。关羽能耐最大，
0: 你看，看看啊，哥哥说的真好。
1: 您看，
0: 关羽能耐最大。
1: 对，
0: 那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吕布一人还没打过，谁能耐大？
1: 那吕布嘛，对吧？
0: 啊，
1: 这。吕布能耐大，
0: 吕布能耐大。
1: 哎，
0: 吕布有什么能耐？
1: 人中吕布，马中赤兔，辕门射戟，吕布能耐最大。
0: 你看看啊，不问不知道啊。
1: 哎，
0: 哥哥真了解。
1: 那你看看，
0: 吕布能耐最大。
1: 哎，
0: 那白门楼怎么让曹操给杀了呢？
1: 曹操，对呀、啊，
0: 谁能耐大？
1: 你别着急啊，曹操能耐大。
0: 曹操能耐大。
1: 对。
0: 曹操有什么能耐？
1: 统一北方
0: 啊
1: 啊！而且人曹操呢，挟天子以令诸侯，官渡之战以少胜多的经典，而且还是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诗人。
0: 你看看，
1: 曹操能耐最大。
0: 曹操能耐大。
1: 哎
0: 哎呀，那这火烧赤壁怎么差点让周瑜给逮着了呢？
1: 周瑜能耐大呀。
0: 周瑜有什么能耐？
1: 周瑜能耐太大了
0: 啊！
1: 三岁习文，五岁习武，13岁官拜水军都督，掌管6郡81州之兵权。而且啊，最关键的，人家火烧赤壁，
0: 啊，周瑜能耐大，
1: 能耐大，
0: 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呢？
1: 诸葛亮能耐大。
0: 诸葛亮能耐大，
1: 对，
0: 他有什么能耐？
1: 诸葛亮能耐太大了
0: 啊！
1: 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诸葛亮能耐最大，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啊！
0: 六出祁山，怎么让司马懿给拦住了呢？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哎
0: 哎，那在曹操那儿30年不得重用，谁能耐大？
1: 我说了，曹操能耐大呀！
0: 曹操能耐大
1: 啊！
0: 啊，那怎么让关羽放他一条命？到底谁能耐最大？
1: 你能耐最大。

0: 大，
1: 我能耐最大。
0: 你能绕着圈问我，你拉磨来了是吧？
1: 不是拉磨来，这不跟你探讨一下吗？
0: 再说了，要你这么问，没有能耐大的。
1: 哎，你看，我就知道谁能耐最大。
0: 谁呀？
1: 赵云赵子龙，他能耐最大。
0: 为什么呀？
1: 首先来说啊，赵云杀伐英勇，
0: 那倒对，
1: 对不对？第二，赵云是唯一善终之人，所以赵云能耐最大。
0: 哎，您要是这么说，还真是啊，只有赵云是善终，
1: 对不对？
0: 哎，
1: 哎，而且来说，熟读三国都知道，
0: 啊，
1: 三国当中我最喜欢三个谋士，
0: 哎，我也喜欢，都谁
1: 哎，
0: 呀？
1: 诸葛亮、孔明、卧龙这仨人啊。
0: 你等会儿，他们仨好像是一个人。
1: 我认为人生当中最大的敌人就是自己。
0: 哎，什么呀，这都啊，那不一样，每个国家的军师不一样。诸葛亮、郭嘉、张昭，这是三大谋士
1: 你研究嘛，对不对？
0: 啊。
1: 而且来说，说实话，诸葛亮最值得研究。
0: 怎么呢？
1: 这人呢，人品有问题。
0: 不，你闭嘴。好，诸葛亮人品有问题。
1: 怎么了？
0: 诸葛亮人品有什么问题呀？
1: 你看，你读过三国吗？
0: 当然读过了。
1: 诸葛亮是个老赖呀。
0: 你从哪儿看出来的呀？
1: 来，我问问你啊，这个借东风，诸葛亮还了吗？
0: 他还谁去？
1: 草船借箭还了吗？
0: 他敢还吗？
1: 借荆州还了吗？
0: 那是不能还呢。
1: 对不对？而且来说，就一点证明诸葛亮是老赖。
0: 哪一点？
1: 你看啊，平常来说出门打仗，
0: 对，
1: 别人都骑马，为什么诸葛亮坐车？
0: 因为坐着舒服。
1: 错，
0: 那是。
1: 因为快的交通工具不让他坐。
0: 诸葛亮上失信名单了是吧？
1: 研究嘛，对不对？
0: 您研究什么呀？
1: 所以说来说的话，你这三国，哎，还是来说叫我差一点。
0: 谁说的？都知道一肚子三国呀。
1: 谁呀？
0: 我
1: 你
0: 一肚子三国。
1: 一肚子三国。
0: 对。
1: 嘿，哎，那我再问问你，哥哥，
0: 您说。
1: 哎，你说这个三国当中有一个人占了"酒色财气"四个字儿，这人是谁？
0: 您等会儿啊，三国当中"酒色财气"四个字
1: 哎，
0: 都占了，
1: 都占了。
0: 没有？
1: 你看，哎，这怎么能没有呢？
0: 有吗？
1: 当然了，
0: 谁呀？
1: 哎，你说不上来，不代表我说不上来。
0: 您说谁？谁？
1: 关羽、关云长。
0: 你溜达溜达吧去。
1: 溜达，我出话了，知道吗？
0: 出话管什么废话？关羽、关云长的关圣帝君怎么会犯这错误呢？
1: 你看，你看，哎，这是不了解，
0: 怎么不了解
1: 不
0: 了？
1: 熟读三国呀？
0: 我一肚子三国，
1: 就你还一肚子三国？来，我问问你啊，
0: 啊，
1: 我要说出来怎么办？
0: 你要说出来拜您为师，
1: 别的，磕头吧。
0: 啊，什么磕头像话？你得说出来呀、
1: 我还没准备收徒弟呢。
0: 没，甭那废话，你说怎么站住？
1: 你看啊，我给你解释一下。
0: 您说说，
1: 你想啊，当年关胜帝君成圣之后
0: 啊，
1: 有一回啊，他带着关平、周仓俩人
0: 啊，
1: 他们要下去发鸡蛋。
0: 你等会儿吧。
1: 就是他们仨出去旅游
0: 啊，旅游。
1: 哎，来到了一处关帝庙。
0: 哦，
1: 这关帝庙啊，人声鼎沸，
0: 不错呀、
1: 特别的热闹，
0: 香火鼎盛。
1: 哎，这时候关羽暗落云头，
0: 哦，
1: 往这一站，忽然呢，发现有人啼哭。
0: 谁呀、
1: 一想这不对呀、你想我们这儿香火鼎盛，
0: 对呀、
1: 怎么能就是说有人哭呢？哎，来回来去找吧，
0: 找吧，
1: 找到哪儿了呢？关帝庙门前有一个王八驮尸碑。
0: 哦，王八是驮尸碑。
1: 哎，来说这驮尸碑，这王八在这哭。
0: 他哭什么？
1: 那你想得问问呢？
0: 啊，
1: 哎，老王八，问问你，你为何啼哭啊？
0: 为什么呀？
1: 老王八说了，我呀，给谁驮碑，我都心甘情愿。唯独给你驮碑，我这心里面难受。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这人呢，占了"酒色财气"四个字儿。
0: 嚯，
1: 那你想吧。关羽听着这消息，脸腾一下就红了。
0: 对，
1: 那
0: 等会儿。关羽那脸本身就是红的
1: 啊，反正就是很难受
0: 啊。
1: 哎，抽出腰间这口宝刀，指着老王八，老王八，老王八啊！你今天说出来原因，还则罢了；说不出原因啊，我把你的王八头给你斩下来。
0: 有这动刀啊？
1: 那你想吧。哎，老王八就开始说了，哎呀，这个您听着，我想问问你啊，当初温酒斩华雄的时候，你是不是喝酒了？
0: 喝了。

0: 占个九字儿，
1: 占没占九字儿？
0: 占了。
1: 你在曹操那儿12年，上马金，下马银，还给了你20个美女，你是不是占了财跟色？
0: 有，
1: 对不对？
0: 嗯。
1: 还有一点啊，
0: 嗯，
1: 最后你败走麦城，实际上是弃走麦城，这酒色财气四个字儿，你是不是都占齐了？
0: 关羽怎么说呀？
1: 关羽一听这话呀，
0: 啊，
1: 把这刀中还鞘啊，
0: 嗯
1: 啊，指着老王八，老王八，老王八
0: 啊
1: 啊，你真是一肚子三国呀！
0: 哎，我呀。
2: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见到现场的各位父老乡亲，心里特别高兴，谢谢大家。
4: 向您汇报而来。
3: 是，打小就跟师傅在一起演出。
4: 对，小孩儿
3: 一点一点就跟着我师傅学相声。
4: 嗯，
3: 师傅对我特别好。
4: 应该
3: 好到什么程度？这个相声啊是考传承啊。
4: 对，
3: 现在京剧传承，
4: 嗯，
3: 相声传承，
4: 嗯，
3: 还有一个是什么？厨师行业。
4: 对，
3: 师徒如父子。
4: 嗯，
3: 跟我亲爸爸一样。
4: 对，
3: 相声一口一口的，就这么嘴对嘴的这么教。
4: 哎呦呦呦，
3: 就是这么腻乎的。
4: 行行，我听着
3: 我啊，
4: 打住。心情我理解，
3: 就是近边，
4: 近边也没那样，我恶心，你知道吗？什么叫一嘴，一句一句教出来？
3: 哎哎，一句一句就这么喂出来，教出来的。
4: 对对对，
3: 所以呢，您别笑，您这你别想歪了，
4: 哎，
3: 这真是喂出来的。所以能有我的今天
4: 啊，
3: 站到这个舞台上演出，说实话，心里高兴，有紧张。
4: 嗯，
3: 高兴是看到家乡父老高兴，紧张是您站在我身边紧张，
4: 多少有一点
3: 实话。嗯，师傅跟徒弟在一起没办法。
4: 对，
3: 你当徒弟的不像我们自己演出，我跟我自己搭档，我放得开呀。我在台上我不能瞎说。
4: 哎哎，
3: 我说过了师傅不高兴。
4: 对，没事儿
3: 啊，
4: 孩子，这个别紧张
3: 啊，
4: 你这个心情我理解。
3: 是，
4: 当时我给师胜杰老师给我师傅捧哏跟你概念一样
3: 啊，
4: 但是咱们这行里有句行话。
3: 什么行话？
4: 也叫老话。
3: 老话，
4: 台上无大小，后台立规矩，明白了？
3: 我说我没太明白，您再给我解释解释。
4: 俩人台上表演要放松
3: 啊，
4: 没有师傅徒弟，台上无大小，有什么规矩后台立去。
3: 哦，那我就明白了。
4: 哎，
3: 就是台上怎么开玩笑不足为过。
4: 没事，
3: 后台我尊重您就行。
4: 对了，
3: 那我心里就踏实。
4: 哎，
3: 这演出不就放松了？我跟小童啊，今天来到现场演出，心里特别。
4: 哎，
3: 小童，我看着长相。哎，
4: 回来回来，你这也太放松了吧。
3: 不是，您不说让我
4: 这也太没规矩了。你起码叫句老，还小童。我师父这么叫我行，听着还够嫩头的。还
3: 是显肉头。
4: 别这没规矩了啊。
3: 就是跟师父。
4: 哎，师父
3: 跟师父在一起。
4: 对，
3: 拜到师父门下，说实话，
4: 嗯，
3: 心里特别高兴。
4: 哎，
3: 名师
4: 别不谈不上。
3: 这个行业我师父跟我讲过，这个，
4: 嗯，
3: 什么叫名师？
4: 什么呀？
3: 不是名人。
4: 对，
3: 明白，教你做人，教你做义。
4: 对，
3: 以身作则。我师父做人就好。
4: 嗯，
3: 这侠肝义胆。
4: 你这也谈
3: 不。哎呦，这性格行侠仗义。
4: 你看看，
3: 路见不平一声吼。
4: 哎呀，
3: 咱讲纯爷们儿。
4: 也
3: 路见不平一声，一般人来不了啊。到什么程度？来的时候，地上刚才门口有这么大一大坑，我师父啊，路见不平一声吼。
4: 有病，
3: 我服了。当时我震撼了。
4: 你也不至于的。
3: 哎呀，
4: 有坑喊一声，
3: 就这个气节，人来得了吗？
4: 嗯，
3: 来门口，刚才门口那块有一块路翻浆了，
4: 嗯，
3: 不平，我们走过来10分钟，我师傅2小时。啊啊啊啊啊啊！到后台嗓子都劈了，
4: 花腔男高音，你看
3: 是，就要这劲儿。
4: 嗯，
3: 行侠仗义。
4: 对。
3: 在我们这个家乡哈尔滨，公交车上有一小偷掏钱包，搁一般人谁敢管？
4: 嗯，
3: 不敢管，小偷怕有刀啊。
4: 对呀，
3: 多危险呢。
4: 嗯，
3: 我师傅烫，小偷手攥住了，啊，就这一嗓子。
4: 我告诉他前面有坑。
3: 哎，对对对，告司机前面有坑。
4: 对，
3: 公交车司机打舵拐弯，
4: 嗯，等
3: 我去。哎嘿嘿，瞪着小

0: 都熟，偷钱包
1: 就是，
0: 像话吗？
1: 嗯，
0: 放下，
1: 哼，
0: 小偷听完正气害怕呀。
1: 对呀，
0: 放下，手还不撒开。
1: 嗯，
0: 给我再来200，平事儿。
1: 那叫分赃那个啊，
0: 就您的劲头，
1: 没那个事儿。
0: 江边溜去，
1: 对，
0: 溜去，
1: 松花江。
0: 小伙啊，小青年欺负小姑娘，非礼，
1: 多讨厌！
0: 好多人不敢管，晚上10点多呀，
1: 嗯，
0: 谁敢管呢？
1: 嗯，
0: 我师傅到那啊，告诉小伙前面有坑，
1: 好嘛，
0: 绕过去，站着，姑娘走，太不像话了，指着小伙，你还算个男人吗？
1: 嗯。
0: 非礼小姑，来非礼我，来
1: 啊！
0: 不动手是，我非礼你行吗？
1: 哎，去，没那个事儿啊！
0: 暴躁，
1: 好好说，
0: 暴躁，
1: 稳得住了说、哎。
0: 为什么能到这一步呢？
1: 为什么呀？
0: 有钱。
1: 哎，
0: 实话，
1: 我们家倒是挺富裕的，
0: 对，财大气才粗，
1: 嗯，
0: 太有钱了，
1: 是不是？
0: 就是老词儿形容您是贵族，
1: 对。
0: 有钱人
1: 也达不到。
0: 新词儿呢？现在最火的一词儿啊，说您是富二代儿。
1: 孩儿啊，咱这个话，别走小字眼儿，行吗？走
0: 大字眼儿，
1: 大字眼儿，
0: 大字眼儿，大字眼儿。富二代儿，大字眼儿。
1: 你这我听着还不如小字眼的，
0: 不是
1: 我教你，我教你
0: 啊，这富二代，对，富二代，
1: 富二代是吗？我都找不着这音儿，我告诉你，
0: 打小师傅教我咬字啊，咬的就特别。
1: 谁教你的正字咬字？
0: 富二代，
1: 哎，
0: 太有钱了，
1: 对，
0: 有钱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一般人咱都说啊，这个没事，朋友圈里微信晒房、晒车、晒吃、晒穿，没有，
1: 对，
0: 不晒这个，
1: 哎，
0: 我师傅晒什么？
1: 晒什么？
0: 我给你简单说一点，您知道有没有钱了？
1: 嗯，
0: 他最爱的一项体育运动。
1: 什么运动？
0: 扶摔倒的老太太。您就算吧。
1: 我这不有病吗？我掺和这干嘛呀？
0: 多少钱呢？
1: 嗯
0: 啊，现在一般家庭谁敢扶？扶完啪这一下完了。
1: 真是
0: 我是酷爱这个，满街找老太太，得哪儿扶。但是您想，老太太不是天天摔呀？
1: 对呀、啊。
0: 讹人的是个别的呀。
1: 就是。
0: 我是不是有钱花不出去？怎么闹腾啊？
1: 你看看，
0: 大街上尾随老太太。
1: 让人抓着。
0: 前两天老太太颤颤巍巍，有一老太太颤颤巍巍在前面走，我师傅跟着瞅着，马上就要倒了，跟7条街没倒。我师傅钱花不出去，闹心呢、啊。一薅老太太脖领子，一个大别子，啪！
1: 我有病吧，别吹。
0: 人大娘真好人，你知道？没想讹的，自己还颤颤巍巍往上爬的。我说这哪成？我咔！
1: 多大仇啊，这得呀！
0: 不动了。再扶老太太，就为花钱。刚才来道上，滨江道不开玩笑，扶老太太花3000多万，就扶了一个老太太，您算吧，
1: 这得多少个大别子？我告诉你，哎呦，孩儿啊，我没那么大毛病，
0: 就说您
1: 有钱没地儿花去了，
0: 散财。
1: 哎，
0: 为什么这么有钱？
1: 为什么
0: 祖上有钱？
1: 对，
0: 现在不行。你看现在，说实话，说相声这个行业，
1: 嗯，
0: 能挣点钱吗？能挣。挣不了那么多，
1: 没大钱，
0: 他的钱传下来的。
1: 哎、嗯，
0: 我师父的奶奶有钱，
1: 对对对，
0: 我师父奶奶当年呢、啊，
1: 嗯，
0: 在北京就号称躺下没有100两银子就起不来。
1: 我们这个碰瓷儿还遗传，你看见没？
0: 哎呦，碰瓷儿女神，碰瓷儿女神，天津现在有套房，怎么留下的这套房？
1: 你猜猜，
0: 当年一个人也是大别子，啪，别海河里去了。自己游上来，得套房，多有钱！你
1: 打那儿发的家，
0: 哎，
1: 好孩子，好记性。
0: 这套老宅子，
1: 哎，
0: 您家这套宅子可漂亮。
1: 对，当然
0: 太漂亮。
1: 给我形容形容那宅子。
0: 我说说您家这宅子，
1: 哎，
0: 要说起你们家这所住宅，
1: 嗯，
0: 那可真是远看雾气昭昭，近瞧瓦窑四少，
1: 嘿，
0: 就跟一块整砖刻的一样。门口有四颗门槐，有上马石、下马石、拴马的桩子，磨砖对缝的八字影壁。路北是广亮大门，上有门灯，下有懒凳，内有回事房、管事处、传达处。二门四扇绿屏风，油绿地撒金星，四个斗方写的是斋庄中正。
1: 好，
0: 背面是严肃整齐。
1: 嗯，
0: 进二门方砖漫地海漫的院子，下顶天高搭天棚3丈6，四个堵头写的是吉星高照。
1: 嘿，
0: 院子里有对对花盆、16树、茶叶墨色的养鱼竿，9尺多高架竹桃，迎春探春枝子翠柏梧桐树，各养鲜花，各养洋花，这有40不谢之花，8节长春之草。正房5间为上，前出廊子后出厦。

0: 有东西厢房、东西配房、东西耳房，东跨院是厨房，西跨院是茅房，倒座书房、五间卫待客厅，明宅夜喝的窗户，可扇的大玻璃，夏景天挂虾米须的帘子，冬景天紫口的封门，进屋一看，那真是画露天机，别有洞天呢。迎面摆丈八条案，上有尊窑瓶、狼窑罐、宣窑的盖碗、古月轩的果盘，案前摆硬木八仙桌，香石仙配罗垫一对，花梨太师椅，桌上有文房四宝、纸笔墨砚、端砚壶笔、宣纸徽墨、通鉴、天文地理。欧柳沿照着名人字帖，墙上挂着许多的名人字画，
1: 都是什么呀？
0: 有唐伯虎的美人，米元璋的山水，刘山的扇面，铁宝的对子，板桥的竹子，松中堂的一笔虎，闹龙金匾，道光皇帝亲赐你爷一口镇宅宝剑，哎呦，绿鲨鱼皮鞘，金石件，金吞口，上挂黄龙丝绦，有一丈二的穿衣镜，一丈二的架机案，五尺多高的广座钟，翡翠的玉磬，碧玺的九桃，风魔铜的金钟，珊瑚的盆景，屋里有座钟、挂钟、待客钟、子儿表、对表、寒暑表，
1: 太棒了。
0: 讲究代表啊，谁也比不了你爸爸。
1: 那是
0: 你爸爸代表上谱啊。
1: 对呀、啊，
0: 腰里系个搭把，从左边带起。有狼琴、欧米伽、埃尔金、麦格纳、金格套、银格套、铜格套、铁格套、金三只、银三只、乌里文、亨德利、人头果、八闪枪、三道梁、半半板卡子、双卡子。有一对伯爵伯爵，左手拿着提梁子手机的八音盒，头顶大座钟，怀揣小闹表，卫星走道叮当乱响。
1: 这是我爸爸代表
0: 给钟表不搬家。
1: 去你！
2: 我准备参加一个相声大赛，我参赛的节目是传统相声报菜名，在这儿先给您汇报汇报，希望大家多提宝贵意见。给您背背南北大菜满汉全席的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素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酿鸭子、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新鲜丸子、玉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花丸子、一品肉、樱桃肉、满羊肉。肉，
3: 你这是在做什么？
2: 说相声。
3: 哪一段？
2: 报菜名。
3: 你贵姓？
2: 免贵，姓张。
3: 怎么称呼？
2: 张瑶。
3: 张瑶
2: 就是我。
3: 没听说过。
2: 那我是个新人。
3: 你再照这个方法说下去，说到99岁肯定还是新人。
2: 为什么？
3: 你这样处理这段台词缺少情感和内涵，朗读出来如同一杯白开水，淡而无味。
2: 那我应该怎么表演？
3: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2: 您请讲。
3: 要想说好这段相声，你必须要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你要想到我们泱泱古国源远流长，你是在向全人类展示中华文明，你要以黄钟大吕之声，气吞山河之势，用最美的语感表达出历史的沧桑。
2: 我来了，
3: 你试试看。你这不是要请人吃，
2: 那是
3: 要吃人。
2: 你让
3: 气吞山河之势不是嚎叫。再来一遍。
2: 我请您吃。
3: 好，停。毛病找到了，这个人说话没有逻辑，你逻辑不清楚，对方就听不清楚你所要表达的意思。知道什么叫逻辑重音吗？把你刚才说的再说一遍。
2: 我请您吃。
3: 好，停。谁请人吃？
2: 我呀。
3: 对，逻辑重音应该放到我上。
2: 我请您吃。
3: 你等会儿，你要干嘛？
2: 请客呀。
3: 请仍然是重音。

0: 我请
1: 您吃。你要请谁？
0: 您呢？
1: 您对象还是重音。
0: 我请您吃。
1: 你要请人家干嘛？
0: 吃饭呢？
1: 吃依然是重音。
0: 我请您吃。
1: 噎着了。噎着了。还没吃就噎着了。这个太深奥，继续往下来。哦，
0: 蒸羊羔，
1: 注意共鸣。
0: 蒸熊掌，
1: 滴下去。
0: 蒸鹿眼儿，
1: 扬起来。
0: 烧花呀，烧出去。
1: 炖。
0: 烧子鹅。
1: 好好好，大致就是这个样子。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0: 我认为您说的很有道理。
1: 姑妄言之，姑听之。
0: 谢谢，
1: 祝你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再见再见。真不容易，为了我都献身了，咱得好好来。我来一遍啊，
2: 我请您吃
0: 蒸羊羔，
2: 蒸熊掌，
0: 蒸鹿眼儿，
2: 烧花呀，烧雏鸡，烧子鹅。
0: 红丸子，白丸子，溜丸子，炸丸子，红梅，白，
1: 住嘴住嘴，你这是干嘛呢？
0: 啊，您不知道，刚才有一高人点拨了我一下，正练这报菜名呢，烧子啊，怎么了？
1: 您这是说相声吗？
0: 这报菜名吗？
1: 这报菜名朗诵是哪混蛋教你的？你告诉我，你告诉我，
0: 不是您别背地说人啊！
1: 干嘛背地？当面我也敢骂这孙子，你信吗？
0: 你骂他别冲着我。
1: 你这是说相声吗？
0: 怎么了？
1: 你这糟改我们民族艺术。
0: 我
1: 相声是我们中华文化宝库当中的瑰宝啊。像你刚才怎么拿腔夺调，装腔夺势？您这是说相声吗？您这是演话剧还是伪话剧？林连坤像您怎么说话？于是之像您怎么演出？您这么说话闹得很，不闹得很？
0: 他们都鼓掌。不是，那您说我应该怎么说呀？
1: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不知当讲否？
0: 那您请讲。
1: 就算是相声，要从其他艺术门类里借鉴东西，也应该是我们国粹京戏。世界三大表演体系当中有我们国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梅兰芳，您干嘛非学假洋鬼子？吴宗吴派左的旁门呢？往小了说，你这叫崇洋媚外；往大了说，你这跟汪精卫是一个罪过。
0: 我这就成汉奸了，是吧？
1: 这拉出去就得枪毙了。
0: 不是，那您别着那么大急。那您说我应该怎么说啊？
1: 想要说好这段相声吗？啊，必须要满工满调，有板有眼，最好再加上中国戏曲独有的身段，迎风杨柳，摇曳生情，那才能出乎其类，拔乎其会。
0: 不是，您等会儿吧。这报菜名里头加身段，
1: 您敢做头一个吃螃蟹的人吗？河螃蟹
0: 怎么加呀？好就没有、啊、
1: 好加，说的哪儿加哪儿，
0: 是没有。
1: 饼说的蒸羊羔啊，加羊的身子。
0: 这羊是什么身段？
1: 没见过吧？
0: 来来，
1: 没来来。我请您吃蒸羊羔。
0: 哦，我来
1: 了，这不又改了吗？
0: 我来来一遍，
1: 来吧。
0: 我请您吃蒸羊羔。
1: 再来，这是水牛，这是
0: 水牛。
1: 这羊拿了。

0: 大鸡就
1: 小一点，小一点，
2: 是这。
0: 哎，张岩哥，哎，
2: 您再看我下边这个，哎，那请您吃蒸熊掌，是这么来吧？
0: 这掌翻废了，
2: 怎么了？
0: 你舔这么脏，谁还敢吃啊？那个，
2: 咱别扣，
0: 换只掌，换只
2: 掌，掌、
0: 哎，好好。OK OK。大致就是这个意思。
2: 是是，
0: 我说的也不一定对。
2: 您说的比他有道理。
0: 姑妄言之，姑听之。啊，祝您大赛取得圆满成功。
2: 谢谢，
0: 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2: 再见。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个，咱按他这来一回啊，我还不会。我告诉你，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谢谢谢谢。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炼肉香肠。吃这肠啊！
3: 不要再演了。你这个演法跟耍猴子有什么区别？
2: 什么叫耍猴子呀？
3: 谁让你这么说的？
2: 刚。怎么了？这是
3: 我有一点不成熟的建议，
4: 不知当讲否？
2: 我就支持这句。
3: 首先声明，我不懂艺术啊，但是我是个善良的人。哦，我知道，人们吃是为了活着，可活着不能仅仅为了吃吧？人们为了口腹之欲，变得越来越贪婪，美食的欲望变得越来越无耻。天真活泼的小羊羔，说蒸就蒸了。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熊掌居然也上了餐桌，鱼翅敢吃，飞龙敢咽，你们非但没有羞愧之意，反而面生喜悦之情，良心何在，天理何存呢？这段相声就是你们相声前辈对残害动物行为的一篇声讨书。可惜呀、啊、可惜了，你们相声后辈又有几个能理解其中的真谛呢？动物是我们人类的朋友，和我们息息相关，情同手足，朋友啊，怎么说蒸就蒸，说炸就炸了呢？
2: 怎么演呢？
3: 要想说好这段相声，嗯，你必须要满怀悲愤，强压怒火，心寒愧疚，无限酸楚地说：“
4: 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
3: 戏有点过，有点过。
2: 不是戏过，我这是真的。
3: 你干嘛这么伤心呢？
2: 我这报菜名还怎么说呀？哎呀，
5: 你以为文明很远，你以为公益很难，
6: 走吧，上课去了。嗯，哎，等等，门口的垃圾忘记带了，
7: 晚上回来才到吧。
6: 哎，等我一下呗。
7: 干啥这么着急啊？
6: 及时拿走垃圾能够帮清洁阿姨省去不少的麻烦呢。
5: 多一份留意，添一份温暖。
7: 下课了，快走吧，吃饭去。
6: 好嘞。哎哎，抽屉里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别忘记带走。
7: 哦，多亏你提醒，差点又要在教室留垃圾了。
5: 一念之间，一种文明，一种美。
7: 阿姨，套餐打包。嗯，还是不用了，这里吃吧。
5: 少一个餐盒，多一片绿色。

0: 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08，我是实习主播萧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14，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很多朋友啊，到了中年都觉得发福、肚子变大，哎，是我们日子啊过得非常安稳、舒服的一种表现。那其实啊，这里面也有一个容易被我们忽略的健康小知识点，那就是啊，悄悄变粗的腰围，哎，很有可能啊正在影响着我们大脑的健康。那针对亚洲人群的研究啊，也是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数据，那就是内脏脂肪啊，每增加一个标准差，也就是 0.27 千克，那我们的认知能力下降的幅度啊，也就相当于是我们认知年龄衰老了 0.7 岁。那尤其是在40到65岁的中年朋友，那腹型肥胖，哎，也就是咱们常说的苹果型身材，哎，肚子大，那就是属于脑健康的隐形风险因素。

那我们的内脏脂肪啊，不只是堆在肚子上，那它同时呢，还可能会带来全身代谢的变化。那长期下来啊，就会对我们的记忆力和认知功能产生负面的影响。所以啊，中年发福并不是福气的标志，哎，我们一定要多加留意这种现象。那我们知道这个风险之后啊，应该怎么样去应对呢？其实我们健康管理的主战场啊，主要就在家庭。那一个人呢减重啊，很容易半途而废，那一家人呢互相督促，共同行动，那坚持的效果啊就会好很多。哎，这也就是家庭干预的三步走。那第一步啊，就是我们常说的健康饮食。那其实啊，有一种饮食就是地中海饮食加降压饮食结合起来的吃法。那研究证实啊，这个饮食模式啊，同时可以降低阿尔兹海默病的患病风险。那这里啊，其实也有几个重点，那就是我们的主食啊，一半啊替换成糙米、燕麦、藜麦、玉米，像这类的全谷物杂粮。那优选呢优质的脂肪，像橄榄油、山茶油。那每周啊吃两次的深海鱼，每天呢一小把的坚果，少吃红肉啊和加工肉。那餐盘呢一半啊留给蔬菜和水果。那尽量啊多选择深绿色的叶菜，像蓝莓、草莓这类浆果。那烹饪呢尽量是蒸煮凉拌，哎，一定要少油炸。那第二步啊，也就是科学的运动，因为运动啊可以给咱们的大脑充电，那延缓我们的认知衰老。因为运动之后啊，大脑会释放我们的多巴胺，哎，同时啊，它也会促进我们的脑源性神经营养分子分泌，那同时呢，提升我们的神经可塑性，可以改善我们的记忆力。像跑步、游泳这类有氧的运动啊，就可以提升那力量的训练呢，同时还可以增强我们的执行能力。那像日常通勤，可以选择步行、骑行，哎，多爬楼梯，少坐电梯，把运动啊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那第三步啊，就是一定要培养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每晚呢，保证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睡眠的时候呢，大脑会清理我们的代谢废物。那另外啊，一定要注意舒缓慢性压力。那长期的压力啊，会升高我们的皮质醇，那不仅容易长胖，同时啊，还会损伤我们的海马体，哎，也就是我们大脑里面啊，负责记忆的区域。那与此同时呢，我们还要养成啊定期的健康评估的习惯。哎，那第一个就是家庭监测的指标，像定期的测量体重啊、腰围、血压、血糖、血脂。那第二个呀，就是认知功能的自筛，哎，可以做一些主观认知下降的自测问卷，多留意啊，家人有没有以健忘啊、熟悉的事情频繁出错、迷路、判断能力下降这些细微的变化。那如果我们本身啊就已经有肥胖、三高、存在焦虑、抑郁的情绪，那主观感觉记忆力下降，或者是已经出现了轻度的认知功能下降，一定要及时的就医。那可以去神经内科或者是记忆门诊做一些神经心理学的评估。那同时呢，这些专业的检查呀，可以帮助我们明确诊断。那中老年朋友如果超重肥胖呢，也可以请医生帮忙制定专属的科学减重方案，一定不要自己盲目的去减重。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25，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肃宁融媒公众号，点击发消息，输入文字参与话题讨论，或发布寻人寻物、求职招聘等便民信息，也可以拨打直播热线03175015736。如果想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下载蜻蜓 FM APP 或纪云肃宁手机客户端。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31，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很多人啊，在体检查出脂肪肝之后，那第一反应啊，是不是就是所有的碳水都不能吃了？哎，那其实今天啊，就要跟大家介绍一种特别的宝藏碳水。哎，那这个碳水啊，也有一个名字，它就是抗性淀粉。那相信很多朋友啊，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肯定会好奇抗性淀粉是什么？哎，为什么它会这么厉害？那简单一句话呀，就是那它就是消化不了的淀粉。那也有营养科的医生介绍啊，普通的淀粉，哎，像我们平时吃的热米饭、面条、热土豆，那进到我们的小肠之后啊，很快呢就会被分解成葡萄糖，那很容易啊就造成我们的血糖快速升高，热量超标。而抗性淀粉不一样，那它是非常抗造的啊，在小肠很难被消化分解，会直接进入大肠，那被我们的肠道菌群发酵利用，那相当于天然的益生元。那它的热量呢也是更低的，那每克呀只有2大卡，那普通淀粉呢是每克4大卡，哎，这也是它非常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啊。那抗性淀粉有哪些健康的收益？那它可不只是只有改善脂肪肝这一项。那第一呢，就是有助于减肥。那也有相关的期刊研究证实啊，抗性淀粉搭配着均衡的饮食，那可以调节我们的肠道菌群，帮助啊我们缓解肥胖。那第二啊，就是可以减轻我们的脂肪肝，那也就是咱们今天重点讲的，它可以调整我们的肠道菌群，哎，降低我们的甘油三酯，那可以减轻肝脏脂肪沉积。那第三点啊，就是可以调节我们的血脂，那对于总胆固醇由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啊，都有很好的改善作用，那可以帮助我们缓解血脂的异常。那第四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改善代谢。那也有研究显示啊，只补充8周的抗性淀粉，那肥胖人群不仅体重下降，那胰岛素的抵抗也能得到明显的改善。那这些变化呀，都和我们的肠道菌群优化有很大的关系。那相信大家还有最关心的就是我们的抗性淀粉都藏在什么食物当中？那主要啊分为了2大类。那第一类呢就是天然的食物，像全谷物，比如燕麦、甜玉米、大麦、高粱，那各种杂豆、鹰嘴豆、黑豆、红豆、绿豆、扁豆，还有像薯类、红薯、土豆，那其实啊还有像没成熟的青香蕉。那第二类啊，就是放凉之后的食物。那这个小技巧呢，很多人啊都不知道。像米饭煮熟之后啊，放凉或者是冷藏，那里面的一部分淀粉呢会发生回升，那就会变成我们的抗性淀粉。那这里啊，可以教大家几个在家就能操作的

小技巧啊，那个轻松提升主食里的抗性淀粉。那第一个呀，就是先煮，煮熟之后呢，让它变冷，变冷之后啊，我们可以再加热变成微热。那像米饭、土豆煮熟之后啊，可以冷藏12到24小时。那在吃之前呢，稍微微波炉可以加热一下，到不烫嘴的程度就可以了。那这样呢，还能保留60%到70%的抗性淀粉。那第二个呀，就是加醋和柠檬汁。那在煮饭或者做土豆沙拉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啊，可以滴一点醋或者是柠檬汁。那酸性的环境呢，也可以促进我们的抗性淀粉的形成。那第三个呀，就是煮东西的时候啊，一定不要煮得太烂。那煮时呢，煮到刚熟还有嚼劲的时候就可以了。如果煮得过于软烂，那我们的抗性淀粉啊，就会被破坏掉。那最后一个呀，一定要跟大家画一下重点，就是我们的抗性淀粉呀，虽然对我们的肝脏是很友好的，但是千万不要一次性大量的猛吃。那短时间的摄入过量啊，很容易出现我们的腹胀、排气变多，甚至可能会出现恶心这类肠胃不舒服的情况。所以在吃的时候啊，一定要循序渐进，慢慢的增加摄入量。而且呀，它是属于饮食的辅助，一定不能代替我们正规的治疗。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41，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相信有很多朋友啊会觉得，哎，衰老是突然到来的，但是其实啊并不是。我们的身体呢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点点悄悄地发生变化的，那组织结构慢慢改变，生理功能呢也会随之改变。那今天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哎，身体的各个系统都是怎么慢慢变老的。那首先呀，就是我们的外表和身材。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身材改变。那随着年龄增长，哎，椎间盘呢会慢慢变薄，那脊柱呢会缩短，身高啊就可能会下降。那同时呢，我们的骨代谢异常，慢慢呢会出现骨质疏松。那同时呢，还可能会发生脊柱后凸，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驼背。那第二点呀，就是我们的皮下脂肪的重新分布。那大家会发现，哎，像年纪大了之后啊，我们的腹部、臀部的脂肪变多了，但是面部呢，还有前臂和小腿的脂肪反而减少了。那皮下脂肪的变少之后呢，像锁骨上窝和肋间隙这些原本凹陷的地方啊，也会变得更加的明显。那接下来呀，我们再来说说皮肤。那年纪上来之后啊，皮肤慢慢会失去红润，变得苍白、粗糙、松弛，那会长出皱纹，弹性变差。那同时呢，可能还会出现像老年的色素斑。那同时呢，我们的毛发呀也会失去光泽，那容易断裂，还会脱发。我们的皮肤呢也会变得干燥发痒，排汗能力呢也会下降。那皮肤的毛细血管减少，血管的脆性增加，那手指、脚指甲也会变得厚。那紧接着就是我们体内的两大重要系统，哎，就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和循环系统。那我们先来看一看神经系统。那大脑呢会逐渐的萎缩，哎，脑重量减轻，那我们的脑细胞数量呢也会减少，那神经的传导功能啊会慢慢的下降，感觉变得迟钝，容易疲劳，哎，睡眠变差，睡眠的时间缩短，那同时呢对外界的刺激做出反应的时间呀也会变长。那我们再来说一说循环系统。那像心肌慢慢萎缩肥厚，那弹性呢就会下降，心脏的收缩力出现减弱，心跳变慢，心脏的负荷也会增加。那心瓣膜呀也会出现退行性的改变，那动脉呢慢慢硬化，静脉呢会弹性消失，同时啊可能还会出现我们常说的静脉曲张。那紧接着就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和我们的消化系统。那在呼吸系统方面啊，我们的鼻黏膜会萎缩，哎，容易患上啊干性鼻炎。那气管呢会软骨钙化，那小气道会变窄，呼吸肌呢会变得萎缩，会更容易患上啊各类呼吸类的疾病。那消化系统像我们的牙周组织老化，牙齿啊容易松动脱落，那唾液呢会分泌变少，大小肠会退化软动无力，那我们的消化酶分泌呢也会减少，那整体的消化能力啊也会感到明显的减退。所以啊，其实衰老是我们全身的多部系统同时发生的自然过程。那了解了这些变化呢，我们才能提早的做好养护，科学的应对衰老。

最近啊，市面上出现了一种酸酸甜甜、汁水饱满的水果，大量上市了。哎，它就是被大家叫做吉祥果的石榴。那今天啊，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连籽连皮都是宝的一个秋日好物。其实啊，石榴呢，除了现代的科研，在中医方面啊，也是非常认可石榴的，因为石榴性温，归肺、肝、大肠经，那它的酸甘生津啊，刚好可以缓解我们秋天的秋燥不适。那首先呢，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补肺养肝。那石榴呢，是治气虚不摄肺痨喘数之药。那胃肝能补，胃酸能敛，哎，可以敛肝火，饱和肺气，滋养肺气虚损。那第二点呀，就是健脾开胃。大多数水果呢偏凉，但是石榴啊性温，对于我们的脾胃来说啊是非常友好的。那在夏秋交替的时候啊，很多人夏天损耗之后啊，脾胃偏弱，食欲差。那石榴淡淡的酸味呢，可以促进胃液的分泌，提升脾胃的运化能力，哎，改善我们的口味。其实啊，很多人吃完石榴果肉啊，就把籽和外皮全部都扔掉了。其实啊，石榴这一身啊都是宝贝。那像石榴籽呢，它是富含着酚多类的抗氧化物，那有助于养护血管，延缓衰老。那同时呢，对于我们的关节呀也是非常有益处的。但是啊，它直接嚼啊是不好消化的，所以推荐啊莲子一起榨汁，这样啊更好吸收，同时呢也不给我们的肠胃添加负担。像石榴叶可以消肿止痛、杀菌消炎。那新鲜的叶子啊，捣碎之后外敷，适合我们的跌打肿痛。哎，煮水呢，放温清洗，对于我们的皮炎湿疹也是有很好的舒缓消炎的作用。那石榴花呀，就是主打止血，那内服和外用都是可以的。那对于外伤出血，哎，有过多的帮助。那一定要注意啊，这个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去使用。那最后呢，就是我们的石榴皮。那石榴皮呢，可以收敛止泻的效果呀，是比较果实要更强的。那针对着慢性的非感染性腹泻，那可以用我们制好的干石榴皮搭配着红枣煮水。那天冷的时候呢，还可以加一些姜丝。如果味道太涩呀，可以放一些少量的红糖去调一调味道。那石榴呢，好吃是好吃，但是剥石榴啊也是特别的麻烦。那这里呢，可以教大家一个快速的剥石榴的小技巧。那第一步啊，就是切去我们石榴顶部的顶盖，沿着果皮的纹路竖向划几刀，那去掉中间的隔膜。第二步呢，就是把石榴倒扣，用勺子去敲打我们外皮的底部，让石榴籽脱落。那第三步呢，就是把石榴籽装进保鲜膜袋进行碾压。那袋子角呢，剪一个小口，那这样就可以得到鲜榨的石榴汁。那在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虽然石榴很好，但是啊，有三类人群是一定要少吃的。那第一个呀，就是血糖偏高、糖尿病人群。那石榴呢，含糖量呢大约在 13.7%， 那比香蕉的总糖啊还要略高。建议呢，加餐的时候啊，要少量使用，那搭配着坚果，平稳餐后的血糖。那第二个呀，就是我们

的便秘人群。那石榴呢，有收敛止泻的作用，但是吃多了呀，会加重我们的便秘。那第三点呀，就是容易上火的人群。那石榴呢偏温热，过量的食用啊会容易上火，所以体内有热的朋友啊一定要控制摄入量。

我们这一时段的直播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欢迎锁定 FM93.3 继续收听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湖北省京剧院的裴永杰。
1: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的换脸演员康文生。
2: 我是京剧演员朱世慧。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把呼狼儿战，不管是水里走火里也转，本是罪我也心肝中有那千难一万险，早听那为呼问

0: 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花派演员赵继兰。肃宁是远近闻名的状元之乡，也是戏曲之乡。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关注肃宁县融媒体中心，关注传统文化。
1: 肃宁县的父老乡亲们，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刘秀荣，祝肃宁县融媒体中心五元大戏台栏目越办越好。

首先呢，请大家欣赏一段评剧经典唱段，让我们掌声有请新凤霞的嫡传弟子、二度梅获得者、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刘秀荣为我们带来《花为媒》选段。

0: 河北被誉为是梨园人才的摇篮，在我们这片热土上孕育了诸多的京剧流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奚孝伯先生所创造的西派老生艺术。
1: 没错，那么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呢，就是从咱们河北石家庄走出来的著名京剧西派老生表演艺术家张建国，有请张建国为我们带来《空城计》。
0: 有请

0: 戏曲文化，我们京津冀三地都开办了戏曲栏目。那我身边的这三位呢，就是三地的戏曲节目主持人。这样，三位给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1: 好，大家好，我是北京电视台《欢天戏地》的节目主持人孔杰。
2: 大家好，我是河北农民广播《黎元峰》节目的主持人卢玲。
3: 大家好，我是天津广播电视台文艺频道京剧大戏院的主持人魏刚。大家好。
0: 那三位同行呢，都是戏曲节目主持人。孔杰老师作为媒体同仁的代表，您也说两句吧。
1: 对，今天啊来到这里真的是非常激动啊，因为我们始终觉得让更多的人去接触戏曲、了解戏曲、喜爱戏曲，这是媒体人应尽的责任。另外呢，我们今天三位还斗胆要为大家演唱，跟那么多的名家同台啊，此时此刻我们真的是压力山大，特别忐忑。那怎么办呢？我们希望啊，咱们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多给我们一些鼓励。谢谢大家，
2: 谢谢，
1: 谢谢，加油唱。
0: 大家都知道主持人说的比唱的好听，今天就看三位的唱功了。接下来掌声有请。
1: 我们加油。

来百姓唱戏，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五元大戏台栏目，现面向社会征集戏曲票友演唱作品，年龄不限，剧种不限，要求带伴奏，音频录制清晰，无杂音，作品可发送至电子邮箱 wydxt933@163.com wydxt933@163.com， 并附演唱者姓名、年龄、职业及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我们将择优播出，欢迎参与。

0: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济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心学之本，唯有师范。少年强则国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人民有信仰，未来有希望。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我叫甄好片，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生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一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投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苏宁新闻。
2: 据沧州市邮政管理局统计，今年前八个月，苏宁寄出快递1.54亿件，居全市首位，主要寄出产品为服装、鱼竿、渔具等。
0: 电商产业是苏宁县的特色产业，依靠服装、鱼竿、渔具、民族乐器、出版印刷等产业优势，苏宁电商加速发展，带动快递业务量持续攀升。本地服装、渔具产业集群根基深厚，大量网店、直播电商依托本土货源拓宽线上销路，持续释放海量寄递需求。当地不断完善快递配套设施，升级自动化分拣转运体系，快件处理效能持续提升。同时，苏宁县依托农村客货邮融合省级试点，推行客运捎带加快递中转加农产品上行模式，城乡快递网点实现全覆盖，消费品顺畅下乡，本地轻工制品、农特产品依托物流销往各地，打通城乡双向流通通道。完善的物流配套压缩电商经营成本，吸引众多从业者扎根创业。

0: 长效管护工作思路，镇村干部发扬九九为工精神，全力破解沿线治理顽疾，推动国道沿线环境面貌实现质的转变。
1: 行走在 G240 国道后低段，平整通畅的道路向前延伸，沿街房屋立面清爽雅致，特色文化墙生动亮眼，错落的绿植生机盎然，统一规范的电招整齐醒目，一派整洁有序、景美人和的崭新景象，经过集中整治与品质提升，曾经破旧杂乱的国道沿线已然蜕变为展示和美乡村建设成效的亮丽窗口。
2: 以前这道两边了时间长了，显得特别破旧了，现在弄得干干净净的了，墙面画了画，又喷了漆，显得美观多了，牌匾这么一换显得更亮堂了，这两边的道路这么一修整，活量都多了，停车也方便了，我们看着心里忒舒坦。
1: 光鲜的背后是镇村干部攻坚克难、压茶推进的实干担当。自整治工作开展以来，施宿镇把 G240 国道后低段提升改造作为重点民生工程，针对沿线私搭乱建、违规广告、环境杂乱等长期存在的顽瘴痼疾，施宿镇组织开展集中攻坚行动，镇村干部下沉一线，耐心做好群众思想疏导和政策讲解工作，敢于较真碰硬，稳妥推进各类违建拆除、商户疏导搬迁工作，全面清理各类违规广告牌匾，困扰当地多年的环境硬骨头得到彻底化解。在完成问题清零的基础上，施宿镇同步实施路肩提升、建筑立面改造、电招规范、景观美化等系列工程，对道路路肩、排水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优化道路通行条件，拓展停车空间，通行环境更加通畅，对沿线房屋墙体进行翻新修缮，规整空中线缆，统一优化门店牌匾样式，兼顾规范标准与商户经营实际，让沿街门店面貌焕然一新，深度挖掘整合本土特色产业与文化资源，绘制特色文化墙，丰富绿化植被，打造仿古围墙造型景观小游园、主题文化宣传牌、怀旧风主题场景、标志村牌等多处景观，配齐环卫配套设施，让国道沿线既有干净清爽的外在颜值，又饱含乡土文化韵味。建设重在成效，管护贵在长久，全镇建立整治加管护闭环模式，组建专职管护力量，落实常态化巡逻管控，发现问题第一时间处置，严防各类问题反弹，同时压实商户门前五包责任，通过入户走访、宣传倡议等多种形式，发动商户群众共同参与环境维护，构建起政府主导、多方参与、共建共享的治理格局。
2: 环境变好了，关键的收入，我们村两委把长效管护当大事抓，现在实行门前五包，让商户自己动手管好门前卫生秩序，村里有专人巡查，发现问题当场就改，绝不反弹，环境美了，生意好了，大伙都舒心，咱干部多跑腿，群众少操心，一定让国道边长期干净整洁，好环境一直留得住。
1: 路畅、街净、景美人和，从杂乱无序到景美宜居，这G240国道后低段的蝶变是施宿镇推进和美乡村建设的生动缩影。未来施宿镇将持续巩固提升建设成果，坚持建馆并举，不断擦亮沿线风貌底色，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画卷。
3: 今天的宿泥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0: 获得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继续关注我台的缙云宿宁手机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4: 随时随 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来尽在掌中。
1: 泉水的梦是流进小溪里，小溪的梦是流进江河里，而江河的梦是流进大海里。
2: 我的梦是希望我的家越来越幸福，我家人的梦是希望家乡越来越美好，而我们家乡人的梦是希望祖国越来越美丽。
3: 因为有梦，所以前行；因为热爱，所以奋斗，凝聚奋斗磅礴力量，共筑美丽中国梦想。
4: 大家好，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生活中的网络安全问题。提示一：数据泄露很可怕，生活处处要小心。网购记录、物流信息、网约车的地图轨迹等都可能会造成数据泄露。提示二：个人信息要保护，陌生链接要注意，不随意连接免费 WiFi， 不注册陌生网站，提高个人信息保护意识。提示三：网络诈骗很猖獗，认准官方 APP， 要坚决杜绝刷单返利，警惕网络理财。提示四：人工智能形势新，核实准确不能大意， AI 电商直播， AI 自动驾驶、聊天机器人等都可能带来网络安全风险。网络安全外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农历8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速构建，实体经济根基越筑越牢。
2: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1: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

0: 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成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授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健：
4: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3: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5: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实现。
3: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1/10，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10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6: 这款

0: 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颗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2%。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2: 八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本台消息，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 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6: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7: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或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一到八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推 推动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 1.1 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 62%。 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冰说，
9: 那么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

0: 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专用材料制造、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1: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0: 在算力基础设施加快建设的带动下，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目前中央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已正式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经济运行总体呈现出稳中有进良好态势，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一到八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八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6: 今天，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四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7: 京港高铁雄商段设计时速350公里，河北、山东、河南的一批县城将首次接入高铁网络。西渝高铁西康段设计时速350公里，西安至安康的出行时间压缩到45分钟，让镇安、安康等陕南县市迈入高铁时代。宜昌至兴山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武汉到重庆的最快通行时间压缩到3小时54分钟。哈伊高铁设计时速250公里，结束了伊春不通高铁的历史，是我国目前最北端的高铁。建设过程中攻克了多年冻土施工难题。中国铁建大桥局哈伊高铁现场负责人吴超说，
8: 我们在冬季就采用破碎锤破碎表层大概约50厘米的冻土，集中把它们堆放保护起来，减少运输过程中的黑土流失。
7: 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四条高铁新线，创下了高铁建设新纪录。这不只是路网里程的增加，更是区域地理空间格局的再塑。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李洪昌表示，这四条线路的投入运营将更精准赋能京津冀协同发展、东北全面振兴、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等国家战略。
9: 四条高铁的开通意味着我国高铁网络进入了空间上东中西部全面补齐短板，时间上城市群和都市圈综合补强提升的阶段，对经济社会发展，包括林业经济、康养经济、新兴产业的推动作用，也进入了网络化时代。
2: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多个项目迎来收官之战，中国代表团持续稳定发挥，多点开花，捷报频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中国队今天已收获多枚金牌，在跳水赛场，中国选手王宗远

0: 员林山分别斩获男子、女子一米跳板冠军，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成功卫冕，实现亚运六连冠。射击赛场，尚凯燕、肖佳瑞轩、姚千寻合力拿下女子25米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还斩获该项目个人金牌。电竞王者荣耀项目今日完成全部赛程，中国队在上午进行的半决赛中2-0战胜菲律宾队晋级决赛，下午决赛中以4-0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亚运金牌。乒乓球项目今日迎来收官，男单半决赛中国乒选手王楚钦、林诗栋双双取胜，成功会师决赛，中国队提前锁定该项目金银牌。国乒女双组合王曼玉、蒯曼顺利挺进晚间决赛，将向金牌发起冲击。羽毛球五个单项半决赛今天全面打响，国羽多队组合顺利晋级决赛席位，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蒋振邦、魏雅欣三队组合分别晋级男双、混双和女双决赛，他们有望在29号的决赛日冲击多枚奖牌。今天下午至晚间，田径多个重点决赛、乒乓球收官决赛将陆续进行。中国选手在多个项目中具备较强冲金实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新型电池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体系电池研发取得重大进展，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长寿命锂电池循环寿命达到15000次。
2: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
1: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13项食品快速检测方法，可快速筛查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畜禽肉及乳制品中激素类抗炎类药物残留，以及蜂蜜水产品中氯霉素、链霉素等抗生素残留，共18种风险物质。
2: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2026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今天起在山东曲阜举办，本届孔子文化节主题为人理天下，和和大同。
1: 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起，一股较强冷空气将自北向南先后影响我国中东部，江南及其以北地区气温将先后下降4至8摄氏度，内蒙古部分地区降温可达10摄氏度左右，并伴有4至6级偏北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始终秉持建设性负责任态度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持续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4: 中方一贯主张应当坚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同时我们也愿同美方通过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等渠道保持沟通交流，这既是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善普惠发展的重要路径，也是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应有之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至今，美伊对峙已持续7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同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已做好与美国战事重开的准备，但尚未放弃通过外交途径进行接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27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采访时表示，预计本周将与伊朗继续举行谈判。此前一天，特朗普拒绝了伊朗提出的结束战争方案。据伊朗方面28号的消息，伊朗代表团没有在纽约与美方会谈的计划。据了解，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与此同时，近日沙特领导的多国联军与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军事冲突有所升级，双方相互

0: 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也门胡塞武装27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战机对也门五个省发动26次空袭。胡塞武装方面当天还指责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发动空袭，造成至少7人死亡，40人受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以色列时报28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7号秘密访问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会见了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和阿联酋方面尚未证实此事。
2: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27号提交辞呈，辞去总统职务。根据此前宣布，他将竞选下届政府总理。
1: 瑞士27号举行全民公投，以绝对多数否决一项旨在将更严格中立原则写入宪法的动议。
2: 近日，一场强劲风暴持续袭击美国东北部，截至当地时间27号，已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超过15万户用户遭遇断电。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27号接受采访时，对美国拒绝日前伊朗提出的7日计划表示不解。阿拉格奇称，从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的言论来看，美方似乎还没有读过相关文件，要求美国就为何拒绝7日计划给出答案。阿拉格奇同时表示，如果战火重燃，伊朗也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伊朗日前提出若满足条件可7日内重新开放霍尔木斯海峡的提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已拒绝了伊朗的提议。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当地时间27号在接受采访时称，伊朗提出的7日停火计划是相当愤世嫉俗的企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等8部门印发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意见从提升金融机构支持服务业的专业能力，加大对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金融支持，做强做优金融服务业等方面提出19项务实的工作举措。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8月，科技保险为科技活动提供风险保障8.7万亿元，同比增长66.9%。经营主体由初期4家试点增至60余家，首台套

首批次保险机制运行十余年，为重大技术装备、重点新材料提供超万亿元风险保障。总台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广东海事局、香港海事

0: 总台记者获悉，刚果金卫生部2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8067例，其中3901人死亡，另有2070人康复，773人仍在住院治疗或接受隔离。疫情已扩散至全国26个省份中的7个省，共计63个卫生区。亚运快报，在今天傍晚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女子双打比赛中，中国组合蒯曼王曼玉4-0战胜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夺得该项目金牌。此前在女子铁饼决赛中，中国选手冯斌夺得金牌。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北西北部、重庆北部、西藏南部、陕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0000平方米，九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

0: 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静宇的观察。
1: 2026
2: 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绳、翻书绳、盖章绳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之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3: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2: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祥涛说，
4: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线装古籍啊，像明版啊、清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是旧书10元8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技术商打5折8折的。
2: 站位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1: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2: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5: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2: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结。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6: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书，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卖个200-300本。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1: 帆布包，2026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1个。
2: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6: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

0: 青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移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出事尾声，熊先生带着十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舒适热闹。
2: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
1: 正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3: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赋予了地坛更深厚的文学含义，所以年轻人们特别的拥趸，大家是有奔着情怀来到这块儿的啊。然后我们的这个政府发放很大力的优惠券呀，我们无论是出版社、出版书商、实体书店，我们每一个成员都在很努力的去经营我们在地坛书市的展位，那呈现的是一个很欣欣向荣的一个样子吧。
1: 下午5点，秋风翻动展台上的书页，园区播报开始向游客告别，地坛书市落幕了，但读者们与地坛的故事还在继续。
4: 书市今天就定命了，晚安书友们，晚安地坛。
5: 听到这最后的一句晚安地坛，是不是还有点感动？地坛书市的火爆，说明大家奔赴而来的不仅仅是一本书，而是一份现场感。淘旧书的惊喜，折上折的实惠，印着我与地坛的文创，还有孩子们蹲在墙角静静翻书的瞬间，这些带着温度的体验，网上的购物车里恐怕装不下，快递也寄不来。老书市逛出新味道，靠的是把情怀做深，把场景做新，把实惠给足。书市会落幕，但是我们相信城市的书香，人们对阅读的热爱不会散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一段很短的广告，我们马上回来。
6: 乾隆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乾隆鱼六步鲜大米。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接下来我们来聊一个官司，这起官司说起来有点特殊。一名男孩16岁的时候，把一个女孩的私密视频发给他人，给女孩造成了不小的伤害。等到法院审理，他已经成年，侵权时未成年，被诉时已成年，这份责任该谁担？是让成年后的他自己买单，还是依旧由父母赔偿？而他的父母呢，早已离婚，孩子一直随母亲生活，那位不在身边的父亲难道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北京互联网法院审结了这起案件，未成年究竟是不是免责牌？这份判决又给所有父母和孩子带来什么样的警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7: 小天与未成年女生小凤发生情感纠纷后，找到曾与小凤交往的小亮索要她的私密视频。当时尚未成年的小亮未经小凤同意，将交往期间录制的含其面部的私密视频发给小天，视频随后被广泛传播。北京互联网法院法官助理梁倩倩介绍，
8: 也是受到了这个事情的影响，小凤呢被诊断出了抑郁状态、焦虑状态、急性应激反应、睡眠障碍、失眠等病症。小凤的母亲呢代其将小亮送至法院，要求小亮赔礼道歉，同时呢要求小亮的父母承担比如说赔偿医疗费、经济损失、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责任。
7: 法院经审理认为，小亮在实施涉案行为时已满16周岁，对他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副庭长王红霞分析，
9: 小亮没有经过小凤的同意，通过网络把小凤的私密视频向案外的人发送时，就已经明确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他人带来伤害，却仍然这么做，他的主观上是具有过错的。这样一个行为侵害了小凤的肖像权和隐私权，也给小凤造成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和经济损失。
7: 根据民法典规定，未成年子女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尽到监护职责的，可以减轻其侵权责任。

0: 小亮的父母事发前已经离婚，小亮随母亲一起生活，这种情况下他的父亲还用担责吗？北京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二庭庭长张连勇分析，
1: 父母是未成年人子女的监护人，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相应监护职责不因父母离婚而消除。小亮的父亲虽然不直接抚养小亮，但不能因此减轻他的监护责任，监护职责是否履行到位，应结合未成年人所处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及开展家庭教育的具体方式进行综合考虑。
0: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时已年满16周岁，正处于生理心理都在经历巨大变化的青春期。梁倩倩说，
2: 其实对于青春期的孩子而言，父母有效的恰当的履行监护职责的方式已经不再是曾经那种全天候的监督了，而是应当侧重于去培育他、引导他、影响他，形成一种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法治意识。那本案中呢，小亮的父母就是疏于关注孩子的身心状况和情感需求，没有能够有效的教育和引导他遵纪守法，养成一种良好的行为习惯，也没有能够有效的预防和制止他的不当行为，并进行合理的管教。
0: 法院认定小亮的父母均未尽到监护职责，应就小亮的侵权行为承担责任。法院判决小亮向小凤出具书面道歉信，由小亮的父母共同赔偿小凤维权、合理支出、医疗费用和精神损害赔偿，相关赔偿费用先从小亮的财产中支付，不足部分由小亮父母支付，驳回小凤其他诉讼请求。目前判决已生效。王红霞说，
3: 小亮实施侵权行为的时候是16周岁，对自身的侵权行为和损害后果有一定的判断能力，而他被起诉的时候已经成年，明确能够认识到自身行为的违法性和赔礼道歉的意义，有能力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同时我们考虑到小亮的认错态度和小凤仍然未成年还在学校读书这么一个情况，为了避免案件的处理给小凤造成二次伤害，综合考虑小亮的主观过错、侵权情节和侵权影响范围这样一些因素，最后呢，酌情确定小亮以书面形式向小凤赔礼道歉。
0: 生活中经常会因各种原因说对不起、抱歉，法律上的赔礼道歉民事责任属于非财产民事责任，与赔偿损失规则不同，不满8周岁的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不足以理解赔礼道歉含义，一般由监护人承担赔礼道歉的责任。8至18周岁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法院可结合其智力认知判令未成年人本人与监护人共同赔礼道歉，年满18周岁责任自行承担。张连勇提示，
1: 未成年并非免责牌，对未成年人予以特殊保护，目的在于引导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发展，绝不是对其违法行为的纵容。未成年人实施侵权行为时不满18周岁，但被诉时已满18周岁的，若被侵权人请求侵权人承担赔礼道歉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引导未成年人深刻认识自身行为的危害性，主动认错错就错，形成良好的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意识和法治意识。
4: 说到这起案件，确实给所有父母和孩子都上了一堂法治课。首先呢，要厘清一个误区，未成年从来都不是免责牌，法律对未成年人的特殊保护是为了护幼成长，绝不是纵容犯错。年龄可以衡量责任的轻重，却不能成为逃避责任的挡箭牌。同样值得警醒的是，离婚离的是夫妻关系，离不掉父母的监护责任。孩子进入青春期，监护更要多培育品德和法治意识，把规则和底线讲在前面。一次轻率的转发给两个家庭都留下了伤痛，那么我们也希望这纸判决让更多的孩子懂得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手指一动责任随行。在这儿也提醒每一位父母，陪伴不缺位，教育不缺席，才是给孩子最重要的保护。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好，欢迎各位接着来听新闻有观点。这段我们来聊聊炒股。炒股是不少朋友关心的话题，那除了投资要谨慎之外，还得小心骗子精心布下的陷阱。最近在广州黄埔，一位侯女士就被炒股投资骗局彻底洗脑了。她轻信网上所谓的股票内幕交易渠道，拎着两个大行李箱来到银行，执意要取出280万元。

0: 现金去投资升级。民警闻讯赶来劝阻，他非但听不进去，还埋怨民警。您看啊，现在这类虚假投资诈骗还升级出了线上洗脑、线下取现的新套路，专门绕开大额转账的风控拦截。那骗子到底用的是什么手段，让人深信不疑？警方又是怎么从被骗当事人手中挽回损失的？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李欣、吴媚苗来了解一下。
1: 近日，广州黄浦区一家银行柜员在日常风险排查时发现异常，客户侯某提前预约次日支取280万元巨额现金，面对工作人员询问资金去向，说辞含糊，神色躲闪。银行工作人员当即推送高危反诈预警至广州黄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警方立即研判，锁定这是当前高发的虚假投资诱导加线下大额取现新型诈骗套路，并前往现场进行拦截。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2: 到达银行的时候，夫妇俩已经坐在那里，想提280万走。我们见到他的时候，跟他说你正在遭遇投资理财诈骗，他完全不相信我们，对我们非常抵触，说我们妨害了他的发财大计，要投诉我们，还说以后我再也不预约了，我每天就5万5万的取，看你们怎么办。
1: 民警核实情况时，侯某已被诈骗分子深度蛊惑，并没有打算和现场民警讲实话。侯某称，资金是向友人所借，以用于收购检测试剂设备为借口，打算搪塞过去。广州黄浦公安分局反诈中心查实，侯某此前已触发涉诈高危预警，其行为符合虚假投资典型诈骗的特征，遂立即上门开展二次劝导。劝导过程中，民警发现当事人侯某手机里下载了一个虚假理财 APP， 并且发现该 APP 已经无法登录。侯某这才醒悟并袒露实情。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介绍，
2: 对方后续在群里推荐收费的内部渠道群，一般一个群收费400到500元，声称可以成为 VIP， 跟着老师进行投资，稳赚不赔。事主缴纳费用成为 VIP， 进入内部渠道群，并根据对方指示下载了虚假理财软件，在该虚假理财软件中第一次投入了4.5万元左右，投资后该软件里显示盈利2万，事主将盈利的2万元提现出来后，便更加相信这个软件的真实性了。
1: 当侯某打算继续加大投资时，对方告诉他现在有个更大的投资项目，不过要投入上100万元，7天内就能回款，要他从自己银行账户取出280万元现金用来投资该项目。当侯某在银行取款时，就遇到了前来劝阻的民警。
3: 就是你现在这手机操作的这个啊，这个虚假的那个 APP 啊，都是对方那个链接发给你的，对不对？就是让你下载，下载下来，然后就装的那个 APP， 就是你自己看，跟我们现在这种正规投资软件是一样的。但是呢，那里面的东西，那里面的数据都是假的。你以为你赚了那么多钱，其实他都是在对方，在他在后台跟你改的那些数据，不是真的。就是当你的钱全部进去了之后呢，你就觉得赚那么多钱的时候呢，你想提现的时候，你就说哇，我好开心赚了那么多钱。当你提现的时候呢，你这个 APP 进去就已经没用的了，是假的，全都是废的，是跟登录不了的，你知道吧？这很明显的，你看你到时候你退得出来之后，你再想提现再进去的时候就已经拿不出钱的了，知道吧？
1: 最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侯某成功守住了280万元巨额财产，避免重大损失。警方表示，这是典型的诱导虚假投资的诈骗案件。广州市公安局黄浦分局反诈中心民警韩笑提醒，
2: 投资理财诈骗套路层出不穷，当前诈骗已升级为线上洗脑加线下取现新模式，骗子不再满足于让你转账，先通过小额盈利并成功提现博取信任，诱导你取出现金或购买黄金，通过网约车、快递等方式转移，以此规避大额转账的风控。请牢记，凡是宣称内幕交易、稳赚不赔的投资，100%都是诈骗，切勿相信线下取现投资等荒唐借口。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有没有失眠困扰？如果不需要吃药就能解决失眠问题，几百块就能一觉睡到天亮，这样的宣传您会心动吗？

0: 这些年生活工作的节奏加快，受到失眠困扰的人也越来越多，睡眠问题还呈现了年轻化的趋势。瞄准这块市场，各类助眠产品也是不断涌现，手持睡眠仪凭借便携的特点受到关注。这类产品呢，宣称可以通过微电流等方式来舒缓神经助眠，但是产品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呢说法也缺少统一的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和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那普通消费者该怎么来理性看待这类助眠设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1: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被迫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助眠仪用着超简单，把带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

在手里头拎着一条花枪，那枪啊磨的是锃明刷亮。就见这个小伙怒目横眉，满脸的杀气，一边走一边跟身后那些人打招呼：“快跟上！哎，知道知道，走走走。”正好在这饭馆门前经过，窦尔敦看的是一清二楚。哎，窦尔敦琢磨着这是干什么的？打把是卖艺的？不像，不像啊！打群仗的？哎，这倒有门。这怎么回事？光天化日，朗朗乾坤，难道官府不管吗？这么多人打群仗，那一伸了手得死多少人呢？能吗？所以窦尔敦呢心里头这么乱想。可这伙人过去时间不大，又来了一伙人，跟那伙人是走的同一个方向。这伙人呢能有一百来号，年轻的居多呀，呵，一个个真好像凶神恶煞相似，有的光膀子，有的披着衣服，腰里杀着本带，手里拎着家伙。为首的是仨人，走到最前面的也是个上年纪的，这上年纪的能有四十七八岁吧。最显眼的是大秃脑袋，一根毛都没有，叫阳光一照他都反光啊，饼子脸，眯缝眼儿，断梁胡，大下巴，这人长得不怎么地，叫人瞅着就讨厌。这俩眼是凶光四射呀。再看有人给他扛着一条特殊的兵刃，叫丁丁狼牙棒，这棒上带着狼牙的，看那意思分量加重，扛着的人呢呲牙咧嘴。在他身后跟着俩年轻的，都是二十七八岁，一个黑脸一个花脸，一色是绢帕罩头，每人背后都背着刀。这帮人也从饭馆门前通过，走走走，快快快快，闪开闪开，别碰着别碰着。有道是好奇之心人皆有之，没说吗？窦尔敦到了五台山文殊院十五年，几乎与世隔绝。今儿个一看这事儿，觉得新鲜，就动了好奇的心思。这时候这伙计正好过来：“可爷，菜凉没凉？需要回勺吗？”“不不不，正好可口。”我说：“伙计，你要有时间，我跟你打听点事儿好吗？”“哎，可爷您说，您有什么事儿？”是方才过去两伙人，大概你也看见了，贫僧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他们都是干什么的，拿刀动枪这是上什么地方去，能不能跟我介绍介绍啊？我就这，我说大师傅，您该吃吃，该喝喝，吃完了喝完了，你想干什么干什么，别问这事儿，没用。怎么说没用呢？你要听完了之后把您气个好歹的，我负不了这个责任，是不是啊？大师傅你就甭问了。筛家有一个特长，就是不爱生气，你就跟我讲讲吧，我不叫你白讲。窦尔敦说到这儿，从怀里
摸出一块碎银子来，

0: 能有一两左右吧，往伙计手里头一塞，拿起吧，买包茶叶喝。您问你这这，哎，伙计一看发笔小财啊，掂了掂能有一两多，哎，觉着非常高兴，马上喜上眉梢。哎呀，无功受禄，寝食不安，让您破费。没说的，没说的，能不能跟我讲讲？那当然能了，当然能了。您先稍后片刻，我呀问别的桌上有事儿没？没有，回来我再跟您讲。伙计转了一圈，打点完了，转身回来，站到窦尔敦桌子旁边。大师傅，不有这么句话吗？祸从口出，病从口入。这玩意儿，这人要嘴不好啊，就容易找麻烦。今儿个您问的了，我不得不说。但是我发现您也是外地人，从这儿路过。
1: 对对，
0: 我正是外间人，我是河间府县县的。你没听我这口音吗？我从这儿路过，是是啊，正因为您从这儿路过，我才告诉您。您要是本地人，吓死我！您给我多少钱，我也不能说。那你就快说吧。哎，哎呀，他从哪儿说呢？哎，咱还得从头说起吧。就拿咱保定府来说，真是个好地方啊！这地方遍地是黄金呐、啊，在直隶来讲，刨除天子脚下的北京城之外，就得数咱保定府吧。你看这街上多热闹，哎，有钱的人数不胜数，就是那庄稼人也都不穷，所以日子非常得过。另外呢，正因为咱们保定府买卖多，有钱的人多，所以呢就需要保镖护院呐、啊、哎，怕出事儿啊，所以咱保定府保镖护院的人也特别多。光咱们这么一个地方，光镖局子就得有这么几十号啊，就因为保镖的多，才发生了大事。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窦尔敦来到保定，中午时候他饿了，找家饭馆吃饭。他发现这街上出现了一件怪事儿，有那么两伙人，各有百十号人吧，手里拿着刀枪棍棒，看那意思好像打群架。因为他不摸底呀，所以就动了好奇的心，跟这伙计打听。伙计呢一开始吞吞吐吐不敢说，后来受了窦尔敦的银子，他就打开话匣子。哎，您还别说，这伙计还真能白话，摇头晃脑，是绘声绘色，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他跟窦尔敦说，保定这地方有钱呐，因此保镖护院的人都特多，光这镖局子大大小小也有几十号，其中有那么两家是最大也最赚钱，一个叫永昌镖局，一个叫同顺镖局。这俩镖局子同在一条街上，还对门。咱们先说这个永昌镖局，这总镖师啊，江湖人称金刀无敌将，姓童啊，叫童阔海。老头人缘好，武功棒，在咱保定府颇有名气。他还有个儿子，你说老子英雄儿好汉，长得也漂亮，今年25岁，叫什么我想不起来他的绰号了，叫什么花枪太保吧，叫童桂山。听说他的能耐不次于他爹，人家父子两个人经营永昌镖局，什么镖师啊、烫子手啊、伙计能有那么百十来号吧。就说人家自从开张那天始就没出过差错，信誉第一，所以这个买卖铺户求他们保镖的那是络绎不绝，就是百八十里之外也上这儿来做买卖，故此呢永昌镖局发了大财了。人家童家父子又买房子又置地，还开的买卖，这买卖是越做越红火。再说那个同顺镖局，就他们对门那个街坊，总镖师呢，您别笑话，一根头发都没有，是个秃子，有个绰号叫什么千里一盏灯，您听这名多新鲜呢。这个千里一盏灯啊，姓夏，叫夏崇武。这人不怎么地呀，人缘不好，尖酸刻薄，心也黑，手也狠，为人也不仗义，但是听说能耐可挺大，请了几个镖师，一个叫什么黑面太岁，叫什么吉谦，还有一个花面太岁，也不知叫什么玩意儿吧，我记不清了。总之他也不少的好朋友，手下伙计也有百八十号。买卖嘛赶不上人家永昌镖局，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同行是冤家呀，眼瞅着对门发财他挣不着，他能不生气吗？所以他就妒忌，这两家呢就有了摩擦了。说这话好像是去年吧，这两家经常就发生口角。人家永昌镖局啊，那老镖师童阔海人家厚道，有时候睁一个眼闭一个眼不计较。但这个同顺镖局这秃子夏崇武不是东西，没事就找茬，没事就挑衅，纵容伙计骂街，搅和人家，你说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有一次到我们这饭馆吃饭，小人我亲眼目睹，估计我不敢说，冤家路窄。永昌镖局的镖师汤子手也在这儿吃饭，哎，同顺镖局的镖师汤子手也在这儿吃饭。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这同顺镖局的人借着酒撒疯，又摔盘子又摔碗，指名道姓破口大骂，就骂永昌镖局的人。可永昌镖局的人一句都没说，人家假装没听见。窦敦听到这就一皱眉，这是为什么呢？大师傅，这您就不懂了，这得说人家永昌镖局的童老镖师厚道，平常约束手下，不准他们惹是生非，特别是对待同顺镖局的人，你骂我们假装听不见，你挑衅我们回避，惹不起我们躲得起，不就打不起来了吗？按照老镖师的话说，是叫养气养财。按理说同顺镖局就应该自觉一些，是不是呢？可则不然，这人呢他不一样啊，他们那得寸进尺，认为这永昌镖局软。

弱可欺，这都跟那秃子分不开。我想啊，都是他教的。后来他手下这些镖师和伙计搬着把椅子坐在人家门口，祖宗奶奶的骂，甚至人家接了买卖他们给破坏。比方说人家接了买卖之后，镖车刚一出城，哎，他们买出一伙人来给人家镖车给砸了，镖旗子给撅折了，你说损不损呢？后来啊，童老镖师忍无可忍了，就领着人找他们谈判，那意思但能和解就和解。呵，哪知那秃子

0: 镖局的关门滚蛋，有你没我，有我没你。这事儿就越闹越大呀。听说这夏崇武在衙门里头还有人，也不知道他花多钱运动的，官准立案，这官家还批准比武了。今儿个是正日子，你没看咱们都奔西去吗？出了西关呢，有一座大庙叫龙虎寺，今儿个在龙虎寺比武。到了关键时刻了，永昌镖局打败了，关门就得搬家；同顺镖局打败了，关门滚蛋。这叫一决雌雄。看热闹的人老了，本来我也想去看热闹，不行啊，这站着身子，掌柜的不答应啊。我也想不去不去吧，正好大师傅您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我大师啊，您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哎，我连我就这么个跑堂的，我都气得这心呢直跳。我就跟您说这我心都跳，您说您听完能不生气吗？所以说我不跟您说，您的就这倒新鲜。他一看窦尔敦靠着椅子把眼闭上，呼噜出来了。他不是这位没心没肺呀、啊，看来我怕他生气是多余的，他气着了。其实窦尔敦是睡觉吗？拿他开心，假装睡觉，听得清清楚楚啊。窦尔敦一皱眉，心中暗想：气杀人也。你看，在五台山文殊院没有这些事儿，这一到社会上，什么事儿都有啊。看来永昌镖局的人都是好人，同顺镖局的人都不是东西啊。今天让我遇上这个事儿了，我是管呐、啊，我是不管。按理说师里没我，干里没我，我跟他们两家人都不认识，我本身还有我的事情，应当不管为上策。但又一想，我奉师命下山替天行道，除暴安良，我要匡扶正义，见着这种不平的事儿，我怎么能不管呢？不行，这窦尔敦好斗啊。打定了主意，又吃了那么一会儿，伙计算账。哎，来了您了。算完账，窦尔敦给他5两银子，告诉他剩下的钱做小费，谢谢师傅您了。窦尔敦漱完了口之后，拎着自己的东西，背起三节棍，提着包袱出饭馆奔西关。哎，一看这人呢，驴驴行行的，像赶集差不多少，都奔西关，甭打听，都是看热闹的。除了西关你甭打听，这人都奔一个方向。窦尔敦在后头跟着，拐弯抹角，离城关3里就到了龙虎寺。没想到这保定府西关外还有这么一座大庙啊，红墙碧瓦，古树参天，山门都开着，这人是随便出入。比武的地点在庙里，门口贴着告示，官准立案啊，官府批的，大红印在上面盖着。窦尔敦随着人流也进了龙虎寺。这个前道院叫十分宽阔呀，他来的晚了，他一看墙上、台阶上、叽啦嘎啦，到处都是看热闹的人呐、啊，有不少妇女还，小伙子挤到前边，上了年纪的在后边，人挨人，人挤人，连气儿都上不来。窦尔敦一看，这怎么办呢？一旦发生点意外，想要救援帮忙都来不及呀、啊。有了。他抬头一看呢， 院里头戳着个偏灯杆子，
1: 嗯，

偏灯杆子，高灯下亮，这杆子挺高，按现在的米数说超过10米呀、啊，上头还带着个大雕斗，哎，就这杆上没人，哎，在那上头居高临下非常得劲儿。兜儿墩一想，得了，我呀上那上面看热闹去吧。想到这儿，挤到天灯杆子底下，这杆子根儿挺粗，用夹杆石夹着，在夹杆石上坐着十好几个，都抱着这杆儿，但顶上没人了，因为溜光发滑，谁也上不去。兜儿墩挤到近前一笑，弥陀佛，各位借借光，我上去。这帮人瞅着瞅，心说你有病啊，你上哪儿去，还有地方上呢。有的人很不情愿的把身子一摘呗，豆墩登上夹杆石，往手心里吐了点吐沫，再看他快似猿猴，蹭蹭上去了，用手一扒这镖斗，觉得挺结实，双腿一飘进了镖斗。这镖斗这玩意儿挺带劲，像盘儿一样，上面挤吧挤吧能装4个人，要一个人在上待着真挺宽敞，10几米高，在镖斗里头一坐，看得十分得劲儿。他得劲儿了，老百姓乱了，哥哥兄弟，我说这怎么回事，这干嘛的，不清楚，看那样像个头陀和尚，他怎么跑那里边去了，嘿，真是怪事儿，背不住是镖局的请来帮忙的。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按下他们不提，单说豆儿墩盘膝打坐，坐在镖斗上往下边看着，一看头层大殿前头是月台，大概这地方是比武的，月台的周围站着几十名小伙子，各拿刀枪棍棒维持秩序，看热闹的不准靠近月台，意思呢怕伤害着他们。月台上摆列着刀枪架子，另外呢两面还有2溜椅子，东边的是永昌镖局，西边的是同顺镖局，但是呢椅子上空无一人，也不见那两头的镖师在什么地方。窦尔敦是不知道人干嘛去了，正在配殿谈判，有调停人正给做最后的斡旋，如果调停好了就不打了，调停不好那就得比武，所以屋里发生的事儿呢外边不知道。你也别说，有的人呢消息还真灵通，有一位正在这儿白活着呢，很多人都围着他，就问他，你说今儿到底能不能比武，两说呀，这不屋里的调停人来了吗，正给说和着呢，调停人那一定是十分了不起呀、啊、从哪儿请的调停人，哎，我听说调停人是远道来的，从北京来的。北京谁呀、啊、谁，这不镖局子出的事儿吗，归总镖局管呢、啊、南七北六13省总镖局在北京前门外，叫万盛镖局啊，挂名的总镖师就是那个圣手昆仑侠金镖将圣英啊。听说圣老民工派来人了，来的好像是圣英的徒弟，姓胡，叫胡什么我不清楚，听说代表圣英倒是给他们解决纠纷来的，是昨天晚上到的，昨天晚上听说没调停好，今儿个做最后的努力。哦，另外听说这个龙虎寺的老方丈叫如意。

义长老啊，他也算调停人之一，要怎么在他这儿比呢？是不是呢？他们怎么说咱就不清楚了。这个音呢，他往上走，尽管底下说话的人声音不太高，但窦尔敦在飙斗上听得清清楚楚。他一听北京前门外万盛镖局盛英派来的人，他本能的就反感了，心说话盛英老匹夫，你不是有个宝贝徒弟叫黄三太吗？你不是有个师弟叫飞天玉虎蒋伯方吗？你们都是朝廷的鹰犬和走狗啊，你派来的人也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个事儿看来我管定了。窦尔敦听完这他就生气，他跟这帮人是水火不同炉。哎呀，等啊等啊等啊，一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有消息，看热闹的老百姓也泄了气了。你别看泄气可没有走的，相反是越聚人越多，那后边来的都挤不进来了，吵吵喊喊乱作一团，就连窦尔敦都有点坐不住了，心说这么长时间谈什么呢，要不比呀、啊、干脆我就走得了。正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就见配殿的门咣当开了，永昌镖局的总镖师金刀无敌佟阔海从里边气呼呼出来，他儿子佟桂山拎着花枪脑筋蹦起多高来，跟着他爹也出来了，还有几个镖师气呼呼登上月台，坐到东边。一看他们的表情就知道谈判不那么顺利，时间不大。再看里边乐着，从配殿又出来几个人，人还没到呢，光先放出来了，正是那秃子千里一盏灯夏冲武，后面跟着他的好朋友花面太岁、黑面太岁，一个个是摇头晃脑，笑呵呵登上月台，坐在西边的椅子上头。书中代言谈判的怎么样？彻底决裂，没成功啊。原因呢，派来调停的人叫一粒撒金钱胡景春，这个人在三峡剑那套书上咱们做个介绍，他是盛英得意的弟子。另外这胡景春能耐也特大，代表十三省总镖局上这来调停，还有龙虎寺的老方丈如意。不过他们这个调停啊有点不公平，他们是坐到夏崇武的怀里头，一个鼻孔出气儿。首先呢，向佟阔海佟老镖师提出要求，如果想不比武可以两家合并，永昌镖局、同顺镖局合为一家，再起个新名，由夏崇武夏秃子出任总镖师，佟阔海任副总镖师，两家的财产合二为一，其实是变相的把人家永昌镖局给吞并了。如果答应这个条件之后，那么皆大欢喜，这五就不比了，今后两家人成为一家人，有了钱一分两半，两家花。当然佟阔海不能答应了，因为啊人家不是干不了，人家买卖做得相当红火，大把大把的挣银子，没必要跟你合并。显而易见，你是想把我的镖局的吞并啊，那我能干吗？因此

0: 谈判决裂。这爷俩气呼呼的来到月台上，佟国海也想好了，比武就比武，我宁愿战死也不能屈服，因为我这个跟头我栽不起。再者一说，人为一口气，佛为一炷香啊，让人欺负到这个地步，这口气实在是出不来。他这么想啊，可那秃子夏崇武挺高兴。夏崇武领着人来到月台上，往那一坐，撇叉嘴，美滋滋的想心事。他心说，哼，姓佟的佟国海，你要找倒霉呀你啊，咱俩真要伸伸手，你未必是我夏崇武的对手。比方说我也不行，我的帮手也不行，我还有后台呢，我这后台非是旁人呢、那是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的全权代表，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一粒撒金钱胡景春。你要把他给得罪了，无异于得罪了圣婴和黄三太，还有你们父子的好吗？哈哈哈哈，想到这心中得意，这回我夏崇武是稳操胜券。
1: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文明连着你我他，清风吹拂千万家，六十秒能为我们的城市文明做些什么？随手关好水龙头一秒，把手机外放音量调低两秒，有序排队不加塞两秒，遛狗时系上狗绳五秒，打喷嚏时用纸巾捂住口鼻五秒，把垃圾扔进垃圾桶五秒，把共享单车停在指定位置十秒，驾车时斑马线前礼让行人十秒，吃不完的食物打包带走二十秒。六十秒我们可以为城市文明做这么多，文明城市一小步，社会进步一大步，让我们做文明公民，共享幸福生活。
2: 上班快迟到了，从这儿逆行会更快，没事的。
3: 就快到了，闯个红灯没事的。
4: 只是接个电话，我开车技术好，没事的。
5: 我离家近，另外咱喝了一点酒，没事儿的。
2: 没事儿，
3: 没事儿的，
6: 没事儿的，
5: 没事儿，
2: 没事儿的。
7: 生活没有彩排，别让没事儿的威胁你的生命安全。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朋友们，欢乐童年开始啦！

0: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这期节目可能改变你穿鞋的方式。
0: 哇，妹妹，你快看这双鞋，造型好别致啊，鞋尖还是有点翘起来的。
1: 嘿，你想买？
0: 没钱，看看就好了。再说了，篮球鞋不香吗？这鞋估计穿着也不会舒服到哪儿去。
2: 程程啊，说对了一半，这种鞋呢还真是值得我们关注一下。
1: 为啥呀？
2: 一双优秀的鞋可以缓解行走运动给双脚膝盖带来的冲击，防止脚部皮肤还有骨骼损伤，并且起到适当的保暖效果。除此之外呢，一些鞋还会通过特殊的鞋底设计，让人在行走的时候非常轻便啊，或者是脚底非常舒适。
0: 要我说呀，就是得劲儿，对吧？你们这些大人啊，总是喜欢把事情变复杂。
2: 不一定哦，会有例外的啊。长期跑马拉松的哈佛大学人类学家利伯曼对光脚和穿鞋在跑步中对双脚的影响有浓厚的兴趣啊，他就是喜欢研究脚。他们发现啊，相比于穿鞋，光脚跑步的时候呢，双脚能产生更好的缓冲作用。虽然光脚行走和跑步会导致脚上长出厚厚的老茧，但是这不会降低脚的敏感性。
1: 光脚跑步啊，我可不想，地上又冰又脏，脚多疼啊。
2: 那是因为我们不习惯，凭主观感受呢，不接受这个研究结论。你们再来看哥哥刚才看到的那双鞋，其实啊，这种就是鞋尖往上翘一点啊，有一定鞋尖翘度的这种鞋，在生活当中是非常常见的。一些常见的运动鞋或者是老年健步鞋都是这样的。那你们刚才看的这双呢，我觉得应该是给老爷爷老奶奶穿的鞋子。在设计上啊，这些鞋子的鞋尖呢都会翘成一定的角度，当人穿上这些鞋子走路或者跑步的时候就更加轻松。而这类鞋呀，也常常被一些商家推荐说适合于跑步、爬山还有旅行等多种运动。可是但可是可但是呢，最近啊，利伯曼表示，从人类演化的角度来看，这种轻松的感觉可能不那么简单。
0: 这是爷爷的鞋子啊，这可咋办呀？我竟然觉得爷爷的鞋还挺好看。
2: 哎呦，我有理由怀疑啊，你有年龄歧视。
1: 爸爸，你和我们说说这种鞋尖上翘的鞋竟然让人感觉轻松，可又为啥不一定有好处呢？
2: 是这样，在人类的直立行走中啊，直指关节扮演着十分关键的作用。直指关节是什么呢？就是它把人的这个脚趾啊跟脚的其他部位相连，这样呢能使得双脚在行走和跑步中更加的平稳迅速。当这个直指关节向上弯曲的时候，你看连接着脚趾骨和跟骨的这个足底腱膜就会变得更紧绷，是吧？从而呢就产生了一个向上的力，来抵消脚的纵弓承受的一部分压力，从而让双脚在前进中啊更加稳定。那当人们穿上一双鞋尖向上翘起的这种运动鞋的时候，直指关节就会顺着鞋尖翘起的弧度向上翘起来，哎，那就产生了相似的效果呀，行走就会有更加轻盈的感觉。这正是因为脚的纵弓承受的压力减少所导致的。
1: 这听起来有点迷糊。
2: 那这样啊，我就用实验来说话。在最新的研究中啊，研究者测试了一下这类鞋在人行走的时候对双脚的影响。他们呢分别让13位参与者光脚或者穿上脚尖的这个翘度为10度、20度、30度和40度的凉鞋。鞋尖弯曲的角度和鞋底的硬度呢就模仿了市面上所有可以购买的鞋。当参与者在跑步机上行走的时候，他们就通过压力板和红外仪等设备记录下这些人行走时所需要的力，还有他们脚上各部分关节的变化。
1: 实验做得好接地气啊。
2: 那肯定得做得接地气啊，不然我们怎么会认可呢，是吧？后来啊，研究者就发现，在行走的开始阶段， 用脚发力的过程中，鞋尖的翘度会明显影响直指关节的弯曲范围，限制它的活动范围。鞋的这个翘度增加的时候啊，人的双脚在行走时所做的腹弓会明显减少。这个时候呢，直指关节和脚纵弓周围肌肉的运动明显减少了。而这些肌肉呢是有作用的，原本是需要来活动维持结构的平衡的，让双脚在行走和跑步中更加稳定的。
0: 也就是说，鞋尖翘一点之后，有一部分本来很活跃的肌肉就不怎么动了。
2: 对，所以啊，当我们穿上鞋尖翘度大于十度的鞋，每天行走数千步的时候，随着这个运动量的积累啊，直指关节和脚纵弓周围肌肉的活动会明显减少，进而就导致其强度减弱，甚至是丧失功能。所以研究者表示，这样会进一步降低脚的耐受能力，进而导致过度使用脚的时候就出现一系列损伤，以及患足底筋膜炎等脚部疾病的风险。
1: 啊，这么严重？
2: 非常严重啊。这其实啊，也是一种常见于大量锻炼的跑步运动员或者中老年人的脚部疾病，就是足底筋膜炎。由于长期活动会出现微损伤，还有一些小型炎症，那当这一状况逐渐累积的时候，就会形成足底筋膜炎。症状一发作，脚底啊就会出现非常尖锐的疼痛。
0: 爸爸，那这么说来，长期穿着鞋尖上翘的运动鞋，患足底筋膜炎的风险就会增加。
2: 是的，正是因为当人们运动的时候，原本需要依赖脚上肌肉做的事儿，现在呢，转移到了足底筋膜上。当脚上的肌肉变得越来越弱，足底筋膜就得承担更多的工作。但是啊，足底筋膜并没有真正演化出这部分的功能，所以怎么办呢？压力太大，它就发炎了。不过呀，考虑到实验的研究样本呢比较少，研究团队还表示需要在这个方向上进行更多的研究。当然了，出于谨慎考虑，我们或许可以穿没有鞋尖翘度，或者呢是角度比较小的鞋，特别是对于跑步、打篮球等比较费脚的活动。
0: 科学呀，还真就像我用铅笔写作业，总会有出错的地方，错了就要用橡皮擦修改，直到演算出正确的答案。
1: 希望他们赶紧研究出来，这样我们就知道如何穿上舒适的鞋子了。
0: 对啊，光脚是不可能了，这辈子都不可能。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1: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2: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为好奇的你，解答稀奇古怪的动物脑洞问题。
1: 啊呜！
0: 切，就你还想吓我一跳？你这是学的什么呀？
1: 学恐龙啊，我是霸王龙。
0: 你还霸王龙？你就是个小学渣，爸爸早就说过了，恐龙不是这么叫的。
1: 爸爸，你说恐龙的叫声不就是这样的吗？电影里都是这样演的呀。

0: 彤彤，这个哥哥说的对啊，影视作品里的恐龙叫声啊，大多是以貌取龙，一副恶霸形象的霸王龙，你配上这个虎啸狮吼般，这种咆哮声，毫无违和感，是吧？但是呢，这些巨兽已经灭绝了6000多万年啊，它就留下这么一堆骨骼化石，连外貌重建都很容易出差错。所以以貌取龙来确定他们的叫声，这个，哎呦，不会靠谱到哪里去的。
1: 啊，就这？你也不知道恐龙怎么叫啊？
0: 不过同样是通过形态推测，科学家研究的就比较深入准确了。他们从化石分析恐龙身体内部的发声结构，并且用计算机来进行模拟，再结合现代的鸟类、爬行类的叫声，得出了一些颠覆性的推论。很多恐龙啊，恐怕并不会咆哮嘶吼，因为它们没有声带。但是啊，没有声带可不代表没有办法发声。恐龙呢，可能跟鸟类一样，拥有鸣管结构。
2: 像鸟一样叽叽喳喳的恐龙，这么反差萌，
1: 这个真的好好笑啊！
0: 你们怎么就想象这些小鸟啊？不是还有这个鸵鸟、火鸡这些身体比例比较大的鸟吗？
2: 我的字典里只有小鸟。
0: 那你现在可以扩充知识库了啊！一些恐龙的叫声啊，其实恐怕更类似于鸟类们发出威胁信号时震动鸣管的那种低鸣。恐龙之间的形态差异是很大的，所以呢，它们的叫声也应该各不相同。对头骨特征鲜明的恐龙，科学家是更容易推测出它们的叫声的。比如像这个腹智龙啊，腹智龙呢最为显著的特征就是它的头上延伸出来的那个头冠。这个头冠啊，呈现一根棒子的形状，比其他有头冠的恐龙的都要长。腹智龙头骨上有一条长长的管状结构，是跟它的鼻腔相通的，那这就像一把号角一样。研究者用计算机建立了腹智龙的头骨模型，模拟出了洪亮的共鸣声，听上去啊，仿佛就是在吹奏那个低音号角。不过呀，化石中的线索毕竟是有限的，大部分恐龙的叫声呢还没有得到科学家的重建。
1: 假如有一天人类也成了化石，未来的智慧生物啊，大概也会很好奇人类是怎么叫的。
2: 爸爸，其实我还有一个疑问，不是有人说生命是起源于海洋的吗？那人也应该来自大海啊，可为什么海洋动物可以喝海水，人却不行呢？
0: 小脑瓜想的还挺多。的确是啊，人不能喝海水，所以海上的落难者即便你再渴，你也只能干瞪着汪洋。不是因为海水又咸又苦太难喝，而是因为这就如同饮鸩止渴。因为喝下海水以后啊，我们的肾脏为了排出多余的盐分，就需要制造比你喝进去的海水还要多的尿液。那这样不就是让你脱水更严重了？
1: 这么严重啊？
0: 是啊，谁都不喜欢受虐的。我跟你们说啊，在每一升海水中差不多呢就含有35克的盐，而人的血液渗透压啊，就相当于浓度是0.9%的生理盐水。血液中的盐离子对维持人体的正常渗透压和传递细胞间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浓度过高，不仅会使人脱水，还会扰乱细胞之间的交流，导致生理功能紊乱。有研究表明，当人体摄入的海水达到每千克体重100毫升的时候，那就可能会致命。而且早在这之前，你就会出现神志不清、痉挛，还有昏厥等各种症状。
1: 爸爸，那海洋生物呢？
0: 海洋动物的体液呢，其实未必比人的更咸，但是呢，它们的尿可比我们的咸得多。像海豹、海狮，它们的尿液呀，比海水要咸2.5倍。这说明呢，这些海洋动物平常啊，其实也会喝海水，只不过呢，它们的肾脏拥有更强的排盐能力。海洋鱼类的鳃上还有能够帮助过滤盐分的特殊细胞。要不是没得选啊，海洋动物肯定也想喝点清淡爽口的。他们从食物中啊就可以喝到咸度正常的蔬菜汤或者肉汤。有科学家就发现啊，一

0: 类海蛇就会专门游到海面附近喝那个刚刚降下来的雨水。
1: 说到这海洋生物啊，我想到为什么贝类死了以后怎么也煮不开口了。
2: 你肯定想说我都挂了怎么开口，对吧？
0: 你们这是从中午的海鲜烩饭里得来的灵感吗？
1: 我这叫观察细致。
0: 哎呦，我早上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那个蛤蜊下锅爆炒以后啊，哎，总是有几个怎么也不张口，打开一看就发现，得，都是早就挂着的，还含了不少沙子。鲜活的那个贝呀，一被烫就开口，就跟我们被烫到的时候啊会缩手尖叫一样，这都属于正常的应急反应。但是死去的那个贝类呢，肌肉应该是已经松弛了。
2: 爸爸，那是什么维持着他们最后的倔强？
0: 他这倔强啊，靠的是他们分泌的一种特殊蛋白质，叫腹肌球蛋白，它是那闭壳肌，这也是肝贝的关键成分。当这个闭壳肌收缩的时候，壳就会闭合。腹肌球蛋白呢，能够维持闭壳肌收缩长达一个月，除非贝类自己想打开。那如果在想打开之前，得它就挂了，那你只能自己撬开了。自然界中的贝类死去以后，在海水侵蚀还有风吹日晒之下，这个腹肌球蛋白呢就逐渐分解了，贝壳最终还是会松口的，这样呢就变成了你在海滩边捡到的那个空壳。所以啊，光靠贝类的开合状态来判断它们是不是新鲜，这是不够准确的啊。只有那些还有动静的，比如从边缘探出个水管，嘿，像这样的才能确定它们还活着呢。
1: 说完这么多的动物小知识，我还是对复制龙哼出了小曲儿感兴趣。
2: 哥哥这么说的话，恐龙的叫声真的是特别。我还是会想起小鸟的叽叽喳喳声，这都能承包我最近三天的笑点了。
0: 嘿呀，我这可是讲了这么多科学小知识了啊！你们是不是也应该啊？
1: 哦，应该去放松一下喽。
2: 哎，对呀，听了这么多科学太累了，我们得去玩一会儿。
0: 嘿，嘿，这俩孩子，你回来！我是说，你是不是给我倒杯水喝？哎呦，这么渴。
1: 世界很大，我很好奇。
2: 世界很美，我很喜欢。
3: 世界也很神秘，需要我们一起去探索。一起来听，和大人一起听科学。
0: 你泡茶时没发现什么不对劲吗？爱因斯坦用它发了篇论文，并开创了一个学科。
1: 爸爸，最近我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用茶叶泡茶的时候，如果搅动茶水，茶叶会聚集到茶杯底部中心，而不会分散到茶杯壁附近。
2: 爸爸，这是怎么回事啊？
0: 哟，程程，你观察得很仔细嘛。这个有趣的现象叫做茶叶悖论。
1: 爸爸，什么是茶叶悖论啊？
0: 你们可能更想象不出来，这茶叶悖论跟弯弯曲曲的河流有什么关系。
2: 这也能和弯弯曲曲的河流都有关系。
0: 彤彤，这个不是我说的呀。一百多年前啊，爱因斯坦巧妙地解释了这个现象，并且呢，把它和河流的九曲十八弯给串联起来了。
2: 嗨，爸爸，你快继续说吧。
0: 好。在绕圈圈搅动茶水的时候啊，我们通常会认为茶水会随着调羹一起旋转，并且因为离心力而贴到杯壁上，对吧？哦，这里解释一下啊，离心力呢，或者叫离心运动，就是指物体由远离中心运动的这个现象。但是实际上啊，你会发现，由于液体和茶杯之间的摩擦，水杯中呢会出现二次流，也就是跟这个旋转面垂直的一圈圈水流。这二次流啊，是指与主流方向不同的这种流动。茶叶就是被卷入了这个二次流中，然后被带到了水杯底部中央。
1: 哦，爸爸，我明白这茶叶悖论的理论了，可这怎么和河流有关系呢？
0: 是这样的啊，在十九世纪中叶呀，地理学家中间流行着一种观点，在北半球，河床的侵蚀主要发生在河流的右岸，南半球呢是左岸。而这个呢，又是地球自转带来的科里奥利力引发的。

0: 被地球自转，那北半球的物体呢，就有向右拐的这个趋势。这个就是克里奥利力。地理学家就认为，因为克里奥利力，北半球右侧的河岸的泥沙就很容易被带走，南半球呢，刚好反过来。这个一度很流行的理论呢，也被称为贝尔定律。
1: 爸爸，这些定律的取名都是发明者自己的名字吧？
0: 对，这些定律的名称啊，本身呢就是人名，但是呢，是他们自己取的名称，还是后来人给他加上去的，我就不知道了。咱们回到刚才的话题啊，地球呢就跟钟表一样，逆时针自转，在克里奥利力的作用下，北半球的物体运动的时候会向右偏。不过呀，爱因斯坦在1926年发表的论文首次对河岸侵蚀现象给出了正确的解法，将贝尔定律打入冷宫，并刺了一丈红。
1: 爸爸，爱因斯坦这是又踢馆了。
0: 对呀，聪明就是任性啊。爱因斯坦就说，河流左右侵蚀的不平衡是因为河水中也有和茶杯里类似的二次流。假设呀，河道中有这样的一个弯弯，当河水逆时针流的时候，那这个弯弯呢就好比是茶杯的右半边的情况，那里的二次流的方向啊就是顺时针的，这就导致泥沙从右侧被带到左侧底部堆积。这样日积月累的结果呢，就是本来弯的河道就变得更弯，河水的方向反过来也是一样的。
1: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是河流水流方向的左侧被侵蚀。显然，爱因斯坦的解释和贝尔定律不一样。
0: 对，确实是这样。爱因斯坦就预测呀，不管河流方向是什么，不管在南半球还是北半球，河流的外弯侧总会被侵蚀，沉积物被逐渐堆积到内弯处，这就导致河流越来越弯，就好像长了个大脓包似的。后来的研究发现啊，河流的变化果然是这样的。
1: 爸爸，那有没有你说的这种河流变化的案例啊？如果有照片或者视频就更好啦。
0: 那我们就来看看秘鲁境内乌卡亚利河的演变啊。这里的河道越来越弯，最后呢，曲流甚至会生出一个脱离主干道的牛轭湖。这里还得再插一句啊，什么是牛轭？牛轭呢，就是套在牛脖子上的那个颈圈。那牛轭湖呢，就是由于河流的变迁或者改道，曲形的，就是弯曲的这种河道，截弯曲直以后，留下的那个旧河道形成的湖泊。这类湖泊啊，一般呢都呈现出弯月的形状，水也不是很深。比如像咱们国家湖北省武汉市就有很多湖泊，这些湖泊就是由长江和汉水带来的泥沙进入古云梦泽堆积形成的。它们看上去啊就很像是牛轭，所以就叫牛轭湖。
1: 爸爸，这牛轭湖真的好形象啊。
0: 对呀，那爱因斯坦呢进一步解释说，克里奥利力确实对侵蚀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贝尔定律判断的那样。刚才说的呀是河道有一点点弯曲的情况，但即使一条河本来是直的，也可能被掰弯，被掰弯的原因也是二次流。
1: 爸爸，这很奇怪哎，直的河道里水不拐弯，怎么还会有二次流啊？
0: 这就是由于地球自转呀，直河的这个水流呢，受到了克里奥利力的微弱作用，产生了二次流。在克里奥利力的作用下，向前运动的水流和河床底部就会发生左右摩擦，和水面相比，底部的水流减速，从而产生二次流和相应的侵蚀。换句话说啊，简单点说，只要地球在自转，直的这种河道就不由自主的，我拐弯了，就要变弯。
1: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就解释得通了。不愧是大佬，喝杯茶还能水一篇论文，真是实力的碾压呀。
2: 这个理论啊，我吃火锅说不定都能用得上，我不用和别人抢着老。
0: 哎呀，只不过这爱因斯坦啊，你说干啥他都能写论文，多累哈，一点也不享受。你看咱们普通人啊，这非常一心一意，泡茶就是泡茶，吃火锅就是吃火锅，对吧？

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0: 放学回家喽！
1: 快走快走，放学了！
2: 小明啊，等等我，等等我！小明，明天下午就让洋洋和大熊踢球去。
3: 嗯，明天下午恐怕不行，爸爸妈妈要带我去社区养老院做义工呢。
1: 义工？什么是义工？
2: 义工是什么呀？
4: 听说过，
2: 我也没有听说过。
3: 听妈妈说，就是帮助那里的爷爷奶奶们做一些事情。我也是第一次，妈妈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给爷爷奶奶们讲故事。
5: 我也要去，
6: 我去吧，
7: 我还能帮爷爷奶奶们擦擦桌子、洗洗碗呢。
8: 涓滴之水汇爱河，颗颗热心暖你我。
9: 妈妈，看车。
10: 别担心，宝贝，你看那辆车早早就减速了。
9: 真的呢，连对面的车都停住了，咱们赶紧过去吧。妈妈，你开慢点，前面有老人。
10: 放心，妈妈看到了。
9: 爷爷奶奶都冲你竖大拇指呢。妈妈，你做得真好。
8: 车让人，人敬车，以文明的宽度彰显生命的长度，城市的温度。
11: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2: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 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品读经典，欣赏美文，欢迎收听五元读书会。

我的孩子们，我憧憬于你们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屈地说出来，使你们自己晓得。可惜到你们懂得我的话的意思的时候，你们将不复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詹詹，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开的真人，你什么事体都想拼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对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头了，小猫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两分钟。外婆普陀去烧香买回来给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尽瘁地抱他喂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它打破了，你的嚎哭的悲哀比大人们的破产丧考比全军覆没的悲哀都要真切。两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车，麻雀排堆成的火车汽车，你何等认真地看待，挺直了嗓子叫汪咕咕咕来代替汽笛。宝姐姐讲故事给你听，说到月亮姐姐挂下一只篮来，宝姐姐坐在篮里吊了上去，詹詹在下面看的时候，你何等激昂地同他争，说詹詹要上去，宝姐姐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曼姑面前去求审判。我每次剃了头，你真心地以我变了和尚，好几时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发现了我腋下的长毛，当作黄鼠狼的时候，你何等伤心，你立刻从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对我端详，继而大失所望地嚎哭，看看哭哭，如同对被判定了死罪的亲友一样。你要我抱你到车站里去，多多益善地要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回到门口时你已经熟睡在我的肩上，手里的香蕉不知落在哪里去了。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你们每天坐火车坐汽车，办酒请菩萨，对六面画唱歌，全是自动的创造创作的生活。大人们的呼嚎归自然，生活的艺术化

动的艺术画，在你们面前真是出丑得很了。一样画几笔画、写几篇文的人称为艺术家、创作家，对你们更要愧死。

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车的尾巴，要月亮出来，要天停止下雨。在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们的弱小的体力与智慧力不足以应付强盛的创作欲、表现欲的驱使，因而遭逢失败。然而你们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类社会束缚的创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败，例如火车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来的时候，你们绝不承认是事实的不可能，总以为是爹爹妈妈不肯帮你们办到，同不许你们弄自鸣钟铜力，所以愤愤地哭了。你们的世界何等广大，你们一定想，中天无聊地伏在岸上弄笔的爸爸，中天闷闷地坐在窗下弄引线的妈妈，是何等无气性的奇怪的动物。你们所视为奇怪动物的我与你们的母亲，有时确实难为了你们，摧残了你们，回想起来真是不安心的很。阿宝，有一晚你拿软软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脱下来的鞋子给凳子的脚穿了，铲袜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的时候，你母亲喊着握错了袜子，立刻请你到藤榻上，动手毁坏你的创作。当你蹲在榻上注视你母亲动手毁坏的时候，你的小心里一定感到母亲这种人何等煞风景而隐瞒吧。沾沾，有一天开明书店送了几册新出版的毛边的音乐入门来，我用小刀把书页一张一张地裁开来，你侧着头站在桌边默默地看。后来我从学校回来，你已经在我的书架上拿了一本连石纸印的中国装的《楚辞》，把它裁破了十几页，得意地对我说，爸爸，沾沾也会裁了。沾沾，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欢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个惊骇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时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吧。软软，你常常要弄我的长风羊毫，我看见了总是无情地夺脱你，现在你一定轻视我，想到你终于要我画你的画集的封面。最不安心的是有时我还要拉一个你们所最怕的露露莎医生来，叫他用他的大手来摸你们的肚子，甚至用刀来在你们臂上割几下，还要叫妈妈和曼姑擒住了你们的手脚，捏住了你们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倒在你们的嘴里去。这在你们一定认为是太无人道的野蛮举动吧。孩子们，你们果真抱怨我，我倒欢喜，到你们的抱怨变为感激的时候，我的悲哀来了。我在世间永没有逢到像你们这样出肺肝相视的人，世间的人群结合永没有像你们这样的彻底的真实而纯洁。最是我到上海去干了无聊的所谓事回来，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们做了叫做上课的一种把戏回来，你们在门口或车站旁等我的时候，我心中何等惭愧又欢喜。惭愧我为什么去做这等无聊的事，欢喜我又得暂时放怀一切地加入你们的真生活的团体。但是你们的黄金时代有限，现实终于要暴露的，这是我经验过来的情形，也是大人们谁也经验过的情形。我眼看见儿时的伴侣中的英雄好汉一个个退缩顺从
妥协屈服起来，倒像绵羊。

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后知是今，亦由今知是昔，你们不久也要走这条路呢。我的孩子们，憧憬于你们的生活的我，痴心要为你们永远挽留这黄金时代在这册子里。然这真不过像蜘蛛网落花，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且到你们懂得我这片心情的时候，你们早已不是这样的人，我的话在世间已无可印证了。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我是一叶帆，满是补丁的粗麻布的帆，记不得离开港口已经有多久，但我知道要到达彼岸还很远很远。大海不给我岸，大海根本不相信有岸。我是帆，我相信海的尽头是岸，这是我的沉没在海底的千万代祖先不屈的遗言。我只能在波峰浪谷里挣扎，命运没有给我过安详的蓝天和平静的海面，飓风纠集着霹雳闪电和暴雨，撕裂着焚烧着我单薄的布帆，倾斜的桅杆在痛苦的叫喊，缆索在暴风雨中悲壮的歌唱，海水沸腾起来冲刷我，我的浑身挂满晶莹的眼里，那横劈竖砍的闪电把我杀戮的鲜血淋漓。太阳沉没之后，在黑嘘嘘的大海上，我还在闪亮。在我的背后，遥远的岸上，人们在闪电中瞥见我。我小小的，我一闪一闪，人们说雷电多么绚丽，人们说霹雳多么温柔，人们说我这远远的帆影姿态翩跹，我多么飘逸，多么神秘，多么媚人。人们哪里看得清楚我呜呜啸叫的冲动，在浪涛上怎样匍匐前进。我变成海难者悼念的碑，动荡不宁的碑，闪电颜色的碑。大海时刻想吞没我，因为我是一叶帆，我永远竖立在险恶的浪涛上，我永远比海高，我就是不沉的岸。

0: 五元读书会。
1: 就是那一只蟋蟀，流沙河。

就是那一只蟋蟀，钢翅响拍着金风，一跳跳过了海峡，从台北上空悄悄降落，落在你的院子里，夜夜唱歌。就是那一只蟋蟀，在冰封七月里唱过，在唐风蟋蟀里唱过，在古诗十九首里唱过，在花木兰的织机旁唱过，在姜夔的词里唱过。老人听过，思妇听过。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深山的驿道边唱过，在长城的风台上唱过，在旅馆的天井中唱过，在战场的野草间唱过。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记忆里唱歌，在我的记忆里唱歌，唱童年的惊喜，唱中年的寂寞，想起雕竹作龙，想起忽灯篱落，想起月饼，想起桂花，想。

故园飞黄叶，想起野塘剩残荷，想起雁南飞，想起田间一堆堆的草垛，想起啊，妈妈换我们回去加衣裳，想起岁月偷偷流去，偷偷流去。

就是那一只蟋蟀在海峡这边唱歌，在海峡那边唱歌，在台北的一条巷子里唱歌，在四川的一个乡村里唱歌，在每个中国人，在每个中国人脚迹所到之处，处处唱歌。比最单调的乐曲更单调，比最和谐的音响更和谐。凝成水是露珠，燃成光是萤火，变成鸟是鹧鸪。啼叫在乡愁者的心窝，就是那一只蟋蟀在你的窗外唱歌，在我的窗外唱歌。你在倾听，你在想念，我在倾听。

我在银河。你该猜到我在吟些什么，我会猜到你在想些什么。中国人有中国人的心态，中国人有中国人的耳朵。

夜间听到蟋蟀叫，就会以为那是在四川乡下

0: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苏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景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举石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5: 每一次翻山越岭，都会因一张张纯真的笑脸而欣慰。
6: 老师，您是从北京来的吗？
5: 每一次上课，都会因面对一双双求知若渴的眼睛而热血沸腾。
7: 今天，我们队长许下青春的誓言，新的百年，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5: 每一段支教时光，都会因一双双用力挥别的小手而倍感珍贵。
6: 老师，您还会回来吗？
5: 老师还会再来，带着你们一起打开看世界的窗，加入公益支教，传递希望之光。

0: 精彩无限，生动肃宁。 FM 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这里有好听的相声，这里有逗乐的小品，众多笑星汇聚一堂，只为博您一笑。只要你听，开心就会伴你而行。开心肃宁人，和您一起欢声笑语。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哎，
2: 感谢大家的鼓励，
3: 哎，
2: 很高兴跟冠军王声走在一起。
3: 不，不是冠军，不是冠军。
2: 不，你绝对是冠军。
3: 哪儿啊？
2: 上场你比赛，
3: 啊，
2: 你分值是最高的呀。
3: 那是大家捧我们。
2: 584分，
3: 哎，
2: 你要多花点钱就600分了。
3: 多会儿花过钱呢？
2: 啊，你没花钱吗？
3: 直接充 Q 币吗？不是，
2: 而我记人家实至名扫。
3: 您受苗阜影响了。
2: 怎么了？
3: 实至名归。
2: 那字念扫啊，你看旁边。
3: 不，念归。
2: 反正就这个意思。
3: 我怎么竟碰上这逗哏的呢？这玩意儿。
2: 很优秀的演员
3: 啊，
2: 不单单是这样。
3: 嗯，
2: 我说点小秘密吧。
3: 哦，您还知道点小秘密呢？
2: 我看上你了。不是，你美什么呀？
3: 下集再说这事儿。
2: 我决定要和你搭档。
3: 好，
2: 你看，就你们演那个节目，
3: 那怎么样？
2: 苗阜那个叫《满腹痉挛》。
3: 啊，那就疼死了，那就。满腹痉挛，满腹痉挛就是全身就抽那种。
2: 哦，对，我说这
3: 痉挛，
2: 满腹痉挛，
3: 哎，
2: 那用词不当。
3: 他没学问，他哪有学问去？他
2: 没有真正的文化，
3: 你没读过书。
2: 我能跟他一样吗？你看他看那什么《红楼梦》。
3: 嗨，他没读过
2: 啊，《红楼梦》谁写的呀？
3: 谁呀？
2: 雪里红山菜
3: 呀！呀！雪里红芹菜，这也不对
2: 啊。
3: 曹雪芹
2: ，知道是谁的后人吗？
3: 谁呀？
2: 曹操的后人。
3: 哦。
2: 没，
3: 这您知道？
2: 我研究过呀。
3: 是吗？
2: 你不单单这样，
3: 《
2: 红楼梦》，不爱看，
3: 不读，
2: 才子佳人的，哎呦，很悲伤。
3: 是，
2: 里头讲述108个水壶的故事，啊？
3: 你是让苗阜附了体了，是这会儿是怎么的？
2: 不是，我就哎呀，不爱看这个，
3: 酸不唧的不爱看。
2: 我最近读了一本书，
3: 什么书啊？
2: 《三国志》。
3: 这话就有学的，
2: 你看，
3: 读《三国演义》是小说，
2: 没错，
3: 三分史实，七分虚构，《三国志》完全是历史。
2: 对呀，
3: 对吧？
2: 这《三国演义》有些杜撰，
3: 嗯，
2: 《三国志》呢还遵从点历史。
3: 是，
2: 我最近读了比较热闹的一出，
3: 一出不像话，
2: 热闹的一个章节，
3: 一部分吧。
2: 哎，
3: 嗯，
2: 夜东风啊，
3: 这个有名啊，
2: 曹操，
3: 嗯，
2: 把所有的战船，
3: 嗯，
2: 用星云锁链给连一块。
3: 别。他不认识圣斗士，
2: 反正就给连一块儿，
3: 铁锁连船。
2: 哎，对，
3: 嗯，
2: 曹操
3: 啊，
2: 借西风，
3: 曹操借西风，
2: 诸葛亮借东风，
3: 我给他刮回去。
2: 曹操写了一幅，啪，往天上一扔，
3: 嗯，
2: 天上没反应，
3: 没借着。
2: 诸葛亮，
3: 嗯，
2: 啪写一幅，啪，这风就来了。
3: 他怎么借着了呢？
2: 因为这诸葛亮的符啊，
3: 啊，
2: 比曹操多写了一个艾特。
3: 诸葛亮多写一个艾特，
2: 哎，
3: 那这个东风加不加威呀？
2: 可以加点威。
3: 加什么威？这破学的。
2: 哎呦好，
3: 我就
2: 太高兴了，我跟你说。知音，这就是知音。
3: 怎么了？你不是走了吗？我们这儿正聊下回合作的事。
4: 喂，东西忘拿了，回来一看见你们在台上，我激动。
3: 你激动什么呀？
4: 我就想上来说两句啊。
3: 嗯，
4: 我一看人家高老板，
3: 嗯，
4: 大才。好家伙，您看人家刚才讲那个《儒林外史》。
3: 对，
4: 哎呀，
2: 苗阜，不是我说，我讲的是三言二拍。
4: 啊，是古今奇观。
3: 不，你们俩说的是《哈利波特》。行了吧，赶紧。这都什么玩意儿？这都是
4: 说的好啊。
2: 对，
3: 他这说的好。
2: 您捧我了，
4: 不愧是这个好的逗哏，没问题。
3: 这个高老板，这个可称。

0: 是学富五车。
1: 哎呀，学富废物 bus。
0: 你给他换了个大轿子是吧？这是哈，
1: 才高 eight 懂，
2: 有文化。
0: 你们俩是同学是吧？
2: 对，我们俩在女宿舍倒是上下铺。
0: 学富五车
1: 啊，
0: 您满腹经纶。
1: 哎，不敢。
0: 二位才子，
1: 哎，嗯，怎么着了？
0: 一个比一个嘴里头没把门的，
1: 怎么没把门？
0: 胡说八道，乱跑火车上这儿来，还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
2: 有文化吗？
0: 你俩这是文化吗？
1: 这不是文化吗？
0: 说相声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什么说什么，不明白千万别说。您看，您刚才说那，您说那三国那是不对，都不对
1: 啊。
0: 能说说点简单的也行啊，让观众看你们真有点学问也成啊。越简单的越显
2: 简单的，我怕你听不懂。
1: 就是还嫌你了。
2: 啊，瞧你能耐的！
1: 我告诉你，简单的，中国文学的，我给你讲个简单的啊，成语。
2: 成语懂吗？
1: 懂吗？
2: 六字为成语。
0: 哎呀，
1: 哎，高老板，我来一句啊，七个字。
0: 对，这嗨，
1: 人家这都是有讲究的，你这
0: 一对糊涂蛋。成语最常见的四字一组，
1: 四字一组。
0: 哎，
1: 和尚的家，
0: 这是
1: 庙。成语吗？
2: 成语，
0: 这叫歇后语。
1: 哦，
0: 成语没有最后那字儿，知道吗？
1: 成语我也知道。
0: 你有知道？
1: 我给你，高老板啊，我先说两句、啊。
0: 你说，
1: 举个薛小的例子吧。
0: 薛小的例子，
2: 就是小点小点。
0: 行，您不要解释
2: 啊，他听不懂。
1: 你睁大眼睛听好了。
0: 我没法听。睁大眼睛听好了，像话吗？
1: 愚公移山。
0: 嗯，
1: 有这个词吗？
0: 有。
1: 愚公移山什么意思？我告诉你，
0: 你能
1: 不光有时间，有人物，有事件，而且说实话有哲理。
0: 嗯，
1: 放之四海。这都是有道理的，都哪儿都能用。亚细亚洲、欧罗巴洲、南美美利亚州、亚非利亚州、澳大利亚州，放到这儿都有用。哎，愚公，你放心啊，不是打鱼的。
0: 哎、
1: 有这愚公啊，就是脑子比较愚钝。
0: 嗯，
1: 还有一老头，
0: 谁呀、啊？
1: 智叟。
0: 是
1: 这俩欧德曼啊，说实话。
0: 哎呀呀呀呀！
1: 没
2: 这词不错，
0: 不错。欧德曼什么意思？
2: 文言文。
0: 文言文，
2: 对你管那个什么意思呢？
1: 这是句老话，那句老话
2: 听懂就行。
1: 这俩老头啊，愚公没事在那儿刨山，智叟就过来劝他。
0: 嗯，
1: 哎，智叟这个人特别聪明，觉得自己特别聪明，认为自己一个指头能拨通。没想到
0: 一个指头
2: 能拨，拿指甲往下抠。
1: 哎呀，跟强敌是一样的，你知道吗？
0: 说的太恶心了。
1: 他就认为是这个道理，劝你别挖了。
0: 嗯，
1: 你别挖了。
0: 嗯，
1: 你挖下去是没有用的。
0: 是，
1: 还是没有用的。
0: 愚公
1: 挖不下去。愚公说：“我挖不完。
0: 啊，
1: 我儿子挖。
0: 哎，
1: 我儿子挖。”挖不完，我孙子挖，子子孙孙挖下去，
0: 嗯，
1: 就从总有一天啊，
0: 那
1: 给他彻彻底底挖完，
0: 嗯，
1: 哎，你看我高老板，七家包铺，从无到有，从有到强，
0: 嗯，
1: 就是这种精神，
0: 对
2: 对，
1: 哎，这种精神，你得明白这个道理。
0: 你再这么下去，我迟早犯了病，
2: 不是我旁边得有点事儿，你知道吗？
1: 哎，这个愚公挖挖挖挖，后来这个精神感动了玉皇大帝，
0: 哦，
1: 玉皇大帝当时就给点了个赞，
0: 哎，别嗨。
1: 当时的啊，
2: 对，
1: 哎，
0: 你还点赞了哈，你真是同学，他那艾特东风，你这玉皇大帝点
1: 赞，不光点赞了，
0: 嗯，
1: 人家还评论了，
0: 这管什么事啊？
1: 不光是评论了啊，还转发了
0: 啊，
1: 不光转发了，
0: 嗯，
1: 还艾特了黄金力士，
0: 好嘛，连上了，你看见没有？
2: 连上艾特，这都得
1: 艾特完了之后，黄金力士把两个山咵嚓。这就搬走了，
0: 移走王屋太行，
1: 豁然开朗，
0: 一片
1: WiFi 信号立马就满了。
2: 到那可以随时搜 WiFi 了。
1: 可是这也有困难啊。
0: 嗯，
1: 山是挖走了，原来山下压着两个妖怪，
0: 嗯，
1: 一个蛇精，一个蝎子精。
0: 哦，
1: 这怎么办呢？得亏老头有一个七彩葫芦籽种下去，切出来七个葫芦，蹦出来七个小孩，有会喷火的，有会吐水的，打败了蛇精和蝎子精，后来隐居在森林之内。有一天不是来了个外国的公主，躲进他那个小房子，这公主的后妈呀，变成一个老巫婆卖苹果。好家伙，这公主咬一口嘎嘎就死了，剩下这半拉苹果
2: 被乔布斯拿走了。
0: 没听说过。
3: 人呢？嘿，这离下班20分钟呢，一个人没有了。哎呀，
4: 邵总，我算人吗？
3: 啊，哎，你谁呀？
4: 我是咱们公司新来的。
3: 啊，今天什么日子？
4: 七夕。
3: 七夕怎么不走呢？
4: 七夕可以走啊。
3: 啊，
4: 那我走。
3: 啊，
4: 那我不走。
3: 啥？
4: 那我走，还是不走啊？那
3: 你说呢？
4: 那我说呢，走。
3: 大点声！
4: 跟我走啊，说走咱就走，天亮就出发，嘿呀，嘿儿呀，嘿嘿儿呀。
3: 不是你不是有什么毛病吧？
4: 没有，尚总，我刚来，我见到老总。

0: 有点紧张。
1: 你刚来啊，可能还不太了解我啊。我这个人其实挺随和的，啊，放松放松放松。哎，其实啊，公司的人对我都特别了解。
0: 是是，
1: 我这个人啊，特别讲情义。嗯，你就拿今天七夕来说吧，啊，讲情义的人都回家了，就剩我一个。你说这说明什么？
0: 说明您是情圣。
1: 总结得太棒了。我跟你说，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外号就叫情圣。今天是七夕，我提前十天给我太太订了这么大一束蓝色妖姬，浪漫不浪漫？
0: 浪漫。
1: 有女朋友吗？嗯，订花了吗？这说明你也是一个有情义的人。
0: 谢谢老总。
1: 你姓啥呀？
0: 老总，其实我名字挺好记的啊。就我小时候特别傻，不是那个，我小时候就是特别的那个柔弱啊。我爸爸特别坚强啊。我爸爸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像他那样啊，所以给我起名叫孙那样。
1: 就是你爸起名挺那样啊。那行，那个那样 啊，一会儿我的那个蓝色妖姬到了，马上给我送礼物去。哎啊，哎，孙大爷，
2: 快递。哎，情圣是谁啊？
0: 情圣啊，您
2: 蓝色妖姬啊，
0: 您给我吧啊，
2: 是啊，签证。哎，
0: 好，
2: 情圣，
0: 谢谢。邵总，嗯，蓝色妖姬啊，
1: 哎呦，太漂亮了！哎呦，我看看啊，哎呦，哎呀，你说人这一生啊，最重要的就是浪漫。哎呀，哎，我跟你说，为了这个浪漫，我今天跟我太太说，我说我在单位加班，到时候我准点回去，我给她一个惊喜，我把这蓝色妖姬，我啪往她怀里一放，你想她会怎么样？
0: 春心荡漾。
1: 哎，我正在给他写一首诗。哦哦，哎，第一句我都想好了，你过来看。哦，你看，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哎，后边我想一个月了，我没想好。
0: 邵总，啊，我能帮您想两句吗？
1: 那你说说。
0: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哎
1: 呀，小孙太好了，你不是傻纸，你是个彩纸啊！哎呀，太好了，浪漫起来，
0: 明白？
1: 去吧，哎。
0: 哎，那个，这位女士，您找谁？
3: 尚总。
0: 您预约了吗？
3: 没有啊。
0: 哦，那对不起，今天不行了，因为我们尚总晚上要去浪漫。
3: 浪漫？啊，我是他老婆。
0: 去你的吧。啊啊！不是，你去吧。啊哩啦啦啦哩哩啦啦，
1: 哩哩哩啦哩哩哩。哎呀！不是，老婆，你怎么来了你啊？
3: 你不是加班吗？
1: 不是，
3: 你穿得像个燕子似的，你要飞呀你啊！
1: 我飞什么飞呀？我是想回去给你个惊喜。你
3: 什么意思啊？哎呀，
1: 我那样，你进来。哎，你跟他说一说，我这浪漫怎么设计的？
0: 哦，那个是这样的，我们邵总啊想给您一个惊喜，他假装跟您说加班，然后他准时回家，把这束蓝色妖姬啪送到您的手中，然后您就春心荡漾了，您就荡漾了，荡漾了。哎呀，
1: 你老何，你咋来了你这？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

0: 欢吗？
1: 喜欢。老公啊，这花是送给我的吗？
0: 当然。
1: 哎，你看这卡片写的什么？送给我最爱的张小霞。张小霞谁呀？
0: 张小霞谁呀？我哪知道谁呀？
1: 姓尚的，我现在就找证人。你，给我转过去。
0: 老婆，咱浪
1: 漫。别说话，转过去。哼，哪样？哎，来来来，哦，来进来。哎，转去。嗯。那个，哎呀，我问你个事儿啊。哎，这个蓝色妖姬，它是送给我的吗？
2: 啊，是送给您的呀。
1: 是吗？
2: 您看这儿。这上面写着，送给最亲爱的张小霞。
1: 行了，你说张小霞到底是谁？
2: 是您呢？
1: 我叫张海豚。
0: 那样啊，你扎我的肝了你啊。
2: 尚总，对不起，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事儿。
1: 你别唱了，你出去。哎，你进去。哎，进去。
0: 再浪漫点行吗？
1: 进去。哎呀，进去。
2: 祝你平安。
3: 进来的。哎，咱们有没有收到一个花的快递？
2: 有一个蓝色妖姬。
3: 我的。
2: 你爱人叫张小霞。
3: 对呀。
2: 你是情圣。
3: 我是情圣呀。
2: 不是，你怎么能是情圣呢？
3: 我怎么就不能是情圣呢？
2: 你不是弯刀吗？
3: 什么乱七八糟！我花呢？
2: 我跟你讲，是这样的，我把你的花送给尚总了。
3: 你把我花送给尚总了？
2: 你听我跟你说，弯刀是这样的，刚才尚总他老婆来了，因为你这束花，俩人打起来了。
3: 你行啊，小子哈！
2: 这样，咱进去跟他解释一下，没事。那个海豚，不是那个屯屯嫂，屯屯女士，那个夫人，
1: 干嘛呀？
2: 那个
1: 干嘛呀？
2: 是这样的，那个我把花送错了，那个花是他的，那个张小霞是他老婆。
3: 张小霞是我老婆啊。
1: 张小霞是你老婆啊？行，现在就给你老婆打电话，开着免提，我听听。
2: 打电话快点。
3: 好，
2: 真的，我们没骗你，真的。
3: 喂，老婆，
4: 干什么呀？
3: 那个，你是不是叫张小霞？
4: 你有病吧？
3: 你就是说你是不是张小霞？
4: 我不是。
3: 不是。
1: 看见了吧？编编，你们公司都是做编剧的吧？啊，组团来骗我了哈！你们俩出去，你进去。
0: 不是，浪漫点。
1: 进去。哎呦。
5: 孙那样，我圆月算是被你圆了，好好的七夕过成清明了。
6: 快递，哎，谁是孙那样啊？
2: 我是啊，
6: 这你的蓝色妖姬到，哎，签个字。
2: 哎，谢谢你，好，谢谢。
3: 好嘞，哎，你也订了蓝色妖姬啊？
2: 这样，弯刀，我有办法了，你现在赶快给你老婆打个电话，你跟她说，让她赶快把你们那个结婚证拍个照片发过来，快点。
3: 喂，老婆，你别闹了，工作都让你闹没了。你这样，赶紧把咱俩的结婚照拍个照片，用微信发过来，听到没有？快，
2: 好了吗？
3: 好了，走。
2: 海豚夫人，海豚豚，您好，豚夫人。
1: 有什么事儿啊？
2: 那个是这样的，尚总订的蓝色妖姬来了。啊？你看，上面写着，献给我最爱的。张海豚，下边是爱你的小尚尚。
1: 老公，那张小霞是谁呀？
3: 张小霞是我老婆呀。啊，
2: 来了吗？哎呀，
3: 嫂子，你看，这是我俩的结婚证。
1: 我看，
3: 你看。哎呦，
1: 老公。老公，
2: 对不起，那个都是我把花弄错了。
1: 你，老公，这种人不能留到公司，说不定将来惹出什么事儿来呢。万一咱们公司的那大支票他送到别的公司了，那怎么办？必须把他开了，多给你半年的工资啊，算对得起你了。赶紧走。
2: 那我收拾一下东西。

0: 不是海豚夫人，她
1: 你别说话。老公，你别生气。
2: 老公
3: 啊，
2: 你也有错。
3: 我有什么错？
2: 人家是海豚的豚
3: 啊，
2: 你看你怎么写着臀部的臀了？哎呀，
3: 对，我咋写臀部的臀了？不对呀，这不是我写，这肯定不是我写的
2: 啊。
3: 我订的蓝色妖姬没货了，
2: 啊？
3: 那这块是，
2: 这
3: 块谁的？
0: 老板，这是人家孙那样的画。
2: 啊？
4: 那样。
3: 挺好。
4: 哇。那样。
3: 挺好。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4: 我想给你个惊喜，我突然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把蓝色妖姬啪的一下就放在我的怀里，那多浪漫！我的蓝色妖姬呢？
3: 仙人球行吗？
4: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我。我在乎的是一束花吗？我在乎的是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那样，再见。
3: 挺好。
4: 你还挺好，我不好。
3: 挺好，
0: 挺好，
3: 挺好。你等会儿啊，挺好，
4: 挺好，
3: 挺好啊。这个那样都没有骗你，他是想给你个惊喜，他想浪漫一下。
0: 对对，
3: 这就是那样送给你的蓝色妖姬，你看上面还写着呢。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0: 这也是送给你的，上面也写着送给我最亲爱的人，挺好。
5: 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为了这次相聚。
6: 就能看出我们有不同的身份。
7: 我是一名警察呀。
6: 啊，我也不是外人
7: 啊，
6: 我是他的同学。
7: 您听清楚了
6: 啊，
7: 不是警校的同学
6: 啊，
7: 是小学同学。
6: 还是同桌呢。
7: 哎，
6: 那时候他窝囊极了，
7: 那叫老实。
6: 呵，我不后来就愣没看出来他能当警察嘞。
7: 是啊，让你看出来我能成一个好警察吗？
6: 那时候我净挤的他。
7: 是啊，老欺负我。
6: 这可不是吹啊。
7: 嗯，
6: 他特怕我。
7: 是，这小子手黑着呢。
6: 特别是考试的时候。
7: 考试
6: 我就小声的命令他，把卷子往这边挪挪，
7: 赶紧把卷子给他推过去。
6: 你让我看清楚点啊，
7: 写这么大字儿，就怕您老人家瞧不清楚。
6: 结果我得了两分。
7: 我得了五分。
6: 我这就不明白了，
7: 有什么糊涂的？
6: 我是抄你的，怎么成绩不一样啊？
7: 要不怎么我当警察呢？让你能得手吗？
6: 你当着各位，你揭开这谜底行不行？
7: 这太简单了
6: 啊！
7: 5+5，我写的13，
6: 我也是那么抄的呀。
7: 当你抄完之后，我又改成10了。
6: 我说怎么老不及格呢？
7: 告诉你还行
6: 啊，
7: 要揭老底儿啊，你那底儿该揭的太多了。
6: 没什么寒碜的啊，当着各位你随便说呀。
7: 我可不客气了啊，
6: 说吧。
7: 韩翔，
6: 嗯。
7: 小学3年级的时候
6: 啊，
7: 就开始给那女同学写字条。
6: 那叫早熟啊！要放现在啊，我就上网了。
7: 那字条还是让我给递过去的。
6: 你敢不去吗？
7: 我怕的呀。
6: 不大一会儿的功夫，拿回一张纸条来。
7: 哎，那个字条啊，是我替那个女同学写的，
6: 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7: 写的什么呀？
6: 东南一指玩去。
7: 写得好。他以为啊，那女同学约他玩去了。
6: 我这人可是实在啊，
7: 这会儿他认真了。
6: 放了学我奔东南角就扎下去了，
7: 是不是？
6: 哎呀，这路是越走越远哟，一直走到天津也没看见人影。
7: 后来怎么样？
6: 反正火车票回来吧。
7: 你这不瞎折腾吗？你
6: 您说我这条像跑的倒直了。
7: 怎么直了呢？
6: 好。

0: 好啊。
1: 怎么好法啊？
0: 回家以后睡觉特别香。
1: 哎，解决失眠问题了。
0: 等睁开眼这么一看，
1: 天亮了，
0: 尿炕了。
1: 那能不尿炕？天津北京直行的道不近。
0: 就在我连呼着带喘够奔天津的时候，他约那女孩看了一场电影
1: 啊，
0: 这就叫狼叼了呀，让狗给吃了。
1: 那哎，
0: 人都归你了，还不让我痛快痛快啊！
1: 说真的啊，这个漂亮女孩就是我现在的妻子，
0: 我还得管她叫嫂子。您说我冤不冤？
1: 哎，一点不冤枉
0: 啊！
1: 你还当了回红娘呢。
0: 呵，您说这个次上天津，哎呀，我太值喽，
1: 值了
0: 啊，有意义。
1: 怎么有意义？
0: 直到现在，我奔天津的时候，我还愿意走着去呢。
1: 嗯，好。经常复习一下你缺心眼的童年。
0: 后来啊，他真的当上了警察，
1: 人民警察呀。
0: 自从他当上了警察，我是逮谁跟谁吹哟。
1: 你怎么吹的呀？
0: 咱局子里有人了
1: 啊！
0: 谁敢惹我？
1: 谁敢惹你？我头一天上班，就有人敢惹你。
0: 谁？
1: 你爸爸。
0: 你怎么听他的？我爸爸这人有前科。
1: 对呀、啊，哎。你怎么说话？你爸爸怎么有前科呀？
0: 脑袋前面磕过，前科。
1: 这么个前科，听你这么说话，你就不孝顺。
0: 不孝顺这事儿不能怨我。
1: 哦，怨我。
0: 对了，怨你干嘛？
1: 哎，那到底怨谁呀、啊？
0: 这个孔子曰：“子不孝，父之过。”这是我爸爸的责任呀、
1: 啊。行了行了，你呀、啊，别瞎篡改人孔子的语录了，
0: 对吧？
1: 啊，有些事儿你做的就不道理。
0: 我怎么没道理了？
1: 啊，就拿厨房来说吧。
0: 怎么了？
1: 你们小两口住那楼房
0: 啊，
1: 那间小平房让你爸爸一个人住，你说这合适吗？
0: 哦，那依着你，我住那小平房
1: 啊，
0: 让我爸爸跟我媳妇住那楼房，
1: 是
0: 那不更不合适了？
1: 行，
0: 凭什么住着？
1: 当然了，
0: 那小平房它能接着地气，还是平房好。
1: 行了吧，你那小平房我去过
0: 啊，
1: 四面漏风，躺在床上能看星星。
0: 我
1: 什么房子？
0: 我爸爸不数着星星睡不着觉，这叫有钱难买愿意。
1: 行了行了吧，你呀，这叫娶了媳妇儿忘了爹。你爸爸小时候对你多好啊。
0: 那是
1: 啊，上小学的时候
0: 啊，
1: 天天在校门口等着接你。
0: 对，
1: 你爸爸
0: 啊，
1: 冬天拿着冰棍儿，夏天抱着烤红薯，
0: 我高
1: 就要喂你啊。不是，反正啊，你爸爸不容易，直到上了中学之后，他爸爸还给他擦鼻涕呢。
0: 这不算弱智啊，
1: 还不算弱智。
0: 我们家就我哥一个，他能不惯着吗？
1: 哎，这倒是、
0: 啊、对不对？
1: 这个韩翔后来好了，
0: 对，
1: 自打结婚之后，
0: 嗯，
1: 他爸爸不给他擦鼻涕了，
0: 给我媳妇给擦了。
1: 哎，对了，
0: 你咋故意？
1: 你说的。
0: 你别老接我老短。
1: 怎么着？
0: 后来我对我父亲老人家不错了。
1: 那是因为你父亲救过你的命。
0: 你说那回那事儿？
1: 是啊，
0: 真正救我命的那还是你们警察。
1: 哎呀，你爸爸报的案呐、
0: 啊！啊，
1: 你爸爸报案说你被绑匪绑了。
0: 您说这绑匪也是，他盯着我了。有能耐你找那大款去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对呀。
0: 当然也不合适了。
1: 那怎么着呢？
0: 那大款他好赖他也比我有钱呢。
1: 哦，
0: 我没钱呢。
1: 你没钱？
0: 对。
1: 你没钱，那绑匪说让你爸爸带着钱去赎你去。
0: 嗨，我爸爸您说哪儿有钱呢？
1: 你肯定又吹牛来着。
0: 那都是我做的广告词。
1: 哦，你给人做广告来着。
0: 对对对。
1: 你这个广告词怎么做的？
0: 说我们家世世代代
1: 啊
0: 都是大财主、
1: 哦、
0: 大富户、大员外、大商贾，有的是钱。从我爷爷那辈儿甭说钱，
1: 嗯，
0: 人参存了满满一屋子。
1: 哇，
0: 我爸爸鹿茸存了满满两屋子。到我这儿狗棋子存了三屋子。
1: 您听清楚了吧？这绑匪能不绑你吗？
0: 绑匪的条件就是让我爸爸拿200万现金。
1: 嗯，自打接到报案
0: 啊，
1: 我们迅速成立了专案组，
0: 对，
1: 特警锁定了你们的目标。
0: 对对对，
1: 把你们围的是水泄不通。
0: 此时的我是毫不畏惧，大义凛然。这个我给他们讲法律、讲道德、讲规矩。
1: 你
0: 说的他们如对如法。
1: 吹牛，你那嘴拿胶条封着呢，你说得出话来吗？
0: 这差不多，但是我没闲着。
1: 你干嘛来着？
0: 我这不哆嗦呢吗？
1: 那还差不多。
0: 一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喊：“哎，有人来了！”
1: 这时候，我化妆成他的爸，站在绑匪面前。
0: 有一个家伙对你说了：“看来你不是个条子。”
1: 你说对了，我是腕子。
0: 什么叫腕子？

0: 我带了200万过来，那难道不是万子吗？
1: 那你赶快给我拿过来吧。
0: 不行，我要见到我的儿子。
1: 此时节，有人接下我嘴上的交代。
0: 嗯，
1: 我两眼深情地望着你，上下打量。
0: 哎，嗯，怎么样？办得像不像你爸爸？
1: 可以说是惟妙惟肖。
0: 那当然，
1: 太像了。嗯啊，太像了。
0: 当然了，这不是化妆术啊。
1: 哎
0: 哎，这就是特别的相像。
1: 对
0: 啊，
1: 怎么样？
0: 咱们把当时那个场面给大家再现一遍，怎么样？
1: 再来一回。
0: 选选
1: 啊，
0: 当时怎么回事？
1: 好，
0: 先
1: 选。
0: 那您选啊，开始。
1: 当时我深情地望着你。哎，你要占我便宜
0: 啊？没有没有没有啊，绝对没有。这个是假戏真做，为了营救你。
1: 没错，
0: 哎啊，我和绑匪是巧妙周旋，
1: 对，
0: 看准了时机
1: 啊，
0: 特警迅速冲到前面，把你们是生擒活拿。
1: 嚯，你说多危险，
0: 是不是？
1: 要不是你们，那我就完了。
0: 可不是吧？
1: 是不是？
0: 老同学
1: 啊，
0: 以后别再吹牛了啊！
1: 不敢了，我绝对不敢再吹了。
0: 那就对了。
1: 通过这件事，我正确认识了警察，了解了警察，知道了警察，你们的职业太伟大喽！
0: 为了和谐社会，这是我们警察应该做的。
1: 哎呀，后来呢，有人问起我这档子事儿，我就跟他们说了。
0: 怎么说呢？
1: 就我那警察呀，那不是外人，是我的老同学呀。
0: 不是我一个人干的，
1: 就我那老同学那神了。
0: 怎么了？
1: 面对绑匪，他是沉着冷静，只见他两手一伸，蓝光一闪，绑匪们立马
0: 怎么样？
1: 七窍生烟。
0: 对了，你又生烟。
2: 随时随地收听 FM 93.3，马上拿起手机下载纪云素宁或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选择素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无限精彩尽在掌中。
3: 电视台的文艺节目呢，提一点意见，现在我们就开会。欢迎你们来，欢迎你们来
4: 啊！您好，
3: 多提意见啊！这个意思我不重复了
4: 啊！
3: 你们要提好意见呢，他们要经过采纳以后啊，我可以建议给你们一笔奖金。
5: 啊，不必，不必。
3: 这个
6: 我们的做
7: 事
3: 啊，呦呦，你好，你好。
6: 那个咱那个奖金
3: 啊，
6: 在哪儿领？
3: 就这儿领，
6: 就这儿领是吧？
3: 这儿领，
6: 那就行，那就行。
3: 我希望你们呢，就开诚
6: 布公。那个奖金呢，它是当时发呀，还是？是记得加去，
3: 我不那么麻烦，
6: 牵着邮
3: 编。不，提完了意见以后，我们觉得很好，马上就给，
6: 马上就给。
3: 哎，对了，那么这个，
6: 哎，为什么张老师
3: 怎么
6: 那个发奖金的那个人，他的今天在场吗？
3: 啊，我们快递跟着呢，
6: 那就行，
3: 到时候找我，
6: 找哦您。
3: 哎，找我就行了。
6: 谢谢，行，
3: 是不是？
6: 那真好。
3: 再说呀，
6: 那个张老师
3: 还是钱的事是吧？
6: 不是，您
3: 钱呢？
6: 不是啊，我不是为这奖金，我是说这事儿。
3: 哦，什么事儿啊？
6: 奖金那事儿。
3: 去你去去去！
6: 我说的是提意见这事儿，
3: 我们欢迎啊！
6: 你们欢迎什么欢迎？
3: 不，你提呀！
6: 我们欢迎你们早干嘛去了？
3: 现在也不晚呐！
6: 这事儿压我们心里不是一年半年的事儿了。
3: 欢迎提意见，
6: 欢迎提！我要不是怕影响太大，我早就跑电视台门口找你们提意见去。
3: 那可没有必要，
6: 没必要。
3: 有意见在这儿提，
6: 我在哪儿我都敢说。
3: 你谈嘛？
6: 谈呢？我意见就是，首先把这个文艺节目这个导演，
3: 导演同志啊，
6: 副导演，制片，剧务。
3: 哦，
6: 化妆、服装、道具、执行，
3: 是，
6: 还有全国各地电视台这个台长、副台长，
3: 领导同志，
6: 有一个算一个，谁也跑不了。
3: 哦，那您有什么意见呢？
6: 我的意见就是把他们每个人呢，
3: 什么意思？
6: 都涨一级工资
3: 啊！啊，这是什么意见？
8: 这什么意见？
9: 就是
3: 啊，
9: 你这，
3: 哎呦，
6: 我这怎么不算意见？我这。
9: 哎，怎么了？
10: 还挺委屈的。
6: 您知人家这导演人家多辛苦啊，人家
3: 哦，同情人家，
6: 没黑日带白日，绞尽脑汁给大家做文艺节目。
3: 哎，倒是很辛苦啊。
6: 万一他们的身体要是坏了，我们看什么呀？
3: 得了，别难过了，别难过喽。
6: 哪儿领钱呢？
3: 啊，这样的。
10: 这个，咋出来？他这是提意见吗？
3: 不是。

0: 是，他家里用钱，跑这儿领奖金来了。
1: 就是，
2: 我也看着、要是真让提意见，
0: 怎么着？
2: 我倒有点意见。
0: 你什么意见？
2: 我对咱们这个电视文艺晚会的鼓掌有意见。
0: 节目好可以鼓掌吗？
2: 问题是有些节目不是很精彩。

0: 有一个领长的。对了，我刚才忘了说了啊，这个领长的同志您辛苦了啊，这个我建议给领长的每人涨2级。哎，全国各地每人涨2级。
1: 领长啊，比方说相声这门艺术，
0: 相声怎么了？
1: 是逗大伙儿乐的。
0: 对呀、啊，
1: 这一段相声里边一个可乐的地方都没有，全是鼓掌，这叫什么玩意儿啊？
0: 这人怕你们不好意思。
1: 谁不好意思？
0: 怕说相声不好意思，给你们领领掌怎么了？你要说全是掌声，还可以领乐。哎，对呀、啊，你还得有领乐的呢。
1: 还有领乐，
0: 连掌再乐呀、啊。唐老师，真的，我这个意见您一定跟电视台说，这是好意见。
2: 不行，
0: 不是，
2: 行不通。
0: 您试试啊，
2: 试试，
0: 您试试。
2: 这么着啊，你们二位受累，你们说一段相声啊，让他领掌领乐。
0: 哎，对，
2: 咱们看看，
0: 这意见好啊。
2: 我们是观众。
0: 对，
3: 那我有个声明啊。
0: 声明什么？
3: 就是我们哥俩这段相声啊，不一定每一句啊都能把大家给逗笑了。
0: 没关系，有我呢、有我就行，保证一句一个好，一句一个乐。
3: 是啊，
0: 真的
4: 有这把握。
0: 那个你们两个人注意啊，待会儿你们注意看我这手势啊，我只要我这个手势一这样，
2: 这是
0: 你们就大鼓掌，大热烈鼓掌。我一这样了呢，
2: 这是
0: 慢慢就静下来。哦啊，待会儿我冲你们一这样呢，
2: 这是
0: 你就哈哈哈大乐。好了，我都弄好了。
2: 看起来说相声不重要啊，这领奖领乐挺重要啊。
0: 当然，凭什么我涨2级的？不是，就这种人涨2级。
2: 好，
0: 开始吧，开始。
5: 说不完了。
0: 你们俩主要看我，看不看他没关系。
5: 对，给大家说一段相声。哦，最近呢我出了一趟门。
3: 哦，那么您上哪儿了？
5: 我去了一趟上海。哦，
3: 您去上海干什么呀？
5: 我去看我二大爷。哦，
3: 您，
6: 我这词儿啊全让他们给搅和了。
3: 您二大爷怎么了？
5: 我二大爷病了。哟，
3: 病得怎么样啊？
5: 病得不轻啊。
3: 那赶紧送医院吧。
5: 来不及了，眼看就没救了。
3: 不像话，
5: 大家给评评理啊。我二大爷都没救了，他们这儿哈哈哈，怎么回事？这是？
0: 对呀、啊，他没救了，我们这儿一乐，分工不同嘛，对吧？
5: 这叫什么分工？
0: 来，哈哈。
5: 不，这什么理由？
0: 唐老师，我这意见怎么样？
2: 这叫什么玩意儿？
0: 您跟电视台说说吧。
2: 这说什么呀？
0: 奖金您给。
2: 你这不是个意见，
0: 出来真的
2: 不是。你呀，找地方歇会儿去啊。
0: 我没意见，
2: 没理
0: 他，懂事。
2: 有意见你们继续提。
3: 常先生啊，我有个意见。
2: 什么意见？
3: 就是现在这个文艺晚会啊，不一定啊都得有动情点。哎，非让大家掉眼泪干什么呀？是吧？虚假的动情，我认为不可取。
2: 这个虚假我们是反对的，
3: 是不是？
2: 这个意见很中肯，奖金给。你
0: 我反对
2: 你反对谁啊？
0: 反对他。
2: 他怎么了？
0: 他那个奖金不是奖金啊，他这意见不对。
3: 什么意见？
0: 肯定不对。
3: 我的意见你听明白没有？
0: 你说一遍。我
3: 不能什么晚会都有动情点，
0: 那就不对了。
3: 怎么不对？
0: 晚会就应该动情嘛。
3: 分什么晚会？
0: 晚会多有意思。
3: 分什么晚会？
0: 不管什么晚会都应该动情。
3: 相声晚会啊，让大家笑啊，哭得了吗？
0: 你哭不了。你关键你他得有领哭的呀。
3: 啊，还有领哭的。
0: 你哭不了，你得有人领啊！
3: 这也有人领。
0: 对对，那个程老师，
3: 什么呢？
0: 这个领哭很重要。
2: 怎么还领哭？
0: 你得呕到他让他哭。真的，你不信？您
2: 行不通。
0: 我这主意好极了，您
2: 试试啊！
0: 这是好意见。
2: 你们二位上来说一段相声。
0: 对，
2: 让他领哭。
0: 我领。
2: 真的，
0: 这么好的意见。那个，
3: 那咱俩就观众啊。
0: 不，您先等一会儿啊。这个待会儿您注意我啊，注意我手势啊。我一手一这样。
2: 什么意思？
0: 你这个你们就开始抽。
2: 抽气。
0: 抽气！
2: 哎呦，难受！
0: 我一这样的，那眼泪就得下来呀。眼泪一下来，你就得小声呜。哦，哎，你待会儿你们看我一咧嘴，你们就嚎啕大哭就对了。
2: 那行，
5: 看你的。
0: 对，
2: 开始，
0: 来开始。
5: 抽完了，
0: 保证。
1: 上进老师，哎，咱们想法让他哭不出来，
5: 咱们说点高兴的事儿。
7: 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
5: 什么好消息？
7: 我结婚了。
5: 结婚了。我得给你道喜呀、啊！
1: 同喜同喜。
7: 还有比这高兴的事儿？
5: 还有什么高兴事儿？
7: 结婚不到一个礼拜，
5: 怎么样？
7: 我媳妇给我生了一大胖小子。
5: 没有比这更高兴的事儿。
7: 这孩子太可爱，
5: 可爱到什么

0: 程度呢，
1: 都聪明死了。
0: 我儿子聪明，你哭什么呀？
2: 没有，你不是说死了吗？
0: 啊，那是句形容词儿。
2: 怎么回事？
0: 说这孩子聪明死了，
2: 还是死了？哭。
0: 成心捣乱
3: 什么呀？这是
2: 不是这张老师
3: 行不通？
2: 您跟他说了，跟电视台说了。
3: 我说什么呀？我
2: 那奖金，你
3: 还这钱的事儿？
2: 行了，你打一五折。
3: 我那边发奖金呢，快去吧，玩去吧啊！
2: 不是，
3: 你们提意见，
2: 好的意见，
0: 他们俩提的意见我都赞。
3: 好啊，
0: 我也提点意见。
3: 你说，
0: 我对这个电视台文艺晚会这伴舞啊，我有点想。想法
3: 伴舞，
0: 我觉得这个伴舞啊，既活泼又有色彩，
3: 是啊，
0: 但是不能用的过多过烂，
3: 过烂不好。
0: 你看现在连魔术啊、快板啊，连山东快书都伴舞了，
3: 没有必要。
0: 哎，我觉得就失去了原来艺术特色，
3: 嗯，
0: 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
3: 我觉得呀，你这个意见很中肯，
0: 是吗？
3: 这奖金呢？哎，
2: 我反对，我反对。
3: 你反对谁啊？
2: 反对他。
3: 他怎么了？
2: 他拿我奖金多少钱？
3: 谁拿？
2: 还不是，就是伴舞的事儿。
3: 不是，
2: 这伴舞的事儿。
3: 怎么了？伴舞怎么了？
2: 这唱歌后边伴舞多好啊！你看现在人家山东快书啊，什么魔术啊，什么快板都有伴舞，怎么就你们说相声那么格色啊？
0: 什么叫格色？
2: 怎么就你们不能伴舞啊？
3: 哦，你这意思相声也得伴舞？
2: 那当然是了，人有时候人不爱听相声，人看看后边小姑娘也是好的吗？
3: 什么主意？
2: 对不对啊？
3: 不行。
2: 人有爱看那个的，
3: 相声没有伴舞的，
0: 没法伴，
2: 怎么不能伴？常老师，我这意见特别好，您给我采纳一下，
3: 咱们试试。
2: 您试试，
3: 谁跳啊？
2: 你们找俩人唱说相声，俩人跟我跳。
3: 哎，那我跟他们商量商量啊，咱们
2: 这东西啊，相声伴舞多好。
3: 哎，我们商量好了，
2: 谁？
3: 我们这么着，四个人说一段相声
2: 啊，
3: 由他来伴舞，怎么样啊？
2: 哇，我一人办。
3: 对了，
2: 那更好，省得奖金分还不好呢。这叫一个人就不能叫伴舞，
3: 叫什么？
2: 那叫领舞。
3: 领舞，
2: 哎，
3: 准备吧。
2: 我咱开始啊，
3: 开始
2: 好不好？开始啊，你自个儿说啊。
3: 咱们现在就开始了啊。行，准备好了。今天我们给大家说一段老相声。
0: 老相声，
3: 这怎么着？伴
2: 老相声
3: 舞。
0: 三个人说的叫群口相声，两个人说的叫对口相声。
3: 这回咱们说一回什么呢？说一回啊，
0: 蹦蹦蹦儿，
3: 蹦蹦蹦儿，
0: 憋死牛儿
3: 啊！憋。
4: 奖金我不要了，
3: 怎么？
4: 太累了，
0: 怎么着？
5: 其实啊，我以前不是说相声的，屈才干了这行。各位看不出我有学问吧？您好好观察一下，你别拿正眼瞧我，余光就行，怕把您晃着。告诉您吧。我是个大收购家，不是大收藏家。哎，不过说是大收购家也行，因为什么呢？我们只购不藏，要是藏着不卖，也是因为价钱不合适。我是才高八斗，学富一车。您说什么？学富五车呀？我就一车，五车蹬不过来。我为什么有学问呢？好买书，像这个花市、地坛这样的地儿，不去，我都跟那个书商啊线下交易，新的不要，太贵。您要是有这个翻烂了的、泡过水的、长了毛的，全属于古书，您给我留着，我出高价，五毛钱一斤。我住的地儿没有书架。房子太小占地方，买回来的书摞起来论捆儿，那这会儿读者，那会儿晚报，不拿塑料绳勒着。我平时都睡在书上，压瓷实点

套装箱。我这么有学问的人也得上学。说起我们学校，历史太悠久了。几十年前，我们校长就靠着一只碗跟一条拐杖步行来到北京，创建了我们这所专门教授文物古董收藏保护知识的学校。我们的这个教学环境很差，住集体宿舍，上下铺的火炕，下铺啊负责给上铺烧柴火。那天我去水房打水去，一不留神水溅手上了，给我疼的。后边一个女生挺关心，哟，没烫伤吧？为了表现我这个男子汉的气概，我说了没事没事。女同学扭脸跟后面排队的说了，都走吧，今天水不开。学校为了锻炼我们吃苦耐劳的精神呢，留着作业都是社会实践。学校统一配备交通工具板车，因为那么如果走路去收古董啊，太多了拿不动，坐公交地铁也不行，人多太挤，怕把古董伤着，开车更不行了，挑费太大，连油钱挣不出来。二呢，也是不利于节能减排，有些个同学家里条件允许，给这板车装一马达，能跟摩的赛跑。一般呢，我们还在校车前面啊挂块牌子，写着收购古董的名称，让人一目了然。我们这同学都有名，像什么单门李，这就是他姓李，专门研究这个古代厨房冷藏食品单门柜子的。双门王，这就是姓王，专门研究双门柜子的。我叫什么呢？释玉芳，英文名字叫方点儿释玉。因为我专门钻研古代玉器，拿上手一试就知道年代和这个品相的好坏。在我们学校我的名气最大，一提释玉芳没有不服气的。说了半天您该问了，方金平，你们那什么学校啊？我们学校在城乡结合部，我们校长为人很低调，我们又是学习这种特殊行业的，不能太张扬，所以学校的牌子很少挂出来，每逢重大节日拿出来挂上，上边是我们校长亲笔写的金光闪闪的五个大字，废品收购站。您不用误会啊，这都是为了掩人耳目。本来呀，我们学校叫文物收购站，但是呢名字过于霸气，又怕坏人打我们的主意，后来改名叫赝品收购站。可这个赝字好多人不认识，为了方便群众呢，跟一些收藏爱好者就找了这个跟赝字差不多的字来代替，就叫废品收购站。别看我们平时都是单独出去勤工俭学，我们也有集体活动的时候，要是听说哪儿拆迁了，校长就组织同学们一块儿出去，跟春游似的，同学们都骑着校车成一字纵队，还得唱着我们的校歌，就干了唐麦屋，歌声嘹亮，显示出同学们良好的精神面貌，个个精神抖擞，勤工俭学。到了拆迁现场，锻炼的机会来了，校长同学们你争我抢，那种对学术的严谨态度让人望而生畏。有一回啊，我出去勤工俭学，正好赶上有人搬家，我一看，哎呦，这回可让我抄上了，我要好好发挥一下我的才能。要不说古董宝物都藏在民间呢，各种各样的古董摆的到处都是，我都看花眼了，那些个书本上的知识派上用场了，等什么呀？

赶紧鉴定收购吧。我把家伙事拿出来，一位大妈呀，兜里拎着几个瓶子拿给我看，我扫了一眼，白色的，中间呀有那么一道红色，凭我的专业知识断定，元代的青花釉里红。我说这个一毛一个，大妈都愣了。大妈说你这太便宜了，别的收藏家给的价都比你给的高。我不慌不忙，大妈，我没骗你，耀州窑上写着冰糖雪梨。大妈一看我是内行，立马没话了。有个大爷双手捧着一个青花瓷过来了，我接过来一看，大爷您这个不值钱呢，瓶子底部没有烙款，那些个值钱的底部都有大清乾隆年制或者什么大清康熙年制的这个落款，你看您这瓶子上就俩字儿，经久，所以您这个我只能给您六毛钱。大爷挺高兴，拿钱说嗯好，六毛，等我那几瓶喝完了吧，下回你再来勤工俭学的时候，我留着那些瓶子都给你。真没瞧出来，这大爷也是行家。大爷问我童车你收吗，我一听什么童车，这我得要啊，这属于青铜器，国家重点保护文物。当年呢这个秦始皇兵马俑出土的时候就有铜车铜马，大爷回家把铜车给我推出来，我一看这个太好了，九成新，还是那种双胞胎的那种高档的铜车。大爷又从这个车里给我拿出一套编钟来，虽说这也是青铜器吧，保护的不是很好，太旧了，底部啊都快漏了。大爷说了，这道东西啊打年轻的时候就跟着我，有熬粥的，有炒菜的，有蒸包子的，有烙饼的。我说大爷您这青铜器不能按个儿收，只能上秤腰。大爷真爽快，一套青铜器便宜我了。古代的服装也是那文物古董啊，我收藏了一大捆，还有一件朝服特别扎眼，上面绣着好多古代文字，我也看不懂，有人说这是古代阿底达国的官衣。我最得意的是一件宋朝的精品，您知道我为什么敢断定这是宋朝的吗？因为宋朝人呐都爱在后背刺字，就跟岳飞似的，岳母不是在他后背上刺的精忠报国吗？这件衣服的后背上也刺着字呢，写着送水上门。衣服上还有当时的编号呢，更有收藏价值了。常言道行家伸伸手就知有没有，我释玉芳可不是浪得虚名，到我拿出看家本事的时候了，有个人抱着一块玉过来了，虽然我这玉器颇有研究，但是也得小心谨慎，不能看走了眼呢，不能给我们校长丢脸，不能给我们学校抹黑。我撸胳膊挽袖子准备一展身手，喜欢玉石的朋友啊都知道，好多玉石啊外边都包着一层皮子，就露出一边的这个玉石，高人就得凭露出的这点来判断玉石的好坏。我一看这块玉不一般，四周也有这个皮子包着，露出的这个玉石倍儿平，跟我在学校看见那个校长收藏那不一样，校长那玉石往外拱着的，这块玉石的表面完好无损，挑不出毛病，我只能试试这块玉石了。我把玉石下面的插头插到插座里，玉石立马亮了，我不由得惊出一身冷汗，差点看走眼。我说您这个卖不上价啊，这东西雪花太多，图像不稳定，还有杂音。那人也很知趣，哟，您这眼力真好，要不我把家里那台29寸的也搬出来给您过个目。

0: 还是很谦虚，我说行，别忘了拿遥控。那天我的收获特别的丰富，有春秋战国时代将军系战袍用的腰带，里边都是铜丝，有一对青铜器的壶，上面刻着双喜的铭文，当时我试了，保温性能还不错。我宿舍里就缺这么一对藏品，有一个八成新的宣德炉，就是没有上面的阀门了，用起来不安全。最大的收获呀，就是收藏了一件乾隆皇帝用过的黑色袖珍砚台，一看就知道是文房四宝之一。我换上电池，开机一看，汉字显示请速回家，估计也是他微服私访的时候用的。哎，皇后等不及了，打传呼让他赶紧回家过年。我收了一个当年呢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瓶子，本来呀想在这个拍卖会上卖个高价，结果呀无人问津，经过我们校长熬了几个不眠之夜，同学们集思广益，发现这个瓶子是赝品，是 XQ。 后来呀我动手写了篇论文，论古董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发表在《收藏家》杂志上，详细地阐述了我的独到见解。比如像什么字画要摞起来摆放，不易重蛀；青铜易拉罐要裁扁喽，可以节省空间；玉石不能沾水受潮，要经常通电；双门比单门放的东西多，但浪费血种等等。谁知道这篇文章一发表，国际上整个这个收藏界都轰动了，再版了无数次，供不应求。世界上这些个大收藏家，人手一本，这就是今后收藏界的指路明灯。
1: 是什么让你倍感安全？是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信念，是任何时刻的挺身而出，

0: 我小的时候，我在妈妈的怀里感受到了温暖。
1: 当我小的时候，我在父亲的肩头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
2: 爸爸，山的那面是什么呀？
1: 山的那边啊，是海。当我长大以后，我忙于工作，
3: 我疲于生活，
1: 渐渐的，父母的牵挂变得遥远。喂喂，哦，好的好的，我今天晚上一定把方案交上。喂，妈妈，我正在加班，先挂了。
0: 直到有一天，
4: 妈，您终于醒了。
0: 我突然发觉，关心父母应该从现在开始。一通电话，一条微信，一次归家，一声爸妈。
1: 让等待成为幸福，让温暖常伴左右。
5: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FM93.3，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怀旧经典，重拾回忆，经典总流行。

你的短信我收到了，我知道你爱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感情是不能因为这些而勉强的。谢谢你对我的爱，我会记住你的好一辈子。如果爱情

听众朋友，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今天全天的节目内容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 93.3 肃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

0: 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0: 今年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15.7%。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 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十五五规划、六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治理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慎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由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4: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3: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15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5: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6: 一到八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一到八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7: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2.3倍和49.1%。
6: 一到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

0: 已增长 54.7%， 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官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1: 光纤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2: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 90% 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4: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局》。
7: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8: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9: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速递插件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8: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10: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

0: 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1: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快慢王曼玉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玉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4: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快慢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3: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5: 也是非常开心吧，一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3: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1米跳板、女子1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6: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听着国歌，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3: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7: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启动反应。
3: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于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8: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就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3: 男子4×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100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9: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1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3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1: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化。

0: 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1: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0: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 50% 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六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七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0: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 4.9 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点45分，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东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己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

0: 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2: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六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22号，美国总统特使维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七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奇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一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8: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先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了。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的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6: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

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七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

0: 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确实在过去七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得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两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当然伊朗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后方前方，烟雨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依赖。
7: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天鹅、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啊，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13: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 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

0: 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1: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2: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煤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亦为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八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

0: 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5: 所有晓得哈，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牙齿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4: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三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颗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三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6: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4: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7: 种植牙方面，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脱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脱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4: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8: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位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4: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

0: 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马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1: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4: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七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5: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6: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度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5: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7: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4: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的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那么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5: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

0: 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宇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宇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1: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在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但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就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宇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0: 漳州圣杯宇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4.5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骨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留级、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1: 这是我们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响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催肉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0: 近年来，漳州圣杯宇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试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2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3: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3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2: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5: 最大完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进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4: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

0: 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1: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0: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这样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然后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的工作。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近日，多地消费者反映，他们在河北秦皇岛一家汽车销售公司购买二手车时，销售人员承诺车辆没有贷款，只是过户，需要等一等。而如今呢，公司宣布资金链断裂，停止偿还月供，买家才发现自己买到的竟然是抵押车。
4: 付清了购车款，车也开回了家，却发现车上还有没有还完的贷款。甚至还有买家反映，自己全款购买的车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登记车主跨省拖走。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纠纷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2025年10月，辽宁铁岭的吕先生在某短视频平台刷到一则二手车销售广告，与河北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业务员建立联系，此后向该公司支付了6.6万元，全款购买了一台二手车。
6: 销售员直播啊，他说的这个是0公里二手车，然后我就了解，加微信了解了一下呀，这个销售员当时跟我微信上说的是没有抵押，没有贷款。包括就是在合同上写的，就是在6到13个月之间给我过户。销售跟我说的，1年以内过户，要是不过户的话，给我退车。去了当面签的合同。

0: 处理全款。
1: 去年12月，吕先生在秦皇岛提车以后，目前仍在正常驾驶这辆车。他一直在等汽车贸易公司通知其可以正常办理过户，直到今年9月，他才发现这台车名下有银行贷款没有结清。
0: 我是在9月20号看到他那个告知函以后，然后我查询车辆档案，还有核实那个吉利金融机构，查到了这个车有抵押贷款。当时这个车他是贷了8万块钱，现在是还了11期，还剩6万多块钱贷款。
1: 2025年12月5号，乙方吕先生与甲方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显示，双方约定甲方应于2026年11月14号前向车辆管理所申请办理过户登记手续，将车辆所有权转移至乙方名下。记者注意到，协议条款中并未载明所转让车辆没有银行抵押贷款等内容，但吕先生向记者提供的其与销售人员的聊天截图显示，销售人员一再保证所售车辆不是抵押车，没有任何贷款，原车主正在领取新能源补贴，必须6个月以后才能过户。
2: 那个绿本为啥不能给你啊？就是因为我这个补贴没到账呢，我怕你把这个户过了，你过户了之后你影响我补贴到账了。
1: 吕先生的遭遇并非个案，河北沧州的王女士也告诉记者，她也是去年12月支付了 7.8 万元全款从该公司购买了一台99新的二手车。
3: 就是比市场稍微便宜点，没有便宜很多，我当时我就直接提走了，当时没跟我说是分期车。后来我管他要绿本，他说这个绿本啊，现在我们有那个手续没走完，还有一些补贴没到位，我们得半年到一年。
1: 几天前，他从销售人员处看到一份销售公司的告知函，此时他才得知自己全款买的是一台在别人名下的抵押车。
3: 销售给我们发信息说他们这个公司出事了，让我们自己联系老板。我又开始联系，打不通电话，然后我在网上看到别人发这个公司说爆雷了，我才知道我这个车是分期车。
1: 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向客户发布的告知函称，前期收车及持车成本与当前市场价格严重倒挂，经营亏损扩大，目前资金链已经断裂，受此影响，公司在原合同项下尚未支付的月还款、尾款、结算款以及相关配合义务已经难以按期履行，自2026年9月21号起暂停支付月供，而且不排除后续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清算或者重整的可能。在王女士质问销售人员的通话录音当中，销售人员也承认当时没有向王女士说明这是分期车。
4: 我承认，我没跟你说，我承认。
5: 我这马上不是还清了吗？为啥不能过户呢？我
4: 就
5: 纳闷
4: 了。马上你就过户，但是他现在宣布破产，他就没有了。今天刚宣布的，知道吧？
1: 目前这辆车仍然有王女士实际控制，但她担心一旦这辆车的贷款断供，她可能面临前车两空的风险。而远在黑龙江哈尔滨的二手车买家陈先生，今年8月1号才全款支付了 14.2 万元买的二手车，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几天前突然被原车主从哈尔滨拖回了秦皇岛。
6: 9月22号的晚上，原车主已经上我这把我车偷走了，我是14.2万我全款提的，他承诺说是一年以后给过户，说你就先这么开着。他当时跟我说的是说，因为这车他们有些特殊原因，说这个原车主吧，他们是不是以买车实用为目的，他们是买完车直接就卖掉了，他们为了套取国家这个补贴。
1: 9月23号，陈先生已经向哈尔滨公安机关报案称车辆被盗，辖区派出所已经向其出具受案回执。记者与陈先生案涉车辆的原车主刘先生电话取得联系，对方表示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还致电秦皇岛中滇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公开电话，也无法接通。一位常年从事二手车买卖交易的业内人士表示，一般情况下买卖二手车都可以直接过户，所谓零公里二手车大多为行驶里程较短的准新车，此类车辆在行业内的交易也比较普遍，
7: 就直接过一下户就可以了，所以说他就有这个差价，他才有这个市场，比他去4S店买新车又交保险又交购置税，比他要便宜个有个差价，有个1万到2万的差价，会有人贪这个便宜，行业里边也不罕见。主要问题在于他买车的时候连那个登记证书都没给他，我们买车的时候正常需要登记证书、行驶证，正常手续不成就没法买，没法交易。
1: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谢树表示，以

0: 旧换新为名招募名义车主，虚构交易材料套取银行贷款，又将同一批已经抵押的车辆出售给购车人，并且收取全款。如果查明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就涉嫌合同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对于购车人而言，应该尽快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且同步向贷款银行说明车辆实际占有情况，保存合同、付款凭证和沟通记录，配合公安机关并案侦查和追赃挽回损失。此类案件越早刑事介入，越有利于查清资金流向，防止证据灭失。曾为检察官的法律人士薛永奎分析认为，除了汽车销售公司涉嫌刑事犯罪以外，对于背贷人的名义车主而言，可能同时面临刑事和民事的双重法律风险，逾期还款还会影响个人征信。
1: 对于涉案汽贸公司操盘人而言，以涉嫌贷款诈骗罪或者合同诈骗罪，如果被贷人涉嫌清楚自己只是人头，与汽贸公司操盘人串通协助套取银行贷款，有可能被认定为贷款诈骗罪或者骗取贷款罪的共犯，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法律人士乔峰则认为，案涉车辆均在他人名下，因此案涉公司与新车主签订的车辆转让协议实质为车辆代售协议。如果贷款合同或者抵押合同是原车主售车以后添加的，新车主可以第三人身份申请撤销抵押贷款合同。
2: 如果说是二手车公司找原车主冒名替代的身份来购入车辆，再从新的购车人那块取得钱款来弥补之前贷款所产生的利息，那就是说以合法的形式掩盖非法的目的，就涉嫌刑事犯罪了。
0: 记者采访了解到，已经有多名受害者到秦皇岛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报案，具体事实究竟如何？总台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案件正在侦办中。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当地时间27号，法国举行参议院选举，其右翼政党国民联盟首次获得足够的席位，得以组建参议院党团。据法国媒体报道，这一突破被该党视作入主爱丽舍宫前的最后一步。
6: 虽然这次参议院改选，国民联盟席位总量有限，参议院主导权仍然掌握在传统的中右翼手中，组建党团只是获得议会程序性的权利。不过有分析指出，国民联盟这次在间接选举当中取得突破，反映了其地方根基在持续的壮大，逐步进入到了议会博弈场。
5: 国民联盟阵营组建党团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现象会对明年的法国大选带来哪些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法国参议院共有348席，参议员任期6年，每3年改选约半数席位，本次改选178席。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此次拿下9个新增席位，加上2023年当选的3席，再加上其盟友共和国右翼联盟本次赢得的2席，国民联盟阵营在选举中共获得14席，已经迈过了在参议院组建党团所需的10个席位的门槛。国民联盟主席巴尔代拉表示，
8: 我很高兴地宣布，国民联盟将历史上首次能够在参议院组建党团，党团将在未来几天内成立，其职责是推行国民联盟的理念，捍卫法国人民，这显然也是本次竞选活动期间的又一个关键步骤。
7: 在政治光谱的另一端，左翼参议员雅尼克·亚多则对此结果表达了忧虑。
9: 我们的担忧是，国民联盟仅凭其存在就会把共和党人，或许还有中间派，进一步拉向不符合共和国价值观的立场。
7: 选举结果还没有正式公布时，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玛丽娜·勒庞就抢先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国民联盟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他表示，结果超出预期，是全面性突破，证明国民联盟在全国日渐受欢迎。从数字来看，14个席位相比

0: 于此次改选的178个席位只占了零头。这次选举结果也不会翻转参议院的政治格局，共和党和中右翼力量依然保住多数地位。任职参议院议长十多年的77岁共和党人拉尔歇预计近日将再次当选。右翼、中右翼和社会党仍是上院的三股主要力量。那么，为什么法国媒体将国民联盟此次的选举结果看作是创纪录，勒庞又称之为历史性胜利呢？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向中国之声表示，党团在立法工作中扮演关键角色，国民联盟在参议院的运作方式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 虽然说呢，它这个席位增加并不多，而且呢，在这个总的参议院改选的一席里也占的比例不是那么的高，但是对于这个国民联盟这样的极右翼政党来讲，它属于一个质的变化。那么这个党团的作用呢，就跟一般的单一政党的作用就不一样了，它可以联合其他的，比如说这些偏右翼的一些政党组成这种政党联盟。那么这个党团呢，它实际是在这个议会里边，比如说它的发言时间啊，它获得公共支持啊，包括它参加一些专门委员会的这些权利啊，都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0: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选举的机制本身。法国参议员并不是由选民直接投票选举产生，而是由包括市长、市议员等在内的数万名地方民选代表投票决定。这种间接选举天然有利于在市镇深耕数十年的老牌政党，一直以来也是国民联盟的短板。这一次，缺口恰恰从这里被撬开。今年3月，法国完成6年一次的市镇选举，选出了全国约 3.5 万个市镇的市长等地方官员。法国媒体注意到，此次参议院选举，国民联盟在一些地方拿到的票数已经达到2020年上次市镇选举时的5倍。王硕观察认为，国民联盟的地方根基明显扩大。
1: 参议院呢，它很大的象征着是地方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政党在地方的根基如何。像国民联盟这样的政党，他们在这个地方的这种根基都不如传统的社会党和共和党这样的老牌政党。那么这也是他选举的一个薄弱环节。那么现在呢，他呢在这个参议院里面这种获得的席位的增加呢，就显示说他在地方的根基在增强。从上半年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的刚刚的这个参议院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兆雄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0: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的正是时候。
1: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了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他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他的地位、他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0: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五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不息 Don't miss a beat， 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体育方面，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羽毛球迎来各单项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将分别出战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足两场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日本女足将与韩国女足争夺另一决赛席位。此外，举重、田径、藤球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兹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实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北京时间8点整，
6: 中央人民广播
7: 苏宁县融媒体中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8: 主流视野，百姓心声 ，FM93.3，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打开耳朵，享受音乐时光。这里是苏宁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随身听。